0: 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信号。近日，山西忻州宁武县境内明长城被露天煤矿长期破坏一事引发了广泛关注。据羊城晚报报道，5月18号，记者从宁武县文物保护所还有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处核实，山西忻州神达朝凯煤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汤某、前董事长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山西省已成立省级专案组，全面侦办此案。据媒体报道，涉事的煤矿企业长期越界开采，明明这个明长城两侧10米就是保护范围，向外200米是建设控制地带，这个界桩和提示牌都立在那儿了，可是企业照样挖。那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当地村民多次反映问题，竟然一直没有结果。要不是这次媒体曝光，可能还会继续挖下去。所以这个事儿一出，很多人骂这企业黑心，是吧？毁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老祖宗的这个遗产。可我们不能光骂这个企业，得问一句，监管部门干嘛去了啊？说是处罚过也整改过，可企业就是不改，这说明什么？说明处罚太轻，说明监管没有真正长出牙齿啊。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把保护责任真正压实，不能只靠一纸文件，要有人定期去巡查，要有无人机航拍对比，要让企业知道碰了长城不是发点钱就完事儿的，这次刑拘就是一个好信号。另外，光是刑拘的这个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了，当地村民多次反映问题，竟然一直没个结果，这句话必须要有一个解释和答案。下一个，监督自己。近日有网友在网上发视频说，海口市税务局一位工作人员把脚翘到桌上，半躺着玩手机游戏。视频拍摄时间是上午11:20，属于正常上班时段。5月21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查，5月18号上午，我局工作人员谢某在工作期间使用手机观看游戏视频，工作作风散漫，造成不良影响。依据干部管理相关规定，我局给予谢某责令检查、通报批评、调离原工作岗位的处理。为什么把他调离原工作岗位？我看报道说，事发地点是海口市税务局党建纪律作风巡回检查办公室。这个部门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监督单位的作风纪律，整顿在岗违纪问题。你看，这是光监督别人的，不监督自己，还应该查查这个人以前在工作岗位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啊，也要查一查这个本单位，你们到底的这个纪律啊、作风怎么样？下一个关键词，反面典型。近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逸文自曝说，一场普通的直播连麦让他陷入了长达2个月的无理举报风波。据海报新闻报道，此前的直播当中，有一位家长要求与这个沈逸文连麦，哭诉孩子遭遇校园霸凌。沈逸文耐心地追问细节之后，发现家长所认为的霸凌只有2个事例支撑：其一，他女儿分零食给同学，同学没回礼；其二，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了几下。那凭借着专业的认知和丰富的心理疏导经验，沈逸文直言，家长陷入了受害者逻辑，过度放大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扭曲了对校园相处的正常认知。他花了40分钟时间耐心沟通，却没能得到对方的认可。之后，沈逸文就遭到这个家长接二连三的举报。这2个月里，他不得不反复的写说明材料，工作节奏被彻底打乱，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所幸学校最终查清事实，还了他清白。更令人心惊的是，在这位家长将举报的枪口对准沈逸文之前，他已经因为同样的事由多次投诉学校老师，甚至要报警追责，让当事老师承担了不必要的责罚。举报机制设立的初衷啊，是为了规范教育行为，监督违规乱象，畅通合理维权渠道，是维护家校双方合法权益的纽带，绝对不是宣泄个人情绪、打击报复老师、制造家校对立的工具，更不能沦为谁闹谁有理、谁横谁获益的博弈。面对家长的无理举报，学校和教育部门首先不能和稀泥，对于查实的无理举报，要坚决为老师撑腰，为老师证明。那就这次事件来说，复旦大学做就挺好，而那名家长女儿所在的学校则成为了反面的典型。

下一关键词压实责任。近日商家杨女士说，有一名买家呀，在平台下单了价值23600元的光伏水槽和配件，签收仅2天之后，买家就在平台上申请仅退款并获得了成功。商家上传了证据之后，平台核实并且协助催款20天，但是买家始终失联不认这个事儿。杨女士无奈从河北坐了18个多小时的火车，跨越1100多公里赶赴上海现场维权。杨女士说，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此人是中间商，她本来想让他全部退货，但是真正的买家第三方公司已经全都把那个东西用了，2万多块钱的货物也就挣了500-600块钱，维权的费用可以不用，但是货款必须拿回来，否则就起诉。另据报道，近日在安徽合肥，一名男子网购了719元的女士睡衣当520的礼物啊，估计要送给他的这个女性亲人、女性亲友吧。收货之后，他调包成便宜的男士睡衣，他退货谎称是商家发错货了，成功的骗取了全额退款。而商家核对了自己的发货视频和快递物流之后，确认自己发货无误，就多次联系买家沟通无果。为了讨回公道，商家连夜驱车300多公里，从浙江湖州奔赴安徽合肥报警维权。警方查实，该男子确实存在恶意调包、虚假退货的诈骗行为。目前涉事男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9天。面对恶意仅退款，总不能只靠商家自己奔波维权。既然是平台的规则导致漏洞的产生，那平台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希望监管部门也能把平台的责任彻底压实，别总让平台隐身。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我们同事在讨论这个事儿啊，也在笑，说有些人已经这个因为这样的事儿，这个恶意的什么仅退款被拘留了，那么怎么还有一些人继续干呢？我们就笑着，哎呀，像这样的人啊，这个利欲熏心的，你以为他们整天会关注什么新闻吗？下一个劝阻，5月21号，有网友在网上发帖说，他乘坐高902次列车的时候，隔壁座位一个中年男乘客，不是脱鞋踩座椅，就是脱袜子光脚，还抠脚。这网友告诉记者，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高铁车厢里有这么多拖鞋的。他所在的车厢里，他已经是他看见的第三个拖鞋的了。记者还注意到，还有网友发图文说，近日在高铁上遇到座位旁边一个老奶奶脱鞋，前一秒人还趴在这个座椅桌板上，后一秒就光着脚搭在了桌板上了。针对在火车车厢里边脱鞋的不文明行为，5月21号12306工作人员回应说，目前铁路部门还没有硬性规定禁止脱鞋，主要以文明宣传引导为主，希望乘客不要在车厢内脱鞋。另据报道，5月18号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一趟高铁列车的静音车厢里，一名女乘客连打了20分钟电话，乘务员站在她面前举着写有静音车厢请您保持安静的牌子进行劝阻，也被忽视。12306客服说，如果旅客遇到有人在静音车厢里说话声音比较大，可以求助列车员。这个事儿，我看这个新闻下面有网友举了一个例子啊，说在外国一趟飞机上有两个年轻女子，是吧，就是大声的说话呀，吵嚷啊，骚扰了其他的乘客，人其他乘客报警，上来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到了旁边，跟那个两个女的那个简单交谈几句，然后拿手指挑了挑，那意思让他们站起来。这俩女的乖乖的站起来，也不敢跟警察吵嚷了，然后安安静静的，也不敢跟其他的乘客吵嚷了，然后跟着警察就下了飞机了啊！这个机舱里响起了一片掌声。所以说，面对这样的不文明、不雅行为，甚至在公共场合扰乱或者骚扰，给其他乘客带来困扰的行为，我们的警方的执法还是应该更强硬一些啊！你像面对这样的不文明行为，列车员也只能劝阻。但是面对那些不听劝阻的呢，乘务员拿他没办法，你举着牌子等于是戳在他面前说啊，戳在他面前说啊，请你注意文明礼貌，是吧，不要骚扰别人，他不管。这人至贱则无敌啊，他都不要脸面了，你拿他有什么办法？那其他人那个乘客就得忍受吗？所以这合理吗？当然不合理。所以面对那些不听劝阻的，应该马上报警，那应该有一定的处置措施，有一定强力处置措施。下一个关键词，恐吓式教育。据《潇湘晨报》5月21号援引湖南疾控部门的消息，说去年12月，有一个11岁的女孩被自己家养的狗咬伤了，因为害怕被家人责备，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也就没有打疫苗。
而同样被狗咬伤的弟弟因为立刻告诉了奶奶并且就医打疫苗活下来了，而几个月后女孩狂犬病发作，从出现怕风怕水的症状到死亡不超过48小时。怎么说呢，很多台子孩子从小被教育要听话别闯祸，一旦犯了错迎接他们的往往是训斥甚至惩罚，久而久之孩子学会了一件事，就是犯错很可怕，承认犯错更可怕。于是当被狗咬伤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脑子里不是说要赶紧告诉大人，而是说了会不会挨骂。所以父母在家庭生活当中长期扮演一个惩罚者和追责方，这样的恐吓式教育一方面让孩子犯错一定挨罚的恐惧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对父母的信任也不断削弱，两个因素叠加最终摧毁孩子的求助意识，切断了犯错之后最关键的向父母求助的通道。下一个关键词，猎物。据河南广播电视台报道，近日河南濮阳一名七旬老人在买菜的途中被人以免费查眼睛为由带进了一家美容机构，随后花费了4000多块钱做了纹眉啊、割眼袋等等项目。家属找来了是吧，说这个老人本来以为是治眼睛呢，但是术后干眼流泪等不适并没有缓解。面对诱导消费的质疑，涉事机构的人员回应说，90岁也需要美，你妈养了你几十年，你给她消费几千怎么了？目前濮阳市卫健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老年人的消费权益不能总是在舆论发酵之后才被看见，监管部门介入之后，公众期待的也不应该只是退费协商，而应该对相关机构的资质宣传告知操作流程的完整核查。说到底，老年人不该变成银发市场的猎物。下一个关键词，碳水。我愿称碳水脸是今年听过最恶心的流行词，这是最近网络上引发热议的一句控诉。据报道，有那个网络主播捏着自己脸颊的肉声称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晒出戒断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着文字是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说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有网友发出灵魂质问说，现在连吃个馒头米饭都要被打上底层啊、穷酸相的标签了吗？而有商家借此开始推销抗糖丸、代餐粉，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从健康的角度来说，碳水提供的能量应该占每天总能量的50%到65%，它是身体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长期不吃碳水不会让人变美，反而会让人的身体一步一步垮掉，大脑断了葡萄糖功能，头晕、记性差、情绪崩溃会接踵而至，代谢会下降，消化会紊乱，免疫力会滑坡，女性甚至会面临更多的疾病隐患。所以说碳水没有原罪，不必为了多吃一口米饭馒头而背负重担。脸型没有阶级，无论胖瘦方圆，健康就是美。鼓吹偏见的人是最恶毒的，应该严厉批评，坚决抵制。下一关键词，清理干净。据新华社消息，21号，中国足协公布了关于足球行业假赌黑问题案件的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那从前几年开始，这个整治这个足球行业、这个足球行业假赌黑问题之后，这个相关的这个处罚一直不断。那这是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了，对17名从业人员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对梅州客家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据了解，这次公布的被处罚对象大多是原职业俱乐部的管理人员，被给予终身禁足的处罚的包括原深圳市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丁勇、原内蒙古中优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史耀勇、原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曹阳等等。受到禁足5年或以下处罚的包括原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总经理高涵、原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副董事长黄胜华、原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孙华、原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明等等。那中国足协此前曾在2024年9月、2026年1月两次公布行业处罚名单，共计有上百人被终身禁足，超过10家俱乐部被扣分并罚款。上百人。

人是吧？超过10家俱乐部，那基本上就是要覆盖了这个中国足坛啊。对于这个以前对于这个足坛的假赌黑问题的处罚，基本上都是针对个体的球员啊、个体裁判以及俱乐部。现在连俱乐部那些具体的执行的管理人员也都给纳入进来了，我觉得这个挺好。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打击足坛假赌黑的这个力度很大啊，深度够深入。所以要想净化整个足坛的环境和氛围，任何一个环节都要彻底的清理干净。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说一个关于这个。商家对这个本地人和外地人，对本地顾客和外地顾客区别对待的事儿，最近有一个网络博主发了个视频，说去桂林阳朔去了，在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本地口音的顾客买1碗2两的米粉7块钱，而外地口音的顾客13块钱。这个网络博主一行人使用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分别以7块钱和13块钱单价买到了一份锅烧米粉，而两份米粉在分量和配料上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本地人外地人区别对待。事后跟那个店铺老板交涉，店铺老板怎么说？说我要退还你这个差价，而且那解释什么？我卖东西想怎么卖怎么卖，我们本地人天天来我们这儿吃，你们外地人天天来这儿吃吗？我们来听一下啊。
2: 确定我们这两组都是2两的锅烧米粉，肉就差一块一块熟了，没有任何区别。
3: 队长一行人分成4组，分别落座。第一组由本地人带路，假装与当地人是亲戚。结果
2: 第一组成功花7块钱拿下了这碗米粉，
3: 剩下3组均为外地口音。
4: 你要几两的？
5: 我要2两的。
6: 多少钱呀？
4: 3块。
7: 主要是说这哥们花7块钱的，我怎么就花13呢？一样的，就是这些肉啊。
8: 没扫，他没有啊。
7: 他没扫。
8: 扫了没有啊？
7: 他说你没给钱，你给了吗？
8: 来。那你扫错了，
4: 你没扫错，我不带过吃的，我不带过吃的，那我不吃饭吗？
8: 杨大爷，那你的质量我们都没有
9: 。这是我卖东西，东西是我自己的，我想怎么卖的卖。
4: 啊，区别多大呀？
9: 啊，
4: 那还跟本地人谈啊？
9: 本地听你这里是没，你们听来这里是吧？这样推荐给你们，是吧？
4: 7块钱还
9: 怎么样？开玩笑吗？我知道，我就是说你们别说了，推给你们可以了吗？
0: 哎呀。这个卖米粉的这个店家真是硬气呀，也真是够坏的。这个事儿瞬间点燃了网友的怒火，阳朔县市场监管局反应挺迅速，20号晚上发了个通报，说经查，该店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已对其立案调查，要求依法整改，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阳朔县虚心接受广大市民、游客与网友的监督批评，下一步将举一反三，压实责任，全力守护阳朔文旅的良好口碑。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店家坏啊？他一说啊，我就区别对待，我们本地人天天来吃，是吧？外地游客你们天天来吗？是，今天张三是个外地游客，他到这儿吃了，他不天天来，第二天他走了。李四儿游客第二天又来了，你说外地游客难道不是天天来吗？你非要让这张三这一个外地游客天天到这儿来吃米粉吗？而且他这个不是区别对待，是吧？他的意思就是我做本地的生意，你可以做本地生意。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稀罕你们外地游客，不稀罕你们做你们外地游客生意，你可以不做外地游客的生意，是吧？但是你别坑人家外地游客呀，你这等于是坑人家外地游客。谁到你这儿来，你反倒宰谁一刀。人家到你这儿来花7块钱，难道不是给你送钱吗？你为什么让人这个交13块钱，非要坑人家一下呢？ 你这不是坏是什么？这不是简单的区别对待，这就是坏。为什么这个商家有这样的底气啊？为什么有这种缺乏常识、不怕客人不满意的作风啊？完全是在日常环境当中习以为常的一个结果。而且这不是偶发了，此前据媒体就报道过，就有这个网络博主反映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阴阳菜单，本地口音的顾客一碗二两米粉7块钱，外地口音13块，差价6块钱，而两份米粉在分量和配料上没有任何区别。你看早就有那个有这个网络博主爆料过，一碗博主两样价格啊，分的是本地人和外地人，商家还很强悍地表示我想怎么卖怎么卖，丝毫不掩饰的嘴脸透露出一种明火执仗的野蛮。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不能让这种害群之马弄脏了这个阳朔山水的招牌吧。内外有别，这不是一个正经做生意的人。旅游热潮之下，很多地方对外地游客纷纷出台优惠政策，什么免费停车呀，开放食堂啊，景区门票打折呀，诚意满满，唯恐外地游客不来，只怕怠慢了远方的来客。而这个店家非但不善待游客，反而动起了歪心思，把外地游客当肥羊宰，实打实的短视与功利。本地人天天来这儿吃，你们外地人天天来吧，一语道破天机，这不就是趁机搞那种一锤子买卖吗？是吧？因为你是外地游客，不可能第二次光顾，而且你人生地不熟，也没时间较真，我不是狠狠的趁机宰你吗？这就一些商家频频上演宰客的心理动因。这种侥幸心理在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或许很容易得逞，但在今天这种做法不仅蠢而且坏，它会让受害者瞬间将负面印象从一个摊位扩散到整个城市，留下一句冰冷的评价，说这个地方我去一次就够了。当地通报的时候使用了个别米粉店的说法啊，这种谨慎的措辞是为了把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个别米粉店我相信是个别，是吧？要是大部分米粉店都这么做，那就太坏了，都说明你当地的这个商业风气太坏了。商业风气代表是社会风气的一部分啊，那你的社会风气也就太坏了。而且说个别米粉店，个别是几个？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你能把事儿说清楚吗？能把数量说清楚吗？说不清楚，你凭什么说个别啊？他是为了控制范围啊。但是还有一些爆料说，阳朔旅游普遍存在一种双价潜规则啊，就是这个阴阳价格，餐饮、租车、景点都不同程度的有此嫌疑，就是对待本地人和对待外地游客那价钱不一样。那么这种爆料是否属实呢？如果是污蔑，要及时澄清；如果是实情，那就得拿出手段和措施来，来一番彻底的排查整改。你不能说阳朔地方给人这个游客留下印象是我们游客去那儿的肯定比外地人消费要高啊，收我们的钱肯定收得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外地人，我们是游客。长此以往，阳朔山水倒是假桂林了，阳朔的人、阳朔的民风，那可是往后排了。自然资源摆在那儿，那是大自然给你们的遗产，谁也搬不走。但是在这么美的环境里边，生活着这样的心地恶毒的这个商家，我觉得是给这个美好的景色抹黑。阳朔山水的招牌来之不易，是吧？人家游客到那儿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呀。为什么我说这个心地恶毒啊？人家这血汗钱，你凭什么这样坑人家？是不是？人家流血流汗挣来的钱，就让你那么一下一碗米粉坑走6块？旅游产业是当地经济的发展的支柱产业，个别害群之马当然不能代表全部啊，舆论也不要搞这种地域黑啊。但是这次事件至少对阳朔旅游是一个陷阱，景色很美好，但不能躺在这美好的景色上不思进取啊，也不借着这个景色创造一个更好的文旅环境，只是躺在这个景色上这个吃老本。淳朴的地方民俗、端正的营商风气、严格的法治治理，才能让山水盛名长久流传。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520大促活动倒计时了，过了今天咱们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立享9折优惠的活动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提醒还想买划算好物的朋友们抓紧了，今天是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520大促活动的最后一天，趁这个机会啊，您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哪怕不满意咱们再退了都有运费险，但是这个优惠啊您别错过。那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我们的 Coach 女包的大集合。这个 Coach 包包真的是不错啊，很多朋友，我看看我后台很多朋友在下单，这个补货都补了好几次，大家这个都非常喜欢。主要是什么，品质和价格太香了啊！现在福利折扣还在，您感兴趣的话赶紧入手心仪的款式。 Coach 这个牌子拿得出手啊，就是送礼也很有面，而且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无论什么款式，每天出门随手一拎，瞬间气质拉满，走到哪儿都自带好心情。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还是 Coach 经典包包的这个集合，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简约温柔的菜篮的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种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而且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依然力度直接拉满，全场Coach包包599元起，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依然还能享受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直接享受9折优惠。就拿这个599这个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需要539.1块，立省将近6块钱，非常划算。多种款式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 SK2 家的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这样一个组合，那这两个搭配起来堪称是 SK2 的绝代双骄，换季维稳肌肤加上抗老紧致， SK2 双瓶拿捏好肤质。 SK2 神仙水可以打通这个稳定肌肤，大红瓶面霜锁紧紧致的肌肤，王炸搭档协同发力，1+1=2，先调理肌底，焕亮通透，然后加固胶原，紧缩轮廓，一站式搞稳肌肤的维稳、提亮、抗老、保湿，让你的肌肤细腻透亮、饱满上场。很多熟悉 SK2 的产品的朋友都知道 SK2 的护肤品也挺贵啊，光听价格让很多朋友都望而却步。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特惠，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今天下单再加送您一个大红瓶面霜，15克的5小瓶，加在一块是75克，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而且还可以参加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活动，
5: 到手只需494.1元，立省将近55块钱，性价比超高，而且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今天下单还直接送您礼盒加礼袋，仪式感拉满，顺丰直发，无论是送朋友还是自己用都高级。而且提醒大家，今天是520活动大促的最后一天，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4: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前两天我们说过啊，这个苏州有一个小学是吧，开运动会呢，小学生们也当然也不知道是谁出面啊，买了45把这一次性的红雨伞，然后用完之后呢退货，让商家受到了好几百块钱损失。这个事儿被曝光之后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据报道，苏州市这个湖树关中心小学家委会网购了45把红雨伞，在使用之后申请无理由退货，退回的雨伞都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而且每一把伞上写有不同的学生的姓名，就这么退回去了，然后商家呢受损失了。这个商家施先生说，卖之前已经告知这批伞是一次性雨伞啊，仅承诺收到破损了包换，但是使用过程当中造成的破损是没有售后的，一次性的嘛。他向记者仔细回忆了整个的退货过程，说5月12号这批雨伞被签收了，13号买家反馈有5把坏伞，当时他太忙没及时看到消息，15号买家把雨伞全寄回来了，但是每一把伞上都写有学生的名字，而且都用过了。他多次联系对方已读不回，受平台限制他无法主动联系对方，但是怒了，发短视频曝光了这笔交易。5月20号记者前往涉事学校采访被拒绝，19号晚上商家其实已经下架了相关的曝光短视频，并且透露事件已经解决了，学校家委会多次主动联系商家道歉，已经足额补足了雨伞的货款以及全部的运费损失。截至目前，苏州市湖树关中心小学仍然没有就此事发表任何正式的说明。你看，又是一起恶意退货事件，45把雨伞买来用了，写上了学生的名字，用脏用坏了，用完了全部退回去，还申请无理由退款。如果不是商家保留了发货的时候验货的视频，恐怕这300多块钱的损失很难追回。现在商家们也没办法，发每一笔货之前啊，尤其是这个数量多或者数额稍大的货之前，那都要拍着视频，一边发货一边视频，从头拍到尾的，防什么呢？其实就是防的这个。但是比这个恶意退货更值得追问的是，到底是谁做出了这样缺德的事儿？学校全程沉默，家委会出面道歉，补足了损失。如果这事儿真的是家委会干的，那么问题就不光是恶意退货钻空子了。家委会是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啊沟通的桥梁，如果要买雨伞给学生用，必须遵循充分告知家长、自愿参与、专款专用、公开透明的原则。买了雨伞了，用完又退货，还差点成功退款了，这笔账怎么算呢？家长们是否全流程都知情呢？钱退给谁了？账目上有没有体现？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吧。如果恶意退货这个事儿，全班家长都知情而且同意，那这种风气是堪忧的。但如果只是个别人拍脑袋决定，那你经费管理的公开透明原则就形同虚设，凭什么他几个人拍脑袋就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无论哪种情况，这个家长委员会都越界了。教育部门早就有明确规定，以家委会的名义乱收费，视同是学校违规收费，学校要负责的。学校有责任加强对家委会的指导和监督，不得默许、纵容或变相指使家委会收取任何费用。那在这起事件当中，学校从一开始就沉默不语，门外挡着记者，工作人员挂电话，态度令人费解。工作日的上午，学校领导和办公室工作人员说是都不在，你这找不着人合理吗？符合工作时间制度规定吗？学校或许以为我不出面我不说话是吧，派个家委会出面是吧，道歉呀什么退了钱就能息事宁人，这就错了。如果雨伞购买费用确实属于不合理收费，学校难逃其责，
5: 即便费用收取合理，家委会成员这样糟蹋这个商业诚信，学校也有责任进行整顿和引导的。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恶意退货行为虽然是以小学的名义做出的，对于成长期的孩子而言，是一个非常坏的示范。我之前就说过，是不是很

0: 很多孩子知道这样的这个操作呀，不见得是孩子们具体做的，但是孩子们是不是知道这个操作流程啊？雨伞上写着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呢，其实都反映出成年人世界的投机取巧、不讲信用，甚至孩子可能还不懂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这个规则，但他们看得见雨伞被用坏了还能退的这个事实。所以说做事先做人啊，身教胜言传啊，是吧？教书先教做人呐，这波操作对于培养孩子道德品质来说伤害性极大，隐性的代价比那300多块钱贵多了。一段时间以来，什么恶意退货呀、仅退款等等消费纠纷屡屡登上热搜，每次出事平台客服都说商品如果存在使用痕迹或损坏，商家可以拒绝退货并上传凭证维权。但是不少商家都反映申诉根本没用，往往来不及反应钱就给退了，就平台做主就给退了，商家只能选择把事儿闹大，又发视频又上热搜。平台机制有漏洞，公平性显然缺失，把导致应该在交易系统内，然后呢经过细致的这个调查才能正常解决的纠纷一次一次的逼成了舆论战。尤其是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时候，更容易引发网暴和贴标签，受伤的是无辜的孩子，这不是正常现象，也不是长久之计，而是对社会资源的损耗，对社会诚信的侵蚀。而这些都来源于平台这个不公平的、漏洞极大的这个交易规则。所以你平台不能说光说不练，你把矛盾都转嫁给商家和消费者，平台好像没责任啊。商家卖了货之后，然后消费者不讲诚信又全退货，然后商家不干，驱车几百公里、上千公里什么去维权等等，你平台干什么呢？这事儿不是你平台的规则挑起来的吗？你平台应该尽快的完善售后审核机制，如果买卖双方出现了纠纷，你平台应该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公正的角度来处理这个纠纷，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啊！不要总逼着上来就是平台让人先行赔付，赔付完了之后逼着商家上网维权啊！消费者确实消费者权益应该维护，但是商家也同样有合法权益，难道不应该维护吗？所以涉事的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更要举一反三，对家委会加强管理。这个事儿家委会出面了，也不知道家委会是真是操作这个事儿了，还是学校请家委会出面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家委会出面了，是吧？那就是家委会办这个事儿呗。那对家委会加强管理啊，你家委会这个组成人员，这个家长里边有这个不讲诚信的人呢，对不对？那不讲诚信的人还有资格在家长委员会里边待着吗？所以这些家长们应该好好的反思反思。诚信是教给孩子们的第一堂课，家长自己先不要考个不及格呀。
1: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2: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2: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2: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 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再说说关于这个著名的那个维修平台啄木鸟平台的事儿吧。南昌的张女士向媒体爆料这么一个事儿，说她5月12号发现家里的智能马桶啊突然漏水，她线上找来这个啄木鸟平台的维修人员上门维修。那个打通电话联系上之后，这个师傅口头承诺得上门先看了故障，然后再定价，你看看怎么样是吧？你上来先问价，没法说，看了看故障，然后咱再定价格，定了价格再说怎么维修吧。反正初步报价156，哪知道维修中途，师傅表示还有其他故障。那、劝这个张女士啊，你更换我们公司售卖的新马桶。双方几经议价，张女士最终以1780元置换了一款九木马桶。因为这师傅说有故障，有故障，这新的你这得换新马桶，新马桶我们那儿有品牌的，什么品牌的，什么九牧的，怎么样，多少钱拿呢？最后1780换了，事后一查发现同款的马桶网购价只要550。张女士说这还行啊是吧，这当面忽悠啊，你们公司卖这个九牧马桶要1780，网上的网购只要550，你这不是这个太坑人了吗啊。然后呢讨要说法，没想到维修师傅说这个高额差价是安装费，此后更是拒接电话。然后张女士向媒体爆料这个事儿了，媒体去采访，这啄木鸟平台的客服说应该是师傅在违规操作，平台会加紧去处理，然后给客户回电。张女士的遭遇听起来非常的耳熟吧，她接触到的这个平台大家也很熟悉吧。1年前这啄木鸟这个平台就因为小病大修高价宰客被央视315晚会曝光过啊，这才刚满1年，曾经承诺我们放弃公关彻底整改。啄木鸟是个很大的平台，行业巨头啊，如今你看乱象依旧，看来维修刺客的本色丝毫未改。张女士不是第一个，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黑猫投诉平台上10000多条投诉，近一个月新增了225条，数据就很能说明问题。看来315曝光啊，对于啄木鸟这平台来说就是曝光了一个寂寞。有行业媒体分析说，啄木鸟之所以屡教不改，根源在于什么？在于它的商业模式。作为国内最大的第三方家庭维修平台，啄木鸟靠轻资产加盟的模式快速扩张，平台几乎没有自己的维修团队，全靠这个师傅们加盟然后上门服务。相当于什么呀？平台自己不养这个维修队啊，然后呢招人，招了一大帮人啊，有会修这会修那的，你算我们啄木鸟平台人，给你们发了制服，你们去修啊，怎么怎么样的。它的核心营收来自于每一个维修师傅修了之后，他这个产生的订单35%到40%他要抽成。相当于啄木鸟真的是弄了一个平台是吧，然后呢其他的这个这个维修师傅到他平台下打着平台的名义然后去搞维修去，客单价越高，平台抽成也越多，师傅的利润也就越高，对不对？所以说规规矩矩的维修你赚不了 太多的钱，然后编造故障，小病大修，坐地起价，这才是生存之道。你这样的话平台赚的也多，师傅赚的也多啊。所以这平台啊从根源上缺乏管控动力，他管一个师傅相当于是自己的收入就要少一点，他就形成了跟这个维修师傅的一个利益共同体，甚至是什么，在这个坑顾客宰顾客上好像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共识，共同来收割消费者。当初对吧，三友晚会曝光之后表态倒是挺诚恳，说我们放弃公关就不解释了，我们承认错误怎么怎么样。如今看来恰恰这种表态是一场极其精准的危机公关，而不是彻底整改的开端。 当时卓敏连夜道歉，承诺退款，完善机制，公开整改进展，一度让公众以为他要刮骨疗毒了啊，洗心革面。

可是热度退去之后，还是隔三差五的出这样的事儿，出那样的事儿，啊，你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事儿，这是又一起。在前些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说过类似的，有这个平台的一个师傅上门维修的时候，说这说那，是吧？然后呢，本来就是个一二百块钱能修好的东西，这家伙又一两千出去了。315晚会这个集中曝光每年只有一次，315嘛，每年3月15号，但是对企业的监督和规范不能只靠一年一度的曝光啊，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有那个监管部门介入了。消费者的信任经不起这样的反复的消耗和践踏，行业的健康发展更容不下这维修刺客的肆意横行。我看有网友说，只要是师傅上门处理善后的，都会在聊天当中假装好心给你推荐一个机器，它的价格跟网上的价格相差800到1000不等。哦，你看这网友好像懂行一样，对吧？就师傅要给你推荐了机器，难道马上要到网上查一下吗？那还有网友说，对了，师傅要你推荐机器，你就当他的面到网上查，是吧？到那些网购平台去查，是吧？到那些官方旗舰店去查，你看看，他肯定比你师傅这个推荐的这个价格要便宜好多。还有网友说，这哪里是什么维修平台啊？问题频发。连315晚会都曝光过，人家依然我行我素，愣是没人管，这简直是不死鸟啊。还有网友说，真要是把自己干到了这个人见人嫌的时候，那可能就消停了。还有网友说，他把自己干的人见人嫌了，那倒没问题，他一家平台一家企业，就怕他把整个行业都给干到人见人嫌了，人们一提起这个行业纷纷都不信了，你说那怎么办？这活还怎么干？这么多行业从业者，那怎么生活？还有网友说，主要现在没有其他的品牌连锁维修平台能顶上劲儿啊，消费者没有什么可选的呀。你消费者要想维修个什么东西，你上网一搜，就是他们平台最大，是吧？出现的频率最多，你不选他们选谁？我想说的是，面对消费者的遭遇啊和吐槽啊，平台方面啊可以不当一回事儿，但是市场监管部门不能视而不见。面对那么多的网络投诉，如果监管部门还任由一些商家、一些平台继续这样忽悠消费者、坑骗消费者，那我觉得监管部门就有点失职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晋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晋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晋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7: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1: 热线永远在线。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1: 阳光热线。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为了落实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

0: 座谈会精神。5月19号起，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将连续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我省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务实举措和显著成效。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这次系列新闻发布会河北省科学技术厅专场内容。首先，请听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高建峰来介绍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总体情况。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河北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域中的核心地位，主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在协同创新之路上步履坚实，成效显著。数据最有说服力，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发布的测算结果显示，2024年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指数为154.1，比2023年提高4.9。尤为亮眼的是，创新发展分指数达到194.9，高于总指数，比2023年提高14.5，成为拉动总指数的强引擎。一、疏解赋能，雄安新区创新高地拔节生长。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成立9年来，雄安新区拔地而起、拔节生长，设立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69个，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80家，累计完成投资工作量超10000亿元。“十四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1%。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37.5%，真正实现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五年上台阶。一座现代化城市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如何让雄安新区从一张白纸变成新时代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我们重点从3个方面发力。一是重大项目落地开花，科创活力持续迸发，推动国家级雄安新区科技创新专项立项实施。2025年，支持疏解高校、央企、医院等单位围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实施58个项目，中央财政支持9700万元，撬动央企等投入5.2亿元。二是央企引领强链补链空天产业集群城市，以中国星网为龙头，雄安新区已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领域的企业，构建起从研发到配套的完整产业链。中国星网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一等奖，蓝箭红擎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实现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效率，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将于近期发射。三是高能级平台聚智汇力，创新生态不断优化，依托中国气象局共建气象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其风清模型有报预效预报天数超10.5天，雄安中关村科技园汇聚270余家科创企业，主题楼宇入驻企业767家，中式基地一期14家入驻、8家投产，成为链接京津高端资源的创新磁场。二、科产融合，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围，如何让科技创新真正牵手产业升级？我们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围打出一套组合拳。一是链群织网，联合攻关破解卡点，设立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支持我省企业联合京津科研力量。自去年以来，

重点产业链卡点实施39个项目，实施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2025年三地共同投入3000万元，支持科研团队联合开展基础研究，其中提高胰岛抑制疗效的相关研究在《赛尔》正刊发表。二是主体培优，创新动能加速集聚。2025年，全省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数量超2.8万家，同比增长超12%。仅靠我省8个重点产业和107个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建设36家省级创新联合体，其中联合京津31家，汇聚科技企业超过400家。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协同创新、高品质汽车用钢、高精密智能化滚压装备等新产品，已在长城汽车、邢东锂电等下游企业应用测试。三是校企结新，特派团精准滴灌，实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3年行动，强化共投共研共享科研组织方式，首批立项支持24个项目，引进北京理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15支京津科研团队深度参与。2025年组建328个科技特派团，吸纳京津56家高校院所235名专家，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解决技术难题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真正实现京津制河北用。三，平台共建，打通资源共享快车道，协同创新关键在通，我们推动平台共建、仪器共享、人才共用，让创新资源在京津冀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一是合作共建，强强联合，项目落地见实效，联合京津高校院所打造北京化工大学、秦皇岛环渤海生物产业研究院、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等8家合作共建示范标杆，在技术开发、人才引进、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企业孵化等方面创新合作，共汇集研发人员951人，其中国家级高层次人才93人。2025年与京津单位合作开展省级以上科技项目35项，累计达106项，促成54项京津成果落地，累计达123项。二是燕赵实验室组团出道，为产业升级强劲赋能，燕赵钢铁、绿色化工实验室相继揭牌运行，燕赵现代交通、电力、生物医药、先进制造实验室进入筹建试运行阶段，着力打造覆盖技术攻关至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策源地，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其中燕赵钢铁实验室突破40项核心技术，10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极端环境直轧钢、熔岩电解质钢等5项产品国内首发，烧结延期治理技术年产生经济效益2000万元。燕赵电力实验室电磁线装备支撑保定4万吨导线基地建设，预计年产值15亿元。三是资源共享，打破壁垒，创新成本持续降低，在京津建设15家科技人才飞地，以科技计划项目形式给予建设主体经费支持，形成人才在外地服务在河北、省外研发河北转化的柔性引才用才机制。联合发布京津冀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资源，为三地创新主体提供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共同组织技术经理人培训，
帮助各级

0: 技术经理人提升专业素质，省共享服务平台入网仪器超10000台套，服务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的能力不断增强，真正让他们用得起高端设备，找得到专业人才。四，成果转化，协同发展生态，繁茂成林。可以成果不转化，就是纸上谈兵；转化渠道不通畅，就是堵点痛点。我们聚焦中式、金融、场景三大关键环节，架桥梁、添活水、搭舞台，河北正成为京津科技成果中式首选地。一是中式平台架桥梁，中式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紧密连接创新链、技术链、产业链，是畅通技术创新到市场应用的中间站。目前已培育了15家省级中式示范平台，构建中式加研发加检测加孵化加基金成果转化服务生态，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式首选地。开来化工建成全球首条年产50吨的聚甲醛高强丝中式产线，曲周晨光植物提取中式平台建成行业内首条水飞技术中式产线，有效服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二是科技金融添活水，深化与京津高水平创投机构合作，设立邯郸先进制造、秦皇岛生命健康、唐山曹妃甸大数据、雄安卫星互联网等子基金，加速构建覆盖全省优势产业的科创子基金群，全面树立整合面向京津创新源头的金融政策和工具，推出科享宝等金融创新产品，有效吸引京津资本参与我省科技创新。三是应用场景搭舞台，通过场景专项、科技金融、场景招商等组合拳，发布创新应用场景821项，打造空间信息加、机器人加等一批跨区域协同示范场景，促成清华大学、北京华城航太等单位千余项先进技术创新产品在河北开展验证应用与推广。两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吸引51家企业扎根雄安，全省落地企业超110家，催生30余个千万级产业项目。下一步，我们将牢牢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业中心扩围契机，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以4个秩序推动协同创新再上新台阶。一是构建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与社会资本为补充的多元化投入体系，持续提升自主创业能力。二是聚焦重点产业链，跨区域实施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持续加强技术联合攻关。三是支持各地依托燕赵实验室、重点园区等新布局，建设一批面向京津提供开放共享服务的中式平台，持续推动平台共建共享。四是面向京津开放场景资源，构建概念验证、中式熟化、场景应用、产业落地全链条成果转化模式，持续促进成果孵化转化。创新潮涌京津冀，战鼓催人再出发，我们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走深走实，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贡献更大科技力量。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这里是海滨城市秦皇岛。沙软潮平，水天一色，
2: 峰临碣石，以观沧海。
3: 这是张家口坝上草原，雄鹰高悬，牛羊遍野。
4: 野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1: 这是华北明珠白洋淀，水鸟和鸣，渔歌唱晚。
3: 这里是易水河畔，荆轲刺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5: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1: 荆棘福地，乐享河北。
3: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呢来关注河北省新闻办连续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科学技术厅专场内容。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河北带来重大战略机遇。我省在对接北京创新策源功能有哪些推进举措？我们继续来请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高建峰介绍。
1: 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的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河北科技创新发展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为河北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动力。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动力源、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高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2024年，三地研发经费达到4866.8亿元，比上年增长9.2%，占全国研发经费的比重约为13.4%。区域技术活动成交额达到1.3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近20%。同时，河北省重点产业、各地市的主导产业、县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中式资源，能够为北京创新策源功能提供重要支撑。这个需要协同创新和联动的发展的这个方面很多，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产业技术需求合作对接、中式验证场景资源的服务对接这两个方面率先发力加力。一是建立更加有效的跨区域供需对接机制，加强与北京的沟通协作，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跨区域供需对接机制，精准对接北京创新策源功能与河北重点产业技术需求和中式验证场景资源，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二是更好利用智能平台精准匹配资源，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智能匹配平台，精准匹配京津创新成果和资源，组织立项一批科技项目，支持河北企业与京津的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三是拓展科技平台的共建模式，与北京共同培育一批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建立长期性的、机制性的合作模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难题，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一个持续的支撑。四是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式首选地，共建共享一批创新应用场景和中式平台，提供多元化中式场景资源服务能力，完善中式服务体系，降低科技成果的转化成本，吸引京津优质科技成果到河北落地转化，推动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京津冀三地的共同努力下，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必将取得丰硕成果，河北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强调，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 雄安新区在联动金雄创新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工作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翔。
2: 雄安新区聚焦提能级年度目标任务，牢牢扭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牛鼻子，深度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立足新雄新智生产力走廊骨干定位，发挥重要支点作用，构建京津雄地区创新三角，强化科技创新高水平投入，各项工作均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一是以高质量疏解引领，集聚高层次创新主体，

0: 疏解和市场化疏解双线并行，中国新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迁入运行，标志性疏解项目发挥引领性作用，央企在雄安设立各类机构超400家，形成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科技、金融科技、绿色能源6大产业集聚区，首批4所疏解高校和2家医院加快建设，第二批疏解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正成为高等教育和人才密集区、高端医疗密集区、央企机构和创新业务板块集聚区。二是以高水平平台载体为依托，促进京雄科技资源对接，雄安新区加快培育高端高新产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各类科技型企业累计超2000家，产业发展动能强劲，持续举办系列雄安行、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活动，累计对接来访企业近1.4万家，促成一批科技项目合作意向，各类平台载体有效吸引企业落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重点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生物技术、低空经济等技术赛道，园内集聚275家科技企业、29家高水平创新平台，形成人工智能与机器人2大特色产业危机群。此外，高新区、自贸区、综保区、中市基地、科创中心等一批产业平台、主题楼宇、孵化载体建成运营，聚焦5+6重点产业方向，加快承接京高端创新资源，产业体系持续完善。三是以高水平配套体系为支撑，强化京雄同城要素保障，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形成京雄同城化等一批创新性政策，形成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次培育政策体系，搭建雄安产业互联网平台，推行政策免申即享，持续优化产业企业发展环境，提升人才保障水平，制定雄才16条等留才举措，纳入北京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搭建资金加基金创新支持体系，构建涵盖国家、省、雄安新区3级的科技计划项目体系，实施100余项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组织35个优秀项目申报省地联动项目，发挥耐心资本作用，组建2支100亿规模创投和产投母基金，构建种子、天使、成长全周期基金矩阵，吸引京津潜在主体来雄创业。下一步，我们将瞄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这一目标，提升雄安城市首位度和综合竞争力，推动雄安15-5实现跨越式发展，现代化城市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让雄安更加妙不可言，心向往之。
1: 当前，河北省正处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时期，构建具有河北特色的创新平台体系，对推动跨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河北省在布局京津冀协同科技创新平台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平台处2级调研员李岩。
2: 科技创新平台是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开展大规模有组织科研和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我省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充分发挥河北地缘、空间、产业和应用场景等方面的优势，联手京津共建平台，吸引更多京津成果落地转化，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平台支撑。一是燕赵实验室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总引擎，我省布局建设的燕赵系列实验室主动对接京津协同科研顶尖科研力量，围绕我省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展联合研发，燕赵钢铁实验室引进北京院士团队，共同解决南旋铁矿的精细化高效开发和利用难题，研究成果在沙河中关铁矿中试，多回收0.5%品位古金矿14.29万吨，预计新增。

0: 直接经济效益约4665万元。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合作开展聚酯混纺纺织品回收技术研发，技术成果在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落地，预计年产值约5亿元。燕赵电力实验室建立候鸟科学家机制，引进京津高层次人才资源，为顶尖专家提供每年2到6个月的弹性工作期。二是合作共建示范基地，成为成果转化的桥头堡。自2022年以来，依托京津高校，分批组建了8家省合作共建科技平台示范基地，以共建平台为载体，以项目为牵引，吸引更多京津优质创新资源在河北集聚，更多先进科技成果到河北孵化转化。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引进清华大学服务河北专家77名，其中签署长期合作协议的双聘教授41名，联合清华大学科研团队为华北制药54所等35家重点企业提供订单式的研发服务项目，与京津冀地区行业龙头企业签署合作协议30余份，累计实施项目数量达到78个，其中已落地项目28个。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将天津工业大学先进分离膜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资源源头创新能力与沧州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布局深度的融合，引进国家级高层次人才14个团队，累计孵化企业17家，其中硅上企业2家，突破碱性电解水制氢隔膜、金属中空纤维膜等关键技术。三是创新政策激活京津主体参与平台建设推进器，我省出台关于鼓励京津创新主体在河北布局科技创新平台的举措，对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引进京津资源建设科技创新平台，不受注册地址、独立法人资格和产业领域的限制，对京津创新主体已有的省部级平台整体搬迁到河北的，直接认定为省级平台，为京津创新资源顺畅导入开辟直通车。2023年政策实施以来，全省新增京津冀共建省级平台129家，平均每新建5家省级平台，就有1家是京津共建。39家省级平台先后落地雄安新区，为人才栽好梧桐树。目前，我省已形成了以燕赵实验室为引领，合作共建示范基地精准承接，省级平台广泛参与的协同共建平台体系。今年，我们将继续推动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优化布局，提升能级，协同创新，让更多京津成果在河北开花结果，切实为京津冀协同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3: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4: 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北省新闻政府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科学技术厅专场。在发挥河北省中试和场景验证资源，打造京津中试场景验证首选地方面，我省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在平台扩容提质、场景开放、深化京津成果落地转化上有哪些重点举措？河北省科学技术厅成果处处长宋立勋。
5: 在介绍具体工作之前，我们先看一项数据。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是1271.7亿元，均居北京、天津输出外省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的第一位，连续两年都是第一。下面呢，为大家介绍我们重点开展的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培育了一批省级中试平台，中试平台的作用啊，是解决实验室理想环境和工业生产复杂工况之间的这种断点问题。近两年呢，我们连续实施科技成果中试验证平台科技专项，面向重点产业培育支持了15家省级中试平台，这些平台呢已经累计开展中试服务项目是422项，并且通过中试项目孵化了一批科技型的企业。近期我们联合中国科学院设立了总规模1.2亿元的中试基金，主要投资于需要验证技术和生产工艺成熟度的种子期、初创期的企业及其优质的中试项目。二是打造和开放了一批创新应用场景。我省有齐全的产业门类，有众多的产业集群，有多元化的自然条件，这些呢都孕育着丰富的特色化的创新应用场景。我们将河北场景优势和京津的研发优势深度耦合起来。近三年呢，借助中关村论坛连续发布河北省创新应用场景清单，并通过实施创新应用场景重大科技专项，累计支持了46项新技术的场景验证项目。三是健全跨区域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我们和北京、天津共同推进京津冀技术市场一体化协同建设，实现了3D技术市场信息互通、业务互认、资源共享。近两年呢，吸引了包括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天河等 京津高水平技术转移机构在河北设立9家分支机构，促成京津成果向我省转化超过50项。依托国家级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联合京津开展技术经理人培训，累计培育了具备跨区域服务能力的技术经理人300多人。同时构建高频次精准化小规模的技术对接机制，2025年举办成果直通车、双进双对接等系列活动20场，达成了一批合作意向。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这3方面的工作，稳步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的效率和比重。一是推动中试平台扩容提质，继续实施好中试验证平台科技专项，紧扣京津冀重点协作产业，每年培育5个以上跨区域共享的高水平的省级中试平台，逐步形成2小时交通圈内服务链条完整的中试验证平台群，常态化向京津精准推介我省中试资源，并按照细分领域组织更加精准有效的供需对接活动，谋划设立科技成果中试券，你支持省级中试平台面向广大科技企业提供更优质的中试服务。二是培育和开放一批标杆性的创新应用场景，继续实施好创新应用场景重大科技专项。近期呢，主要是聚焦空间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2大领域培育标杆场景，编制河北省创新应用场景开放服务手册，与北京合作筛选出有场景验证和应用需求的科研团队和企业清单，吸引一批京津科技成果通过我省的场景资源实验转化。三是培育区域合作型技术转移机构，瞄准京津优质技术转移机构，继续大力引进在我省设立分支机构或者与省内的单位共建合作机构，作为京津冀技术需求对接和成果转化的稳定的纽带，同时促进技术转移机构与我省科技园区、孵化器等科技载体紧密绑定，打造生长在产业链上的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全面提升技术转移的效能。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项目作为 3D 协同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项目开展的情况如何？在深化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方面，下一步有怎样的安排？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基金办副主任李宁。
2: 2014年起，京津冀 3D 的科技部门就率先在基础研究领域开展协同创新，先后签署了4期的合作协议，聚焦京津冀一体化交通、数字经济以及京津冀6链5群等重点领域，累计投入1.47亿元，共同资助277项 3D 的合作项目，带动 3D 700余个科研团队形成紧密合作。主要成效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原创成果持续涌现，在专项的资助下，3D 的团队累计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1600余篇，其中 NSC 3大刊以及子刊收录11篇，授权发明专利300余件，出版专著50部，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70项，一批源头创新成果相继产出。二是协同机制不断健全，形成5联合3共享区域合作机制，联合开展科学研究，联合培养人才，联合申报项目，联合发表论文，联合建设平台，共享科研数据，共享科研仪器，共享科研成果，区域协同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三是人才培育作用凸显，连续举办11届京津冀青年科学家论坛，累计吸引20000余名青年学者参会交流。依托专项培养1383名硕士、博士研究生，16名团队成员在执行期内获得国家级人才称号，形成项目育人才、人才促创新的良性循环。四是成果应用富有实效， 一大批项目成果已经在相关的领域得到了实践应用，比如对南水北调工程环境影响的研究，有效地促进了雄安新区。

0: 的生态规划、环境保护和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对京津冀地面沉降区轨道交通状态的研究，以应用于京津城际铁路沿线典型沉降段的整治，以及大张高铁、雅万高铁等工程沿线地面沉降工程的设计，对数字孪生驱动锻造液压机的研究，应用在中信贷卡、中集集团等企业，新增经济效益28亿元。下一步，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进一步的深化京津冀的基础研究合作：一是持续扩大项目资金规模，继续采用统一组织、统一申请、统一评审、统一立项、统一管理的模式，就3地共同关注的科学问题，开展基础研究专项合作，将支持资金规模从3000万元每年增长至3600万元每年。二是聚焦产业需求组织合作项目，围绕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聚焦3地重点协作产业的共性问题，凝练形成基础科学问题，开展协同攻关。4月底，我们3地的科技部门联合发布了今年的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专项指南，聚焦氢能和生物医药领域，支持60项基础研究合作项目。三是搭建高水平的交流平台，今年3地将继续举办京津冀青年科学家交流活动，聚焦科技前沿领域，邀请两院院士、知名专家以及青年才俊，面向京津冀3地的青年人才，开展学术交流，促成彼此合作，推动协同创新。
1: 好，听众朋友，在这近一个小时的节目中，我们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河北省科学技术厅专场内容，为您详细介绍了河北在对接北京创新策源功能、雄安新区科技创新进展、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京津成果转化落地以及基础研究合作等方面的务实举措与显著成效。京津冀协同发展，科技引领未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

0: 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广播剧41号信箱。
3: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2: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4: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2: 会议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5: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2: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查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6: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7: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6: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7: 啊，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6: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7: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妈，妈，妈！
8: 哟，大明回来了。
9: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8: 啊，明天就走？

0: 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1: 是。
0: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2: 哎，走走走，领仪器去。
3: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刮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
4: 崔大哥，有您的信。
0: 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4: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5: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0: 不知道是不是他。
5: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6: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5: 啊，哦，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
0: 好。
5: 花儿啊，花儿。
7: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5: 妈妈拿信纸来。
7: 哎。
0: 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5: 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大明啊，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3: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6: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4: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8: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
4: 嗯，朝军哥呢？
8: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4: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屋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

0: 多久呢？
1: 可不是吗？
2: 大明，
0: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3: 小虎叔叔。
0: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4: 嗯，想。
5: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0: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1: 嘿，你小子，嫂子好。
6: 啊，你就是大明啊，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3: 大明叔叔好。
1: 小华好，几岁了？
3: 我四岁了，是大孩子了。
0: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3: 啊，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
0: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3: 嗯，太棒了。嗯，啪啪啪。
6: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1: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
0: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7: 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6: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7: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6: 下个月的预产期。
7: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8: 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7: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金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
9: 哎哎，是不是朝金哥他们上来了？
7: 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6: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7: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10: 小军哥，那是嫂子吧？
0: 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11: 秀英，
6: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7: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11: 哎，秀英啊，快来坐这里。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6: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11: 啊，是有点。
6: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11: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哇，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6: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11: 哎，你放心，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6: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11: 嗯，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12: 哎，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0: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过弄卷边了。
13: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1: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0: 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13: 小虎，你读的什么呢？
0: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14: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0: 你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7: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0: 这
1: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7: 你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一号主井下掘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掘。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7: 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1: 行，走吧。
2: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小李，
4: 哎，来了。
15: 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16: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里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17: 就是嘛，朝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16: 哎，去去去，你们不也都在这打铺盖，都被搬过来了？
15: 练哪差，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17: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16: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15: 这里东西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2: 啊，这就戴，这就戴。
17: 带带带。我说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

0: 大家都还好吧？没事，我没事，我也没事。官方，你怎么样？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1: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2: 好，好，好，
3: 来了，
4: 快快快！
2: 一、二、三，
5: 啊！
6: 桂芳，
7: 哎，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6: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7: 好多了，骨裂而已。
6: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8: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得多休息啊。
9: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7: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6: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9: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10: 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玉璇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9: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7: 大明，你怎么来啦？
9: 你在算数据吧？
7: 嗯，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2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9: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7: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嗯，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
9: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7: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9: 盖维尼亚同志，
11: 欧明，你来了，
9: 你找我有事儿啊？
11: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9: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啊？
11: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9: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11: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9: 什么？
11: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9: 啊，
11: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9: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11: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 能将就多少就看你了。
9: 盖维尼亚同志，
11: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9: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10: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赋税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战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
0: 欢迎钱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0: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1: 桂芳在想什么呢？
2: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1: 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2: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1: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2: 啊？你说啥？
1: 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2: 啊？你
3: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4: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捂嘴干嘛呀？
5: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1: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6: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毯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7: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

0: 全场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璇厂的建设。
1: 魏芳回来了。
2: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等你啊。累不累？
2: 哎呀，不累。
1: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2: 哎，那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1: 你每三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2: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1: 难道是周总理？
2: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1: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2: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3: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璇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4: 桂芳，
2: 我在这里。
4: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
2: 这不，月份还小吗？
4: 怀孕前三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2: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吧都麻了。
4: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2: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4: 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2: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4: 上面对咱们矿玉璇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2: 哎，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4: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2: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啊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4: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2: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4: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2: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4: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2: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4: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我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2: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4: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0: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立

0: 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1965年，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1: 哎，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2: 小虎，
1: 和桂芳，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2: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1: 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2: 小莲他们通风对轮班之手的风景，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1: 桂芳，小伙，抄近他。
3: 曹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铀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2: 嫂子，
3: 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1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1: 嫂子，曹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3: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4: 爸
3: 爸，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5: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0: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时

0: 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油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油矿，必将永载史册。
1: 妈，桂芳姨。
2: 哟，小慧呀，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1: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2: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1: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2: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1: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3: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1: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油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2: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3: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2: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4: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2: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4: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5: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2: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5: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2: 红梅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5: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
3: 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1: 妈，王东是谁啊？
2: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3: 就是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油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窜，不幸患上了心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

0: 时啊，他才27岁。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1: 啊，那后来呢？
0: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1: 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0: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啊、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3: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来给您分享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5: 大学毕业的许镜清被分配到北京工作，满怀希望的他在工作单位都遇到了怎样的情况？在许镜清的音乐之路上，他的第二位伯乐又是谁？在创作《西游记》之前，他都在影视作品中创作了哪些音乐旋律？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4: 1965年的时候，许镜清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担任的职务就是作曲。23岁的他第一次来到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这都说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许镜清上大学呢，只不过是从伯利县到了黑龙江的省会，去了哈尔滨了。而这一次呢，要离开东北到北京上班，这也意味着他有工作了，能赚钱养家了。临行前一夜，他母亲亲自给他准备了行囊，什么被子、褥子、衣服、洗漱用品，东西都是很简陋的，但是能带的基本都给带上了，唯独啊没有棉衣。他妈妈就说你看你这个棉衣服实在是太破旧了，这衣服是又长又大，被你穿得又短又破。许镜清一琢磨，可不是吗，袖口啊衣角啊已经是磨得掉线了，现在到北京工作要见大世面，确实不能再穿了，那就等上了班了，到了冬天了再买呗。大概是9月中旬，许镜清从哈尔滨出发，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那时候啊，没有什么动车呀、高铁呀，公路上长途客车也很少，而且坐这个火车呢还是慢车，许镜清坐的当然是硬板座了。这一趟路程要坐上20多个小时，但是呢内心感觉到很幸福。这一道上20多个小时他愣是没睡觉，饿了怎么办呢？有他母亲给他煮的鸡蛋啊，吃起来呀倍儿温暖。就这么着，火车咣当咣当的把这许镜清呢就给带到北京了，也顾不上留连了，赶紧到单位报道吧。接待他的是当时录音车间的主任，说许镜清被分配到他管下的车间。许镜清报道之前呢，压根就不知道农业电影制片厂具体做什么事务啊，说到录音车间更不了解到底是干嘛的。于是好奇的就问这车间主任呢，说咱们这儿主要是负责什么工作呀？这主任说咱们可以直接的接触音乐。许镜清特别高兴，那搞音乐的得有多少人呢？结果这个主任的回答呀，让他感觉到特别吃惊，说咱们厂子里边专门搞音乐的，你是第一个。许镜清心里边就犯嘀咕了，原本琢磨着吧，这厂里边应该有很大的管弦乐团、合唱队，有一群作词的、作曲的，结果倒好，还自己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搞音乐的。
6: 我从哈尔滨毕业分配到北京，这么一个电影制片厂，我想它一定有一个乐团，
7: 是
6: 一定有合唱队，一定有相当的独唱演员，一定有一个创作班子。
7: 结果的时候
6: 就
4: 这车间主任呢，一边带着他参观，一边给他介绍，说咱们厂子呢隶属于。

于农业部的直接管辖，生产的是农业科教片，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推广农业技术，传递经济和科技信息。厂子里边啊，有编导室、摄影科、生产科、技术科，还有像什么美术、特技、录音、照明。厂里边目前呢，100来号人。走着走着，走到食堂了。许静清这2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实在扛不住，坐在食堂椅子上就睡着了。这主任一瞧，要不先回去休息吧。许静清迷迷糊糊地站起来就问说，宿舍在哪儿呢？他们那个主任大吼一声叫来一个男的，把他叫醒了。许静清打眼一瞧，对方是个头不高，嘴巴挺大，说话的声音呢呜里哇啦的啊，你是刚来的吧？那你过来。回到宿舍了，到这儿一瞧，房间不大，屋里边啊一张床，上边有一床单位发的被褥，墙角呢放着一张书桌，一条长凳。许晶晶实在太困了，躺床上就睡着了。但是睡着睡着被蚊子就给咬醒了。之前自己在东北啊，没接触过这么厉害的蚊子。您别看是九月份，这蚊子啊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啊赶紧是到火车站那儿取行李去。等到把这个行李取回宿舍，重新整理被褥，许晶晶这妈呀一声，这单位发的这个被褥啊都是油光锃亮的，而且褥子上还露着洞呢。昨晚上啊，我竟然是在这儿睡的。把自个儿这个床单呢、被褥啊一一的换上。隔壁的同事来这儿串门，一瞧许晶晶这正收拾呢，也来帮忙。人家找来一个旧的蚊帐，哎，补一补，缝一缝，就给他挂上了。当天晚上啊，美美的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呢，心情又沮丧了。被分配到农业电影制片厂的，还有他的一个女同学，她比许静清呢早来单位报到了2天。安顿好了，许静清找这个女同学去了。一见面，人家对方就问呢，说你怎么才来呀？许静清这糊涂了，我就是按照单位的通知要求来的呀，16号报到嘛。对方就告诉他，说如果你提前一天来呀，就能拿到整月的工资。你别看你只晚了一天啊，你只能发半月工资。哎呦，这把许静清给难受的呀。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第一次在北京过冬，你说有多冷吗？跟黑龙江肯定是没法比的。但是啊，人东北那火炕屋里边烧得特别暖和，而北京那时候呢，暖气供应不上，屋里边阴冷阴冷的。许静清这儿也没棉衣服，自个儿买了一件棉袄，蓝色的，又买了一条棉裤啊，感觉还行吧，这冬天就应付过去了。谁能成想，这棉袄只穿了一个冬天就被他呀给弄丢了。就是那时候工作之余呢，同事之间呢经常串个门什么的，走动走动。他有一个同事妻子是来自于齐齐哈尔，这不跟许静清算半个老乡吗？就在他们宿舍后边的平房那儿住。许静清这儿有事没事的到人家家里边闲聊啊，砍大山呢。有一回乍暖还寒的时候，许静清到他们家串门了，进屋啊觉得热，许静清把这个棉袄脱下来挂墙上了，聊完了直接就回去了。回到宿舍才发现衣服给落那儿了，也懒得去拿了，就这么着等到又过冬了，死活找不着这个棉衣了。左回忆右回忆，哎呀，落同事家里边了吧，这都小一年了。一进门果然他那个棉衣啊原来在哪儿挂着，还在哪儿挂着呢。你这个衣服啊夏天的时候还帮你晒了晒呢。再仔细一瞧，坏了，棉衣服长白毛了。可是许静清这儿呢苦日子过惯了，不舍得去买新的，我补补去吧，凑凑合合这棉衣啊又穿上了。许静清他们单位呢专拍这个农业纪录片和科教片，选材呀范围呀都很窄，也没有自己写歌和作曲的机遇，就是写这个农业纪录片或者是科教片的音乐，说白了吧就是配乐。比方说这片子里边出现了兔子啊、山鸡啊、狼啊，描述他们成长过程的时候呢，配上音乐，庄稼怎么样长苗的，怎么样成长的，怎么样丰收的，哎，用音乐呢来搭配一下，用音乐描述农业、农村和农民，描述土地、庄稼，甚至虫子、青蛙。他创作的一些内容呢还在国际上获过奖，但是这一轱辘啊故事性也不太强了，咱们就把它接过去了，直接给您说到1977年。1977年的时候啊，许静清创作了民族管弦乐《乌苏里我的故乡》。这部作品呢，由电影厂的乐团在北方进行巡回演出，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也经常作为整台演出的压轴曲目，频频的返场。

这时候许镜清的创作热情被激发出来了，先后创作了像什么板胡独奏、喜开丰收莲，还有扬琴协奏曲井冈山。80年代以后呢，他介入到电影音乐的创作，为故事片丹心谱、红象、九月、良宵血案、我要嫁给你等十几部电影作曲。这些曲子也是颇受大众喜欢的。在这里边呢，咱们就挑这么一个给您说说这个丹心谱。电影故事片丹心谱，这是著名导演谢天先生的作品，这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影响力非常大的一部电影。主题曲啊叫丹心一点到春时，这也是许镜清第一次给故事片进行音乐创作。

0: 许镜清跟谢天导演的相识合作，他也是缘分。在写这部电影音乐之前呢，俩人并不认识，只不过许镜清隔壁办公室的同事，一个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老摄影师，他跟谢天啊是邻居，而且交往很深。有一回他就问呢，说小许啊，想不想写故事片啊？许镜清说做梦都想啊，可是没机会呀，也没人找我呀。人就说了，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导演吧。于是把许镜清呢领到了谢天导演家里边。那时候的谢天呢，也就是64、65岁，当然名气已经是非常大了，著名的大导演。谢天导演在许镜清的心里边呢，也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人。作为导演，他被称为叫银幕上的千面人，他也被誉为是中国的卓别林。
1: 别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赶快。
0: 谢天导演说话很幽默，许镜清见到人家的时候啊，紧张的不会说话了。也正是因为有了那一次的沟通和交流，后来呢，他领了剧组一些人到他们单位，看了许镜清所写的农业科教片和纪录片的音乐之后呢，非常的满意。走后没多久，谢天导演就接了《丹心谱》电影的拍摄。等到谢导把这个许镜清叫到剧组的时候，许镜清这儿诚惶诚恐，因为北京写电影故事片音乐的人呢有很多，而对方呢只看了自己一次科教片纪录片。许镜清心里边跟明镜似的，这个音乐配合的是庄稼怎么生长啊，怎么灭害虫啊，这音乐很无聊啊，没多大意思啊。再说了，人谢天导演接触过的导过的故事片那么多，不可能看上自己。但是万万没想到啊，谢天导演居然就选中了他来给这部片子谱曲。您看看，这不就是缘分吗？

这部主题曲啊，只有四句古诗。许镜清这儿本来想写一首现代人更能接受的、生活化的、将来传唱度比较高的歌曲，但是负责宣传的人不同意，许镜清这儿呢只好作罢。录制歌曲的时候，许镜清想找当时最棒的女中音，让关牧村来演唱。按照谢天导演的要求，你甭管找谁，先来试唱啊，看看效果如何呀。这么一找，更好玩的事儿，更大的缘分就发生了。许镜清到电影乐团找歌唱演员，到了乐团门口啊，恰好碰上一个女的。许镜清呢就咨询她，说你们团里哪位是女中音呢？对方特别高兴，说我就是。听许镜清说明缘由以后呢，对方二话不说，跟着许镜清啊就来试唱了。结果呢，试唱完了以后，这女的呀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她就觉得这歌必须由我来唱，其他的一概不管，任你怎么说，无济于事。最后许镜清这实在也没辙了，只好是实话实说，找你就是来试唱的，这事儿谁来唱我说了也不算呢。谢导呢本来是要找关牧村的，这事儿啊还得是导演说了算。还好谢天导演觉得呀试唱的效果不错，行了，就他了。这位女中音呢就是这首歌的原唱毛敬贤。

丹心谱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录影棚里边拍摄的。许镜清这儿呢，有事没事的骑一辆自行车就到这个摄影棚这儿观看拍摄，也算是现场采风吧。由于经常走动，他跟谢天导演呢慢慢的就熟悉了，聊天谈话的机会也就多了。一来二去的，许镜清就发现这个谢天导演呢非常的平易近人，说话极其的幽默。人家聊天啊，不是说讲很高深的理论呢，讲知识啊，人就是讲故事侃大山。有一回啊，许镜清又去录影棚了，谢天导演正好是拍完了一场戏，坐在边上正休息呢，见到许镜清就招呼他过来，说小许啊，来坐我旁边。许镜清这一瞧，肯定是谢导对刚才拍的戏啊比较满意，于是就开始闲聊了。许镜清心里边呢一直有一个困惑，正好借这个机会啊就问了，说谢导，北京那么多写故事片音乐的人，最后为什么选了我了呢？谢导这儿啊扑哧一笑，说许镜清，你呀就是憨，老实巴交的，连句好听的话都不会讲，但是对于音乐对于艺术倒是认真负责的，这一点是我最赏识的。能得到大导演的认可，许镜清的心里边啊甭提多高兴了，瞬间呢也轻松了很多。谢天导演似乎也是很开心的，继续给他讲述那些年拍戏的故事，说别以为只有你会作曲啊，我也会作曲呢。1964年的时候，我拍这个小铃铛的时候，请了一个电影乐团的人给影片作曲，那人呢没写过故事片的音乐，写完以后配上画面，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效果，等到录音的时候呢，我要求他马上改，结果对方啊憋得直蹦，就是改不出来。当时我也急了，拿了一摞卡片往地上一扔，跟他说，你就按照哆拉嗦咪你去给我改去，你看看最终的曲子不就出来了吗？一番话逗得大家伙是前仰后合的，

0: 谢天导演呢非常可爱，也是很谦虚很直率。许晶晶一直认为啊，这么有名的大导演，人家这日子过得肯定很富足啊。后来见识到了还真不是，甚至跟许晶晶一样也非常穷困。当时谢天导演呢家里边住在冰窖口胡同北京电影制片厂两间小平房里边，大冬天的里边啊还得生炉子取暖，一点也不像大艺术家的家。谢天呢非常喜欢小孩，许晶晶几次带儿子到他们家去探访，这谢天导演一瞧见小孩啊，高兴地抱起孩子，让小孩坐在自个儿大腿上变着法的逗孩子乐。两家越来越熟了，谢天导演呢也确实很赏识许晶晶。创作完成单心谱之后，他领着许晶晶见到当时北影厂的厂长汪洋。见到厂长以后啊，说你看我又找到一个好作曲，他叫许晶晶，下一步咱不是拍老舍的话剧茶馆吗，还要他作曲。谢天导演这么爱才，举荐许晶晶，许晶晶这儿啊当然是特别高兴呢，心里边就犯嘀咕，哎，怎么又改话剧了。当时啊就说谢导，能否让我写一部真正的故事片的音乐呀。谢天导演一听，以为许晶晶啊不愿意接茶馆的活，人家就非常不高兴了，回应了一句说，哦，你不愿意写呀，那就算了吧，啊，得，这片子就没交给他。其实许晶晶真实的想法呢，等拍完那个话剧茶馆啊，再有机会让我写一部真正的故事片的音乐。可是因为这个许晶晶表达的不清晰不明确，导致谢天导演呢产生误会了。就这么一句话，让许晶晶丧失了茶馆的创作机会。1982年的时候，茶馆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特别奖。1983年，还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这些荣誉都跟许晶晶是擦肩而过了。
1: 茶馆是老舍先生留给我们的一部不朽。

0: 的名著。这样的茶馆现在已然没有了，可在旧北京却布满了四城，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
1: 想起当年这些往事啊，哎呦，让许镜清呢追悔不已。大概到了1984年了，当时许镜清呢已经创作完成了86版《西游记》的音乐。有一回啊，许镜清到北影厂办事儿，中午在食堂吃饭，忽然就看见谢天导演坐着轮椅呢出现在自个儿面前了。那时候的谢天80岁出头了，好多年没见，竟然在食堂偶遇了，俩人啊都很高兴。许镜清这儿呢上前和他拥抱，真是有着说不完的话呀。许镜清就说谢导，您是第一个启用我的大导演，我很感激您呐。谢天就说了，说你给我写单心谱的时候啊，我就看出来了，你将来会很有出息的，你把西游记的音乐写得非常好啊。当时许镜清呢也是很有感慨，就觉得这个时光怎么走得这么快呀，之前还在录影棚里边指点我这个年轻人呢如何的作曲呢，转眼间呢人就变成了一个慈祥而安静的老人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许镜清这儿感慨万千呢。单心谱1980年在全国公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主题曲呢也被后来中国唱片社的编辑余波，就是马季先生的夫人，被这个余波呀给收录了，做成唱片发行了。这次合作呢，大家觉得许镜清的音乐写的是相当不错，于是让许镜清呢帮忙写伴奏。那时候许镜清正穷呢，每个月捉襟见肘，能够揽到赚钱的活自然是愿意的。就这么着，每天一首，一开始啊一首给5块钱，一个月能写20首，这就是100呢。后来提高到每首给8块钱，后来又涨到12，最高峰的时候啊写一首伴奏能挣20。后来呢，唱片社越来越觉得许镜清写的歌都不错，每次出这个录音盒带的时候呢总是请他来组歌。打这以后啊，许镜清也算是挣着钱了，在音乐圈里边也是小有名气了。
2: 那时候演奏一个音乐有5块钱，
3: 哦，
2: 为了能挣到这5块钱，把我这推荐了。
1: 许镜清给电视剧作曲配乐是跟谁先合作呢？跟田壮壮。之前给您聊各代导演的时候给您说过啊，田壮壮是我国第三代大导演。田壮壮的父亲田芳呢，主演过《英雄儿女》《军事指挥员》王政委的扮演者。
4: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
1: 田壮壮的母亲呢叫于兰，于兰这最出名的就是烈火中永生，人家塑造了革命烈士江姐的形象。江姐这个形象啊，几十年也没有人能够超越。
5: 你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1: 田壮壮拍摄过一部上下集的电视剧叫《我们的角落》，讲述的是3个残疾的青年和一个女孩的故事。后来剧组找到许镜清的时候，他也答应了给这部片子谱曲。根据故事情节呢，他为影片写了主题曲，为全剧谱写了音乐。当时啊，他只请了一个9个人的乐队，只有4把小提琴，你说构成和声吧勉勉强强的，但是出来的效果呢特别好。那么许镜清为什么不多请点乐手呢？第一，资金不够，因为只有200块钱。第二啊，电视剧的配乐呢要求是清楚明亮，要透气。同样的乐队伴奏，如果是故事片里的音乐，电影的话呀得用上12把小提琴，放在电视剧里边呢有这么7、8把就行了，因为电视机那个喇叭呀比较小，乐队不能太大了。这部片子到了1988年才正式播出，反响啊也算是不错的。有了第一次合作故事片的基础，田壮壮在1982年和张建亚、谢小晶联合执导了儿童故事片《红象》。这部片子依然是请这个许镜清呢给故事片作曲。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云南傣族小学生探访云南西双版纳寻找红象的故事。

0: 很多朋友看过这部影片，这部影片里边有这么一幕啊，一头大象在红泥里边洗澡，全身变成红色。这部影片里边担任摄影的呀，一说您肯定知道，张艺谋。
1: 这么大片红泥啊。
2: 哦，不正是身上沾的是红泥？
3: 对，
1: 那红色是这么变红的呀。
0: 那时候的张艺谋啊还没有什么名气呢，在剧组里边啊，尤其是外景啊，张艺谋每天呢就在那忙碌，用水彩画各种镜头画面，看起来很内向的，除了忙活的时候很少说话，也不太跟人往来。但是田壮壮说了，说张艺谋是他们班里边最棒的摄像。很快张艺谋呢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他跟陈凯歌导演了一个和八个。
4: 我原来在天津码头做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我们全被敌人逮捕了，逼我们出卖同志回部队做奸细。就在敌人要枪毙我们的时候，有一位同志咬开了我的绳子，我就跳水跑了。
0: 到了1984年的时候，许晶清跟田壮壮又合作了一部故事片《九月》。这部片子的音乐就没有用乐队，全剧啊只用了一架钢琴。总而言之呢，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是许晶清创作精力最旺盛的阶段。很多电影的配乐都是他完成的，比方说《就要嫁给你》《良宵血案》《OK 大肚罗汉》，这都是北影厂的故事片啊，也都是许晶清所写的音乐。除了电影音乐，许晶清啊给很多电视剧也创作主题歌啊，创作音乐呀，比方说《女人不是月亮》、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半边楼、红衣法师、情债、七品钦差刘罗锅、汽车城，这些呀也都是他所创作的。慢慢的他总结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音乐风格。那么说着说着，咱们可就要说到许晶清跟西游记的结缘了。

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

0: 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

0: 继续来给您分享许晶晶的梦幻人生。
1: 一盘流行歌曲盒带为许晶晶带来了怎样的麻烦？一个随手接听的电话如何让许晶晶与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结缘？许晶晶创作的哪一首音乐最先得到了导演杨洁的肯定？著名的作曲家都为《西游记》谱过曲，为何杨洁偏偏选中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许晶晶？他的音乐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许晶晶的梦幻人生。
0: 时间呢，转眼间就到了1983年了。许晶晶开始为《西游记》来谱曲，而在这一年呢，许晶晶竟然是遭受处罚了。就说这年有一天，富林、成林还有一家音像公司找到许晶晶了，准备着给成林呢录制一盘盒带。我们说这个成林呢，不但是当时内地流行的女歌手，人家也是一名二胡演奏家。她的成名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提的《小螺号》，她还唱过《妈妈的吻》呢，也包括《故乡情》《信天游》。这次录制盒带，许晶晶的主要任务就是编配伴奏。这盒带呢 ，A、B 面一共是10首歌。后来觉得曲目不够了，许晶晶这又写了《采鱼钱》《木龟》和《花影》3首歌曲。这盘盒带呢是傅林作词作曲的，程林演唱，负责编配这个伴奏。他这个盒带以主打歌为名，名字就叫《小螺号》，上面印着程林的照片。这盒带一共做了10000盒，仅仅是1-2天就被抢购一空了。大街小巷都响起了小螺号的歌声，这盒带子跟其他的歌啊深受欢迎。我们现在听这个小螺号啊，很多都是儿童演唱的，其实呢最早演唱的就是程林。

歌曲传遍大街小巷，看到这样的景象呢，许晶晶作为一名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心里边自然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都是成绩呀。可是没想到没过多久，一场以小罗号为主题的讨论批判会在某周报的编辑部就召开了，出席的都是一些前辈级的音乐人士。这些所谓的前辈啊，就认为说这盘核弹应该作为精神污染予以批判。许静清当然是感觉到很错愕了，五雷轰顶啊，反复把这首核弹听了一个遍，里边情啊爱呀、啊、都没有啊，自己写的那个采鱼钱还是忆苦思甜的歌，难道这也错了吗？那帮人呢，就以这次讨论批判会作为根据，写了一个向上的报告，又根据这份报告，对这三个人呢，许静清、程琳和傅林做出了要批评教育的指示，作为文件给下发了。程琳那时候啊，才16岁，只受到了团内当众警告的处分。当时这个程琳呢，所在的海政歌舞团宣布了这个文件。小程琳听完以后，穿着这个高跟鞋，咔嗒咔嗒，昂首挺胸的就走出会场了。爱怎么说怎么说。傅林作为海政歌舞团的作曲家，也受到了相应的处分。许静清这就更惨了，单位给他个人出了一份红头文件，传达到各个科室，张贴在办公楼里边。文件里边就说了，说鉴于许静清所犯的错误，第一，今后不许随便给外单位进行创作；第二，未经批准不许给外单位录音。这一年呢，许静清就因为这个处分，该涨的工资也没涨。看到文件，许静清是既难受又不解。流行歌曲大部分唱的是情感，而且流行歌曲

0: 许镜清和这个西游记结缘其实也是挺偶然的。后来许镜清回忆说呀，说有时候生活里边一件小事儿啊，你抓住了就有可能成全你一生。他跟西游记的缘分就从那个漫不经心的一个电话开始的。那是1983年3月份的一天，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寒，许镜清把手头工作忙完了，跑到单位的传达室就在那儿闲坐着，习惯性的抽着烟喝着茶水看着报纸。这时候值班门卫一瞧，那既然你在这儿，我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筋骨。他前脚刚出门，后脚吧，传达室的电话就响了。许镜清这儿随手接了电话，没想到啊，竟然是中央电视台音乐编辑王文华打来的。找谁呢？就是找他自己，找许镜清。说是听一位朋友向他推荐，提到说许镜清的音乐呢做得很不错，想约他第二天到电影乐团那儿见面。
1: 有一天晚上，我在传达室看报纸，突然一个电话打来，他说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哦，我就去了。这电影乐团的业务呢，跟我们的关系都不错。因为我们的所有作品，科教片啊、纪录片啊，都用电影乐团来演奏，把我就推荐了。
0: 许镜清跟王文华之前是素未谋面的，但既然是朋友推荐的，谈到自己了，不外乎就是音乐创作，于是许镜清呢就欣然答应了。第二天下午，许镜清这儿骑着自行车准时到达约定地点，一进门啊，发现屋里边坐着仨人呢，一位是他认识的在电影乐团负责音乐事务的，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作曲的，还有一位就是中央电视台的音乐编辑王文华。
1: 他那屋子里一共有了三个人加我四个人，哎，还有一个作曲的，电视屏幕上打那个音乐编辑王文华，他在，他是电视台的人，杨杰让他找作曲的，你以前找这个作曲的不合格，你再找新的作曲的。
0: 许镜清进了屋了，几个人寒暄几句，许镜清这儿落座了，王文华马上跟他说，说现在中央电视台呢准备筹拍一部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也就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他作为音乐编辑正在为剧组寻找合适的作曲。话题这么一打开，许镜清这才知道王文华呢就担任的是《西游记》的音乐编辑。可是许镜清这愣住了，为什么呢？在那个年头啊，一部电视剧能有多少集呢？五六集就算长的了，十集啊就顶天了。这一下蹦出来几十集的连续剧，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了。见许镜清这儿略有迟疑，王文华继续说道，说导演希望安排两位呢开始作曲，一块儿完成剧里边所有的插曲和配乐，一人呢负责一集。许镜清这儿又开始纳闷了，这个作曲的风格是因人而异的，一个人负责一集，到时候格调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音乐它能好听吗？心里边一犯嘀咕，也觉得这事儿啊压根就没戏，所以呢也没把这事儿当成一回事儿。就这么着谈完了呢，两个月很快过去了，这事儿啊就这么撂下了，也没有任何的音讯。到了五月份的北京，草长莺飞，万物回春，当《西游记》的作曲的事儿都快被许镜清遗忘的时候，却再次接到王文华的电话，约他见面。这回啊直接把他叫到央视了，一同被约见的还有上次认识的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卢世林。一见面呢，王文华给了他一首歌词，这个歌的名字叫《生无名本无姓》，让这俩人啊分别谱曲。这是许镜清第一次给《西游记》作曲。许镜清这儿回到家里边，三下五除二给这首歌词呢谱写完了乐曲了，而且请来程琳演唱。在他的指引之下，程琳是自弹吉他录制了小样了，王文华这么一听啊，非常满意。后来呢，听说这首歌还被放在市集里边播出了，很多朋友应该听过这首歌啊。给您提个醒啊，这首歌的女声呢比较粗犷，嗷一嗓子，尤其是那个声字啊，马上我们就要播放了，前方高能警告，您别被吓一跳。

台里边有关人士也听了，觉得曲子做得很不错。但是直到这个时候啊，许镜清和杨洁导演呢并没有见面呢。真正让杨洁导演欣赏许镜清的，确定他进西游记剧组的，是另外一段配乐，也就是第一集里头的一段音乐，描写的是一群猴子在水帘洞里边活蹦乱跳庆祝胜利的情景。这首歌啊，你要在网上搜的话，就搜索快乐的花果山，曲子非常的轻快。

咱就伴着这个轻快的音乐给您说说这首曲子。这段音乐只有一分多钟，许晴晴在里边用了弦乐、电贝斯、电吉他、合成器、木琴，极力表现一群小猴无忧无虑嬉闹玩耍。曲子完成以后呢，许晴晴也觉得还挺好啊，音乐很轻快很精巧，符合情节的调性。音乐编辑王文华也非常满意，但是他俩满意不算，真正说了算的得是导演呢。结果拿去给杨杰导演一听，杨杰导演马上就注意了，说这曲子谁写的，我要的就是这个味道，这才是西游记的音乐呢。王文华这儿有点为难的告诉杨杰，说他没什么名气，而且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杨导就说了，没关系，我要的不是什么名气，只要把音乐写好了，曲子符合要求就可以了。就这么着，杨杰导演说了一句就他了，把许静清就给确定下来了，让许静清为西游记创作所有的音乐，所有的插曲。后来杨杰导演亲自定名，把这段表现猴子在水帘洞里边欢宴嬉戏的曲子取名为快乐的花果山。

0: 其实啊，把许镜清定为西游记作曲的时候，他压根就没有在场，也没有见过杨洁导演。直到给西游记剧组工作将近一年以后，他才在录音棚里边见到杨洁了。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大导演，都没敢主动去握手。杨洁这儿呢，也只是点头微笑。他身边啊，跟着一两个演员和助理，可以看得出来呢，大家伙对杨洁导演是非常尊敬的，也都是十分敬畏的。他的身上有强大的气场，以后接触的多了，他跟杨导演开玩笑说：“见了您呢，跟见了老佛爷似的。”引来杨洁一阵的大笑。大家伙在一个剧组里边共事，关系越来越熟了。许镜清这才知道，当自己到剧组之前，已经有七位作曲啊被请到西游记剧组里边作曲了，自己是第八个。人家前七位啊，那都是相当有名气的，有的甚至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每个人呢都按照要求写一集，最后呈送到杨洁那儿。结果杨洁一听呢，有的是老气横秋，有的是四平八稳，全给否定了。
1: 然后那天正好杨洁到录音棚去了，一听这段音乐，觉得非常完美。他说：“哎呀，就这个作曲了，这个作曲的音乐写太好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在我之前已经有七个作曲家了，参与到这个《西游记》的作曲了。
0: 当然了，许镜清进了剧组以后啊，大家伙也持一种犹疑的态度，毕竟当时许镜清呢也没有什么名气，主要作品呢，就是给这个农业科教片啊、纪录片啊配个音乐。人家央视拍这么一部重要的影片，只要播出去啊，就会震动全国人民。所以说，不可能随便找一个没水平的人呢，随随便便来搞创作。最后还要看你的实力、你的能力。许镜清从开始创作的第一天开始，心里边啊就暗暗的定位，一定得创作出老百姓爱听的、爱唱的作品。他进了剧组以后呢，得到一个广阔的创作平台了。《西游记》的音乐能获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传唱，许镜清这是千里马，这自然不必说了。但是呢，杨洁导演是伯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许镜清回忆说呀，他认为呢自己应该非常感恩杨洁导演，也正是因为杨洁才成就了他的《西游记》的音乐人生。
1: 没有杨洁也这个伯乐，就没有现在的《西游记》的音乐，也没有我。
0: 咱们在书中暗表，其实1982年开始，央视已经陆陆续续的试播了《西游记》了。当时啊，片头用的是另外一名著名的作曲家所创作的音乐，但是播出以后呢，杨洁导演就认为，这个歌曲没有体现出《西游记》的那种活泼和欢快，他希望这个音乐呀能够有奋进的特点，多样化一点。这个著名的作曲家呢，他做的曲子啊有点像大歌剧。所以这才要求让王文华呀把这个片头给拿掉，重新创作。于是王文华呢找到了许镜清，这回让他创作的可就是片头曲了。想到这段音乐的创作过程，其中的苦思冥想、日夜煎熬，许镜清说呀，就跟女人生孩子似的，确实经历了孕育、难产，甚至差点夭折的过程。之前也给您说过了，这段曲子之前呢还不叫《愚公训音》，大家伙就管它叫《西游记》的片头曲。

0: 那么写这段音乐的时候，许镜清呢也问过杨杰，说到底写什么样的内容啊，有什么条条框框啊，要什么感觉呀？杨杰这的回答是什么感觉都没有，什么框框也不给你，你自己随便写，写完以后啊，我们按照你的音乐感觉去剪辑画面。给了这么一个答复，反而是更难写了，你这让许镜清怎么下笔呢？西游记里边要表现的内容太多了，妖魔鬼怪，天上神仙，有美女，有妖精，反正天上的地上的水里边的人物类型众多，有唐僧师徒吧，有他们四个人坚定不移的取经过程，有孙悟空跟妖魔鬼怪打斗的过程，也有这个妖魔鬼怪呀，有的想吃唐僧肉，有的想嫁给唐僧，故事情节呢也很多。那您说这个音乐重点描写什么呢？这个曲子究竟怎么开头呢？是要彰显力度，体现师徒四人坚定不移吗？不对，毕竟这不是战斗片，难道是侧重抒情吗？描写那种神话的虚无缥缈吗？好像也不对，剧情内容太丰富了，一首曲子要想概括囊括西游记的所有内容，谈何容易呀。许镜清这也感觉到实在是有点为难了，溜溜的写了两三天，一个音符也写不出来，脑子给累得全空了，写一页撕一页，就觉得呀味道不对，找不着感觉，思路没有了，脑子枯竭了，兴趣就荡然无存了，这把许镜清给憋得相当难受啊。为了这首曲子，他真的是废寝忘食了，饭也吃不好了，觉也睡不着了，当时就琢磨着，完喽完了完了完喽，这首曲子竟然把我给卡住了。
1: 这个音乐不好拿到，我三四天一笔写不下去，一个音符都写不出来，你说你用什么样的开头，没法开头，你用激烈的也不对，你用抒情的也不对，你用什么什么别的东西，反正什么这头就开不了，你头开不了就写不了，哎呀，那几天我真的很犯愁，觉也睡不好，我就想这怎么办。
0: 许镜清的作息习惯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因为长年累月的创作已经养成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创作音乐的习惯，每当夜里边的时候，正是他自己创作的欲望最活跃，思路最清晰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的绞尽脑汁，中午醒来的时候啊，这脑子都是晕晕乎乎的，似乎有点感觉，但是啊，又没有形成完整的思路，也不知道自个儿到底在想什么呢。这大中午的，他这直勾勾的就看着窗外，哎，正好这个时候啊，他这个灵感就要被人激发了。被谁呢？被普通的农民工。我们看许镜清呢，上过很多的访谈节目，每次上节目啊，都会谈到这一段，就说《西游记》的片头曲是受了民工敲敲打打的这种灵感的激发。怎么回事呢？就是窗外边有两三个民工，一边走啊，一边敲着手里边的饭盆，一边哼唱，悠然自得，说说笑笑，从他窗前经过。他们唱的什么，许镜清也听不着，好像是农村里边什么调调，油腔滑调，反正就这么重复的哼哼唧唧的。这一下就刺激了许镜清的大脑了。访谈里边啊，他经常说这一段，他脑子里边就想到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拿一勺子就在那个饭盒上敲，嘴里唱了一个调，就有我的员工幸运的因素在那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一种强有力的节奏瞬间在脑海当中喷薄而出了，恍若孙悟空从这个石头里边蹦出来，又仿若孙悟空挥着金箍棒，这里边也蕴含着唐僧取经坚韧不拔的精神意志。西游记的开头音乐就这么有了，当然只是一个初步的有了啊，但是许镜清依然是很兴奋，感觉来了，什么感觉呢？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前面倒是有了，但是接下来怎么写呢？一下啊又没有头绪了。大中午的，许静清这儿勉强啃了一块馒头，吃什么东西啊都是索然无味的，就算是给他大鱼大肉他也吃不下去。就这么着写写停停，断断续续，一直又持续到晚上了。许静清一琢磨呀，找不着感觉，就干脆先放下，让大脑呢放空一下，于是索性上床就睡觉。其实想睡哪那么容易呀，脑子很兴奋也睡不着，俩手枕在脑袋底下，眼睛盯着天花板，翻来覆去的就琢磨。说来也奇怪啊，恍惚之间脑子里边隐隐约约就传来一种声音，宛若天外之音，飘飘仙仙，优美的旋律，非常的飘渺。他赶紧起床把这个旋律啊就记下来了。这一段是什么呢？就是女生用细腻柔和的女高音吟唱的那一段。在许静清梦幻人生节目的最开始，我们就给您提到那段吟唱了。当然了，我这公鸭嗓就别给您唱了。

这么一来呢，开头有了强劲有力充满力量的主旋律，基本上啊把唐僧的坚韧、孙悟空降妖除魔的正义给表现出来了。后边这一段呢，这个女高音唱出的吟唱，就是这种旋律啊跟前面是相互的交替，反复的出现，高低起伏，悠扬抒情，跟主旋律呢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有了神仙界的虚幻缥缈了。两种主题，两种感觉都具备了，这就是许镜清想要达到的目的。就这么着，围绕这两段旋律不断的变化，两三天的时间，整首曲子可就创作完成了。

曲子是有了，但是用什么配器呢？怎么样表现这个音乐呢？许镜清的音乐创作手法那真的是与众不同的，不管是作曲啊还是配器啊，向来是不走寻常路。既然导演说了没有条条框框，那就创新呗。你看，想当年他给这个科教片配乐《随着雷电》，为了描述庄稼的生长过程啊，许镜清这儿竟然是大胆地动用过交响乐队，最后呢取得了很好的表现效果。这回他就琢磨着，《西游记》是神话故事，可想象的空间很大呀，怎么样让这个曲子更具神韵，更具有玄幻的感觉呢？这恐怕不是普通的乐器能够达到的效果。他这也下定决心，一定在配器方面下足功夫。打这以后啊，他就每天琢磨如何把各种现代乐器给它融合进来，如何使这个旋律呢更加优美，意境更加深邃，节奏更加明快，音乐更加精妙。起初啊，用的就是普通的管弦乐，发现达不到孙悟空那种腾云驾雾翻着筋斗云上天的效果，于是改用了胡琴，可是力量又不足够，这怎么办呢？怎么样加强力度呢？怎么样达到最佳的效果呢？他就决定啊，什么乐器都试试吧。于是乎创作手法上就标新立异了，只有这样呢才能达到独树一帜的艺术效果。最终他决定用电声乐和传统的民乐，用它俩相结合的方式来

0: 试试配器，既能够脱俗，又显着有新意，最终的结果肯定是独具风味的。
1: 我就听了这个电声，真的
2: 好听，
1: 它发出这个声音是别的乐器，没有的，别的乐器也替代不了它的。
2: 嗯，
1: 它的那种表现力非自然的。
2: 嗯，
0: 事情也赶巧了，当时许静清了解到啊，有人从日本、美国购进了各种不同型号的合成器，还有电吉他，这些昂贵的稀有的乐器，在当时啊，很少有人会用，因为它很新潮嘛。很多这个老艺术家呢，对这些东西接受不了，不屑一顾。可是许静清这儿呢，接触过，也听过音效，在他的印象里边啊，合成器能够发出一般的乐器所发不出的声音，很有空灵的音乐特效。于是他决定请这么一支乐队来演奏配器。请来的乐队听许静清这么一说，也顿时来了兴趣了。最后呢，是用了小提琴、排鼓、古筝、弦乐、长号、大号、木管、架子鼓、电吉他、电子鼓和合成器。说到电子鼓啊，这是他在创作《西游记》音乐的时候第一次启用的，也算是把电声乐、电子乐用到电视剧里边的第一人。这个期间呢，还发生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

0: 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探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这个小的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许镜清的梦幻人生。许镜清是哪位呢？86版西游记里边几乎所有的曲子都是他做的。许镜清啊，他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制作的86版西游记的片头曲。有关于这个曲子的创作，有人是这么形容的，说这个曲子内涵丰富，旋律优美，剧情和音乐的配合迄今为止是不可超越的。其中的奏乐呢，更是把古典和现代、电子和传统、交响乐和女声、西洋乐和中国民乐完美的融合到一块，旋律简单，有机的重复，使此曲简洁而又博大精深。正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呢、啊、
5: 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最为观众熟知的两段音乐，就是片头曲《云宫迅音》和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在创作这两首旋律时，许镜清都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创作过程？其中又留下了哪些难忘的趣事？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4: 许镜清请来乐队，用了像什么小提琴呐、排鼓、古筝、弦乐、长号、小号、木管、架子鼓、电吉他、电子鼓。当时这个乐队呢，压根就没有电子鼓。大家伙儿也不知道这电子鼓是什么样的乐器，而之前许镜清呢听过电子鼓的声音很特别，他就想呢用电子鼓的音效表现孙悟空上天入地，应该能产生特殊的效果。许镜清是亲自找到一家文化公司借来了电子鼓。电子鼓呢只需要轻轻的一碰就能够发出声音，根本不需要特别用力。可是乐队里边这个鼓手啊，之前没玩过这个，完全是按照中国的打击乐，咚咚咚咚咚就开敲了。等到这个乐曲配完了，许镜清去收拾电子鼓的时候，脑袋大三圈了，愣是被敲了好几个大坑。这把许镜清给愁的呀，你去借的时候人家这是全新的，几乎是没用过的，现在你还回去，好，这鼓上啊一脸的麻子，你这怎么还呢？有朋友说太简单了，买下来不就行了吗？说起来简单呢，那时候这么一个电子鼓啊可不便宜，好几千块钱。在当时普遍不富裕的情况下，你让许镜清赔这个鼓，那真的就是倾家荡产了。这许镜清啊愁的真是脑仁疼啊，把这个电子鼓装回到盒子里边，小心翼翼的送还给文化公司。结果人家那边啊压根看都没看，许老师啊您就放到角落就行了。许镜清一听，哎，行嘞，道了几声谢，二话没说扭头就走吧，心里边七上八下的，并不是送回去了人家没看这事儿就了了，等到人家真用的时候打开一瞧，哎，怎么全是坑啊，说许镜清借过，找他借让他赔。可是呢一个月过去了，对方没反应，半年都过去了，对方依然是没反应，许镜清心里边这块石头这才落下去了。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知道啊，电子鼓在当时啊并不常见，压根就没人使用它，束之高阁，放到角落里边就生灰了。除了电子鼓，许镜清又用了电吉他、架子鼓、电子合成器。那个年代的合成器啊很简单，但是呢它又有一些特殊的音色。当年许镜清使用的合成器是日本生产的，叫 DX7。现在一提 DX7， 很多演奏过合成器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型号了。而许镜清当年呢把这个合成器在整个西游记的音乐里边用到很重要的位置。 有些段落完全是靠着合成器和电声乐把气氛烘托出来的。咱们听这个《西游记》的片头曲，大家伙都认为呀，音乐很有气势，这怎么着也有五六十人的大型的管弦乐队呀。其实啊，当时乐队人数也就是十多个，录音的时候呢，许镜清用的是加倍处理，比如说吧，十把小提琴录制两遍甚至三遍就变成了20把、30把，最终达成了气势恢宏的音乐效果。整段的音乐2分40秒，许镜清是掐着秒表写成的，一秒也不差。曲子录完以后，许镜清这儿啊，虽然说自个儿很满意，但是别人是否满意呢？杨洁导演一听啊，非常高兴，剧组上下也是一致赞扬的。他们就觉得这片头音乐写得真是太棒了，比那个《快乐的花果山》还要好。许镜清终于找到了给《西游记》配乐的感觉了，心里边松了一口气。这曲子伴随着《西游记》一播出，大家伙啊都是认可的、喜欢的，而且评价非常高。那么许镜清作为作曲者，当然是感到由衷的欣慰了。在回忆之前，这种对于《西游记》续起的创作，那些经历的煎熬、痛苦、心酸、不安，那都不值得一提了。痛苦变成一种回忆，这种回忆痛苦呢，慢慢就成了享受了。唯独让他感觉到有些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个续曲的总谱在录音以后啊就丢失了。当时录完音，谱子放在谱台上，走的时候啊他就给忘了，第二天回去的时候就已经找不着了。可是许镜清一琢磨呢，就像《西游记》里边一句经典台词，说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有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总谱丢失了，这自然也是不全之理了。
6: 已经残缺不全了。
7: 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
4: 凭借着《欢乐的花果山》包括《西游记》的片头曲，1983年的冬天，许镜清正式进入《西游记》剧组。他所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西游记》创作主题曲。当他听说这个主题曲的歌词是阎肃先生创作的，顿时可就来了精神了。因为早在许镜清读大学的时候，阎肃先生创作的歌剧《江姐》已经正式公演了，并且是全国轰动。许镜清呢，也被剧里边的歌词和音乐深深吸引过，为之震撼。20年以后，自己要和景仰的词作家一块来创作歌曲，心里边的激动之情那就不言而喻了。阎肃先生写的主题曲，不说您也知道，就是著名的《敢问路在何方》。
8: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4: 许镜清啊，拿到歌词一瞧呢，有2段副歌。谱曲的时候啊，就觉得有些词句是没有必要的。经过和阎肃先生的商量，把2段合成了1段。整首歌词并不长，但是写得非常到位，字字句句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他把《西游记》的取经的精神概括成了一种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和乐观豪迈的人生态度。尤其是有这么一句啊，让许镜清是非常的喜欢，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8: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4: 这个词里边充满着强大的气势和无畏的力量，每次许镜清一读啊，心情总是很难平复，非常激动。许镜清呢，说自个儿记性差，从来也不背歌词，但是这首歌词瞧上一遍以后啊，就牢牢地记在心头了。既然词有了，那就谱曲吧。我们说甭管是写歌词啊还是谱曲啊，它不一定是从第一句开始。就像导演拍电影电视剧，他不是从剧本的第一个镜头开拍。许镜清这作曲也是，他得找这个让自己最激动的地方。敢问路在何方的音乐创作，许镜清呢，就是从刚才我们所念到的那一句啊，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从这一段开始谱曲的。因为这几句话呀，是让他最心动的旋律。
9: 这两句 是歌曲的高潮，也是人生一个很好的一个集中的总结。
4: 许晶晶谱曲呢，他也总结出规律了，说有些作品呢是要经历无数的磨砺，无数的不眠之夜才能够创作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啊，一首好歌并非是下的功夫越大它越好听，恰恰相反，如果是情绪没找对，灵感没来，你强写呀写不出味道来。那许晶晶怎么办呢？干脆先不写，等待灵光乍现的那一刻，牢牢地抓住不放，然后再顺着这种冲击内心的感觉去创作，反而能够写出好东西。当然这种情况之下呢，得到的也不完全是钻石，有时候啊抓到的可能是水草啊石头啊。许晶晶这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83年的冬天，他呀回单位，坐的是332路公交汽车，车窗外大雪纷飞，经过动物园的时候啊，映入眼帘的是路上熙熙攘攘匆忙赶路的路人，有的是挑挑的，有的是担担的，有的是卖米的，有的是卖面的，有卖包子的，卖菜的。瞬间许晶晶呢百感交集，浮想联翩，人生的拼搏的苦痛就真跟电影一样在他脑海当中不停地翻滚。人这一辈子啊，幸福的事儿很多，但是苦难也有很多，都在为生活奔忙着，心里边啊忽然有一种心酸的感觉，但是又充满着力量。就在这电石火花的一瞬间，脑子里边出现旋律了，就是一帆帆春秋冬夏，这个旋律就出来了，心里边反复地诵唱着这两句，自己呢被这个旋律本身所感动了，心情特别激动。
9: 突然冒出一个旋律来，一帆帆春秋冬夏，一唱它酸甜苦辣，呦，我自己都被我自己这旋律感动了。
4: 赶紧吧，没到站呢也下车，兜里边也没笔也没纸，只摸出了一盒牡丹牌的香烟，里边啊还有一根烟呢，把这根烟夹到耳朵上，把这烟盒给撕开了，向旁边一个小学生借来一根铅笔。没桌子没板凳怎么办呢？要什么桌子啊，就倚在电线杆上就开始创作了，把这两句动人的旋律记录在烟盒上，
9: 找出个烟卷盒展开，我就在那电杆上把这两句写下来，顺着这个音乐思路往下走。这个思路不容易，他要是换时间就是别的了。
4: 然后再等公交车，坐着车回到办公室，伏在办公桌上，第一句就从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就开始写了，全程半个多小时，顺利地完成了整个的歌曲，一蹴而就就写成了曲子了。那么这个写成的曲子他呀先不着急，先放一放，不看也不去琢磨，隔了两三天呢，打开来重新的哼唱一遍，大概又改了两三个音符，这首歌就算是成了。
9: 回到办公室以后呢，我从第一句写起，半个小时左右歌就完了，扣在办公桌上，过了两改了两个音，这首歌就成功了。

等到歌曲写完了，央视音乐编辑王文华找到许镜清，就跟他说呀，敢问路在何方这首歌呢不能当成主题曲，只能当作片尾曲。许镜清就纳闷了，说为什么呀，放在每集的片尾，每次播出的时候都有，这还不是主题曲吗？人说不是，我们还另外请了一个作曲家，在剧集前边创作了一首歌曲，不能每集都播放《敢问路在何方》。这首歌啊，除了奋进之外呢，还有一种痛苦的感觉。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得等到是有了难了，过不去了，有了坎儿了，才播放这首歌。那许镜清这当然是服从安排了。敢问路在何方是充满着男人气质的歌曲，本该有男生歌唱，但是录音之前呢，许镜清才知道另外一位作曲家，那是大名鼎鼎的王丽萍。王丽萍呢，他选用了著名的歌唱家吴彦泽来演唱，也就是说片头是男生演唱，作为片尾的话，你再来这么一个男生就有点过于阳刚了。许镜清这没办法了，只能是找女生演唱。但是你说找女的，找民歌的歌手不合适，找点

打声嗲气的女生也没法唱这首歌，美声的呢也不合适。许镜清这儿啊想来想去，想到了张抱墨了。他听过张抱墨的歌，这是一位女中音，介于通俗和美声中间，人家的演唱呢也很有特色，声音是柔中带刚，很抒情很柔美，但是也有内在的力量。在这之前，许镜清也没见过张抱墨，于是千方百计地找来电话，联系上对方，请他来唱这首歌。把人请过来了，乐队也给配齐了，那就开始录吧。录制的时候，许镜清特别的兴奋，他自己觉得吧，歌曲里边有一种内在的意境，是一种一往无前的、不怕艰难困苦的一种昂扬向上的感觉。他心里边琢磨着，乐队的队员，他们要是录制完了出来以后啊，肯定得夸自个儿两句啊，许老师您这曲子配得太棒了，哪怕说一句这歌啊相当不错，那自己这就算成功了吧。好嘛，录音录完了，乐队成员出来了，每人拿上5块钱，这是录音费啊，之后一哄而散，没有任何的反应，也没有人批评，也没有人表扬，这把许镜清给失落的呀。反倒是张抱墨从录音棚里边出来的时候满脸激动，出来就说，哎，许老师这首歌太棒了，我非常喜欢，以后演出的时候我可以唱这首歌吗？许镜清说当然可以了，连演唱者都认为这首歌特别好，许镜清啊心里边就有底了。于是乎呢，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评论啊，说这个86版西游记最早演唱敢问路在何方的还真就是张抱墨。

0: 这个成品交到杨洁导演手上，杨洁听了以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个曲子和歌词相得益彰，明快而且乐观，优美的旋律当中还有些心酸和感慨，很符合西游记的基调。就这么着啊，在1986年的春节，张抱墨版的敢问路在何方随着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就播出了，跟观众见面了。两年间这部剧在央视断断续续地播出了11集，创下了非常好的收视记录，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但是对于音乐的反响呢，好的、坏的、善意的、尖锐的，什么意见都有。其中啊，央视的台领导包括一些专家也认为呢，敢问路在何方是通俗唱法，太过柔美了，太抒情了，得把它换掉。这就导致了最后这个敢问路在何方呢改成了民族唱法，这是直接的原因。但是这中间呢也是颇费周折的，许镜清呢也落了一个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当时为了迎合各方的需要，杨洁导演把敢问路在何方的反馈意见给了许镜清了，说咱们还得是换成男生来演唱。
1: 导演就说我们这是个和尚戏，要把张抱墨这个换成男生来唱，把前面那个主题歌拿掉，不太适合我们这个电影剧。
0: 许镜清这儿只能是照办呢。一开始呢，这首歌是以李双江的音高和演唱特点来定调的。许镜清很早之前跟李双江啊就有过合作，觉得对方的嗓音很棒，情感把握也很到位。本来这事儿呢都已经商量好了，让李双江来唱。在约定录音的前夕，李双江告诉他说自己嗓子出问题了，得等到恢复以后再来录音，起码得等到年底。许镜清这儿没办法，只好是等吧。哎，等来等去，最后还是作罢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录音棚里边遇见蒋大为了，正在为别的电视剧录制主题曲呢，正好借用了西游记的录制时间。许镜清对蒋大为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也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哎，让他唱行不行呢？杨洁导演也同意了。就在蒋大为录音的几分钟的间隙，许镜清把这个曲谱啊给了蒋大为了。蒋大为这接过来哼唱一遍，告诉他说这歌啊我闺女会唱，我还不会唱吗？西游记谁没看过呀？
1: 蒋大为说这歌我闺女会唱，我还不会呢。这个蒋大为把这歌就录了。
0: 到了真正录音的时候，结果出现一个小插曲了。在许镜清看来呀，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像录音这种工作呢，要作曲者本人到录音棚这儿监听录制过程，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避免出现偏差。你这个音准不准呢？演唱者情感到不到位啊？虽然说许镜清本人呢不会唱也不会示范，但是啊他会听，音高差一点点他就能听得出来，节奏稍微差一点点他能够给指正，风格和韵味不对了他也能感觉出来。第一次请蒋大为录敢问路在何方的时候，许镜清啊压根就不在现场。录完了以后，工作人员都觉得啊声音不错，很兴奋，直接给许镜清打电话啊，录完了您在电话里边听听吧。许镜清虽然是通过听筒来听的，但是马上听出来了，有两个地方音准是不对的，蒋大为的气息没有沉到应该沉的位置，声音没拖住。许镜清马上就说了，不行，个别地方音准有问题，必须重录。在许镜清的要求之下，最后啊还是由他来监棚，重新录制完成了蒋大为版的《敢问路在何方》。这一版呢就有了男人的刚劲，有了阳刚之气了，这也是我们后来所听到的那个最为熟悉的版本。

1988年的大年初一，《西游记》全剧开播了，一时之间好评如潮。重新录制的蒋大为版的《敢问路在何方》也受到。

蒋大为倒是高兴了，但是人家原唱张抱墨心里边老大的不痛快。大年初二的晚上十点多呀，张抱墨给许敬清打来电话，在电话里边就把许敬清啊给大骂了一顿。许敬清这也很委屈啊，你说这事儿我能说了算吗？是你唱得非常不错，作为女性来演唱这首歌呢，柔中带着刚，用内在温柔把很深沉的东西用歌声给释放出来了。但是换人的事儿不是我的意见，还别说许敬清了，就是杨洁导演都是无可奈何的。那对方这骂就骂吧，自己这听着吧。许敬清的作品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得到了观众的喜欢，传唱开来了。许敬清啊，作为作曲者当然是心满意足的。有一回走到大街上，看到路边有一小孩啊，一边敲着手里边的玩具木鱼，一边演唱着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瞬间许敬清呢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大街上终于有人演唱了，那种感觉呀比音乐会上听到蒋大为的演唱他还要激动。还有一回呢，他碰到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啊跟许敬清就说了，说爷爷，这是我们家的家歌。许敬清说为什么呀？小女孩就说了，说我们家碰到困难的时候，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哥还有我就会齐唱敢问路在何方，我们得从困难里边闯过去。许敬清听了心里边特别的欣慰。这样的事情啊有很多，还有这么一个呢，是来自于他家乡的真实的故事。那是西游记都已经播完了，播完没多久呢，远在家乡的许敬清的妹妹给他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说哥呀，咱们家乡这儿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他们家特别的命苦，这小女孩得了白血病了，已经是晚期，可能不久于人世了。这小女孩跟家里边就说呀，就想在死之前再听一遍敢问路在何方。列位，那时候的电视剧播出完了那就是播出完了，它不像现在啊，互联网上也有，你想听什么歌就听什么歌，那时候不可能的。许敬清这儿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边自然是很难过也很同情了。那时候啊盒带很少，为了赶时间呢，许敬清这儿是昼夜赶制，用旧的复制了一盒磁带，以最快的速度给他妹妹邮寄过去了。后来听他妹妹说呢，女孩拿到磁带非常的高兴，临别于这个人世之前呢，就想听听这首歌。听完这首歌不久啊，小女孩就去世了。许敬清心里边为女孩的早夭感觉到痛惜，也为能够帮孩子完成了最后的心愿感到一丝丝的欣慰。其实在这之前呢，许敬清在电视剧的领域做了很多的歌曲，但是没有传唱度特别高的。敢问路在何方是他写的第一首比较成功的作品。这首歌曲伴随着电视连续剧《西游》

0: 不计的不断重播，已经是家喻户晓，广为传唱了，当然也获得过无数的奖项。有人就问过，说老许呀，当你欣赏自己创作的乐曲，当你被人们称为著名作曲家的时候，你什么感受啊？许镜清说，有的时候吧，就是心酸和麻木，隐隐的痛苦和烦恼。你说谁不想成名呢？尤其是搞作曲创作这行的，写出来的东西有更多人知道，说明作品本身呢不错。可是很多人呢只知道作品，谁也不知道创作者。许镜清这依然是默默无闻，几乎就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1: 对，完了，看我先生，你干嘛呢？我说我是《西游记》的作曲。什么？你《西游记》作曲？就你？我还是《红楼梦》作曲了。
0: 就拿获奖这个事儿来说吧，在许镜清的印象里边，只拿过三次奖，一次是1983年，全国十大文艺单位在山东济南举办了老百姓自己投票评选的金曲活动，《敢问路在何方》啊被评选上了，他上台领奖，还得到了1000块钱的奖金。第二次呢，同类型的一个十大金曲奖在山西大同，再有一次呢，就是影视歌曲金奖，那次啊没有奖金，只有一个奖杯。还有一次呢，是巴黎华语影视歌曲雄狮奖。这事儿啊，许镜清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其余的一概不知，也没有人通知他。甚至有一次呢，许镜清这儿打开电视，看到某家电视台呀颁发一个群众评选的十大金曲奖，敢问路在何方被评上了。上台领奖的是谁呢？是阎肃先生。其他的歌曲来领奖的作词啊作曲啊是一块上台的，唯独这首歌，哎，只有这个词作者上台了。许镜清这儿当然是老大的不高兴了，给这个电视台打电话。后来在他的要求之下呢，电视台把那个奖杯啊寄给他了。有人说过，说许镜清呢是《西游记》背后的无名的英雄。许镜清就说了，英雄不英雄的吧，反正肯定是无名的。他自己觉得，反正该我得的，我一点也不客气；不该我得的，我也不强求。当然了，许镜清呢给这个《西游记》做了很多曲，这背后啊也有很多的故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4: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8: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

0: 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

0: 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五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1: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4: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4: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

0: 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2: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3: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4: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6: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8: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9: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8: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他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 总人口性别比为104%。

0: 2021。
1: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0: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1: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日本厚生劳动省

0: 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 0.5%， 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四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两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北京时间5月21号，2026年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分入 H 组，这是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2026年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将于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行。此外，北京时间5月21号晚上 ，U17 亚洲杯决赛赛前发布会召开。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表示，希望队员们在决赛中发挥自身优势，展现一贯的拼劲。U17国足将于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跟日本队展开最终的冠军争夺战。U17国足与日本队在本届赛事的小组赛阶段曾有过交手，当时U17国足1-2输掉了比赛，并因此遭遇2连败。对此，福岛敏表示，小组赛和决赛肯定是不同的。中国队自身的状态也有所变化，一路走到决赛，这支 U17 国足低开高走，小组赛首轮以0-1爆冷输给了印尼队，又以1-2不敌日本队，遭遇开局阶段2连败，好在小组赛末场2-0拿下了卡塔尔队。 U17 国足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时隔21年，中国足球再次拿到了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这极大地提振了球队士气。那么随后 U17 国足又以3-1逆转战胜了东道主沙特队，闯入四强。在半决赛中， U17 国足又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在这个之前，中国男足国家队 U20 国足曾接连不敌沙特队和澳大利亚队，因此呢， U17 亚洲杯的这两场胜利提升了中国足球的士气。咱们的 U17 国足曾经在1992年和2004年两次闯入了 U17 亚洲杯决赛，都夺冠了。如今时隔22年，再次站上决赛舞台，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冠呢。不过无论结果怎么样，U17小将们的表现都足以证明中国足球青训的改革初见曙光了。今年上半年，中国足球迎来了久违的丰收季。U23国足斩获了U23亚洲杯的亚军，创造了22年的最佳战绩。女足国家队U20女足、U17女足先后晋级世界杯，如今U17男足再添捷报。这五支国字号队伍全都完成了赛前目标，4支都挺进了世界大赛。中国足球因为年轻的一代，值得更多的期待与守望。我们也期待在即将到来的决赛中，U17国足继续创造历史。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亦斐近日发布视频，说因一场直播连麦被家长举报到多个部门。视频之下，老师们或转发复言，或默默点赞，字里行间满是共鸣和无奈。潮新闻梳理发现，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小学生家长通过直播连麦向沈亦斐教授咨询了孩子在学校里遭遇所谓的校园霸凌的事。沈教授请这位家长举几个最严重的例子。这位家长说了2个最严重。所谓的最严重是什么事呢？第一个，说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同学有好吃的没有分给他。第二个，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那么随后，这位母亲因为这两件事反复的投诉举报学校和老师，甚至还报了警。然后沈教授就分析，这不是霸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根据沈教授自述，就因为这波分析，家长转头就开始举报他，先是举报侵犯隐私可视频做了变声处理，没有泄露隐私。随后他又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举报这个教授你搞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不务正业。潮新闻报道说，沈亦斐教授连日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的工作都无法开展。复旦大学按程序调查，查清事实后，没有因为怕麻烦就处分老师。让人欣慰的是沈教授最终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这足以说明举报者的指控完全不成立。但是这个风波它持续了2个月，作为体制内的教师兼公共人物，他不得不反复的解释，配合调查，所耗的精力，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举报者就那个家长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就仅凭这几个电话就把人家推入了漫长的自证泥潭。
沈教授的遭遇并非孤立，这种无成本无底线的泛举报滥举报正在悄然地侵蚀着教育生态的根基。如果诬告没有成本，胡闹就可以持续不断，那么最终只会损害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所有认真负责的老师最后都在压力里慢慢地沉默，教育就只剩下别出事、别投诉、别惹麻烦，那么最终老师们将会一个一个地选择躺平。所以我们必须反思现有的举报处理机制是否对恶意举报者构成了低成本的激励呀？被证实的诬告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呢？教育部门和学校在保护学生啊、保护家长权益的同时，如何为教师们撑起一把不被轻易伤害的保护伞呢？最近几年，在短视频平台上，"碳水脸"这三个字时常引发讨论。有主播捏着自己脸颊的肉说呀，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晒出戒断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这要是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呀。更有商家借此开始推销抗糖丸、代餐粉，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占到总能量的50%到65%。之前央视新闻科普，碳水化合物啊，就是碳水啊，是维持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啊，研究发现，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啊，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那是至关重要的。自打有了碳水脸这个词儿，不少人就开始焦虑了啊！吃碳水化合物就真的会让人脸变大吗？大家可以放心，有专家说了，把面部状态简单的归咎于碳水化合物，是给主食扣了一项不该戴的帽子。啊，人的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骨骼、肌肉和脂肪分布来决定的，受遗传、年龄、激素水平的影响更大。脸大啊，浮肿跟吃碳水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其次，碳水脸哈、这个论调盛行的背后是一条逐利性质十足的营销产业链。为了推销代餐食品、抗糖食产品、减脂课程跟轻食套餐，商家强行划定好坏标准，平台依托算法推送相关话题，不断的放大容貌焦虑，商家又顺势拿捏大众情绪撬动消费啊、于是不少人盲目地调整饮食，就此形成了制造、传播并收割焦虑的完整的利益链条。总之啊，碳水脸不该成为一种羞耻的标签，希望平台能停止对这些标签的推波助澜。真正的美不是削足适履向审美霸凌低头被容貌焦虑绑架，而是更健康、更自信、更爱自己。5月21号，有网友发帖说，他乘坐高902次列车时，隔壁座位的一位中年男乘客不是脱鞋踩座椅，就是脱袜光脚还抠脚，引发热议。该网友告诉记者，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高铁车厢里有这么多脱鞋的，他所在的车厢里，他这已经是他看见的第三个了。该男子脱鞋大约20分钟之后才穿上鞋。记者也注意到，还有网友发图文说，近日他在高铁上遇到座位旁的一位老奶奶脱鞋，前一秒人还趴在这个座椅桌板上，后一秒就光着脚丫子搭在了桌板上。针对脱鞋这种不文明行为，5月21号啊，记者致电12306，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铁路部门还没有硬性规定禁止脱鞋，主要以文明宣传引导为主，希望乘客不要在车厢内脱鞋。乘客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向列车员反映，由工作人员出面劝导。其实吧，这类似的场景在高铁上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更有甚者，有乘客把脚放在小桌板上，还堂而皇之的举腿做操。就说到底吧，无论是脱鞋踩靠背儿、光脚放桌板，还是抖腿大声外放、小孩满车跑。这种顽疾的根源不是大家不知道功德这两个字，而是太多人心里缺了那根公共的弦。就很多时候啊，普通乘客选择沉默，不是认同您，而是怕冲突、怕麻烦、怕好心提醒换来恶语相向甚至肢体伤害。列车工作人员的劝阻往往是有限的，一来没有强硬的执法权，二来车厢跨度大，人员流动快，
很难做到全程盯防，这就给了不文明行为反复出现的空间。对于那些心里没有公共二字的人，单单是曝光谴责啊，怕是也难以改变他们啊，这种人就素质低啊，这就必须要依靠制度撑腰啊，让不守规矩的人付出代价。我们不必苛求每个人都完美无缺，但至少要懂得尊重别人，出门在外管住自己的臭脚，控制自己的声音，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的教养。继 iPhone 17全系降价之后，华为、小米、荣耀、 vivo、 OPPO 等多个国产品牌同步降价，5月21号国产手机突然降价2000元的话题冲上多个平台热搜，引发网友热议。根据京东平台的消息，5月21号零时开始，多家国产手机品牌宣布调价，华为手机可用2000元大额券，小米17 Max 以旧换新至高补贴1200元，荣耀最高降1300， OPPO Find X9 Pro 降价800元起啊。从价格趋势图发现，5月20号开始啊，多款安卓旗舰机陆续出现了明显的降价，在平台补贴、品牌让利以及国补政策三重叠加之下，618已经成为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销量窗口，各大品牌也希望借助降价提前抢占用户和市场份额。对于消费者来说，当前或已经成为今年上半年啊相对合适的换机窗口期了啊。不少网友表示不差这两天啊，也有人表示这是补贴之后的降价，实际拿到还是有条件的。

0: 其实就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国产手机刚经历过一轮全面涨价，这个元器件成本暴涨是主要原因啊。这刚两个多月啊，又开始降价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看有专家分析原因说呀，一是库存压力大，二是要冲刺半年业绩。手机涨价抑制了消费意愿，库存积压非常严重。那下半年苹果 iPhone 18、华为的新机、小米的新机都要上新，现在必须通过降价清理库存，为新品腾出市场空间。同时呢，第一季度销量不理想，大家都想在6月30号半年报截止前牺牲一点短期利润，换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这笔账并不亏。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5月22号，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的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配备、教职工配备5个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我注意到这20条的底线要求中啊，有2条都跟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相关。其中第9条规定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第19条规定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这些年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啊，是日益得到重视，这背后对应的是中小学生抑郁等心理问题的频发。教育部出台了不少有针对性的举措，比如在去年的时候，教育部就发布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10条措施，其中提出全面落实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每月至少开展1次综合性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学生生命教育、青春期教育和挫折教育，提升学生适应环境、调试情绪、应对压力等方面的能力，增强心理韧性和心理免疫力。需要指出的是那20条底线要求啊，就设置心理辅导室、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它是什么？它是底线要求最起码你得达到这个。就底线之上呢，如何培育健康的心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10条措施中有无作业日减少作业全面落实体育每天2小时、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等等10条很全面其实我最关注的呀是这其中的第9条要培育家庭和谐的亲子关系。具体这条是这么规定的，推进学校持续加强教联体建设，密切家校协同，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家长课堂、家访等形式，每学期至少组织2次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将心理健康作为必讲内容，引导家长

0: 多陪伴，多关爱，注重培养子女健康身心，加强学生发展情况跟踪分析，定期向家长反馈，帮助家长及时掌握情况，重点做好与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家庭沟通联系，共同做好关心关爱，会同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加强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普遍开展心理健康基本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家长的心理健康素养，为子女健康成长营造和谐和睦的家庭环境。有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咱们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是24.6%，其中轻度抑郁的检出率是17.2%，重度抑郁呢是7.4%。还有报告显示，68%的患者认为引发抑郁症的主要原因就是家庭亲子关系，63%的学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严苛、控制、忽视、缺乏关爱和冲突、家暴。研究还显示，成年大家成年之后的那个抑郁症，其实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发病了，只是经常因为被忽视，他错过了前期干预的时机。教育部之前就明确提出，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的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出现异常的学生要给予重点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它多半都就是跟家庭环境相关。当孩子们出现了心病的时候，其实最应该先吃药的是谁是父母。有的父母生而不教，有的父母不知道怎么教孩子，有的父母过度激娃，教而不当，有的父母信奉孩子不打不成才的这种理念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烦恼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意向以及求知欲强就想摆脱父母的监管，而这个时候呢，情绪也容易不稳定，这都是成长的一种正常表现可是在一些家长眼里，这种不稳定就成了叛逆混账不懂事，甚至不孝，最终把亲子关系拖进了死胡同，成了一个死结孩子在等父母道歉，父母在等孩子理解你就看这些自杀的孩子往往都来自不幸的家庭，在破裂的家庭中，父母会放任漠视孩子，很容易造成孩子缺乏存在感和个人价值感，对自己的生命也会不在乎。爱孩子这是父母的天性，但是教孩子养育孩子，你敢说自己是合格的父母吗？就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自动的就成为父母了，因为生下来孩子一出生你就自动成为父母也许父母这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用接受训练就能从事的职业教育部出台了这么多举措呵护孩子们的健康心理，但措施再多如果家长不关心，依然按照自己的老一套育儿，那再好的措施也都等于零所以教育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作为家长不妨好好想想，你真的了解孩子吗？真的了解他们成长的心理路径和心理需求吗？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有一部热播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应该很多人都看过，挺搞笑的。现实中呢有这么一起骗婚的案件，我觉得也可谓是低智商犯罪。这个骗婚者他又蠢又坏。5月21号海南琼海警方通报了一起典型的婚恋诈骗案件。一名女子在已经有了交往对象的情况下，隐瞒真实的婚恋状态，跟他人登记结婚，骗取高额彩礼，还拉黑了丈夫。面对调查，那更是抛出了荒唐的说辞。目前这位嫌疑人已经被警方跨市县抓捕归案了。这个案子中，受害男子是通过介绍这个相亲渠道结识了这个涉案女子，双方确立婚恋关系之后呢，就依法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就领证了。那领证不就是等于法律意义上就是夫妻了。殊不知该女子在与受害人领证成婚期间，始终跟原来的男朋友 保持交往，自始至终并没有真诚的结婚的意愿，他就假借结婚的名义啊，蓄意的实施诈骗行为。在婚恋关系存续期间，受害男子按照当地的习俗，先后向这位女子支付彩礼共计22万。那么除此之外，为促成这次相亲婚配，受害人还额外支出了6-7万元的中介费用，那前后投入巨额资金啊，那小30万呀，满心期待着组建家庭，安稳过日子。后来这女子不是被抓了吗？面对确凿的证据，这位女子不仅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还做出了荒唐的辩解。她说呀，我已经将我们这两个人的结婚证扔了，扔进垃圾桶了，然后认为我领证不等于实质结婚，试图以此推脱违法责任。骗取22万那个彩礼已经被她大肆挥霍了，案发之后就剩下2万多块钱了。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环节，她本人也当场做出了忏悔，坦言自身的行为严重伤害了受害人的情感和权益，并承诺剩余的钱款将悉数归还受害人。就这些年呀，以婚恋交友、相亲结婚为幌子的诈骗案件时有发生。不法分子利用群众急切婚恋的心理，通过隐瞒实情、虚假承诺等方式骗取钱财，造成了群众重大的经济损失，也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婚恋秩序和社会风气。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年11月发布的民事再审这个检察建议典型案例中啊，我注意到有这么一起案件，是2021年的时候，安徽省灵璧县人民检察院在对当地法院办理的执行案件进行监督的时候，通过大数据排查，发现4起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都是一个人啊，李某。那么经过调查，这李某分别以相亲为名跟4个人相处，不仅收彩礼，还谎称自己或者家人生病了，或者编造其他的理由向这4个人都借过大额的钱财。而实际上这个李某先后结过2次婚，第二次婚姻的登记时间是2016年1月，截至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时候，这段婚姻还处于存续状态呢。令人唏嘘的是，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又新发现了2名受害者。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对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并返还被害人。也不难看出吧，对于婚骗的行为啊，你单靠被害人自身呢，往往很难取证维权的，你不知道他结过几次婚啊。就是婚骗的典型特征啊，就是其中一方肯定是存在着闪婚闪离的问题，像开头说的那位又蠢又坏，认为领证不等于结婚这种法盲式的犯罪，这种低智商的犯罪，这种案例是很罕见的呀。2024年9月的时候，福州市长乐区民政局透露，在办理结婚登记的过程中，当发现女方曾经多次跟不同的对象闪结闪离，或者发现双方当事人刚认识没两天就申请登记的时候，民政局要求婚姻登记窗口的工作人员呀，要予以提醒。那么截至2024年9月，该民政局共对当地3个乡镇过来闪结的男方当事人进行了提醒。事后经过了解，这女方确实存在着通过结婚骗取彩礼的嫌疑。男方以及家属对工作人员的及时提醒啊，都表示感谢呀。总之啊，要协同发力治理婚骗行为，利用司法大数据等手段，精准的排查涉彩礼纠纷那种多次闪婚闪离的可疑分子。对于其中以结婚为幌子要挟哄骗钱财的，不仅要返还相应的钱财，更要对涉嫌诈骗、伪造证件等相关犯罪的行为深挖严查，加以打击。那么从根源上，更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啊、典型案例啊、案件示警啊这种形式啊去普法，以司法助推移风易俗，减少婚骗们借婚谋财的冲动。那么最终大家是关键的，所以在婚恋交友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要审慎地甄别交友对象的真实身份、婚恋状况，不要轻信片面说辞。涉及到彩礼啊、中介费这种大额资金往来的时候，一定要留存好这个转账记录、聊天记录、书面凭证等相关证据，要时刻绷紧反诈的这条防线呀。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倪岳峰主持召开河北省2026年度省级总河湖长会议，强调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全面提升河湖保护治理工作水平。王正普出席。
2: 王正普到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调研并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强调扎实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全力保障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1: 内蒙古阿拉善盟原政协主席苏和用17年的时间把绿色种进荒漠，把政绩立在民心。本台联合内蒙古、广西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苏和的故事。
2: 北京首条跨省域的区域快线平谷线红庙至平谷段，今年年底开通运营。廊坊北三县居民最快9分钟可达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我省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达3500项，位居全国前列。
2: 国务院印发意见，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教育部等四部门发文，明确20条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
2: 美国众议院推迟表决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法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书记、省级总河湖长倪岳峰主持召开河北省2026年度省级总河湖长会议，研究部署重点任务。省长、省级总河湖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河湖长治作用。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全面提升河湖保护治理工作水平。要坚持民生为上、治水为要，深化水污染防治，全面提升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水平。要加强水生态保护，加大河湖水库监管力度，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要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抓好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治理。要充分挖掘河湖生态价值，积极培育生态渔业、生态旅游、休闲观光、康养服务等产业。要时刻绷紧防汛备汛这根弦，突出关键部位和重点区域，全面加强气象、洪涝、地质灾害等监测，加快建设防洪工程，严格执行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安全度汛。会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河湖长要认真履行职责，各级河湖长制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作配合，凝聚形成强大合力，狠抓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王立彤、董兆伟、赵大

0: 春参加会议。
1: 今天省长王正普到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调研，在电力调动控制中心听取电网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全省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保供视频会议。王正普指出，我省即将进入迎峰度夏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供需两端发力，提前谋划应对措施，扎实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全力保障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要抓好风险排查整治，组织企业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强化设备设施检修，做好日常巡视维护，确保电网安全运行。要提高发电供电能力，加快新建电力能源项目建成投产，加强临时增购和余缺互济，优化新能源消纳调用，稳产稳供煤炭，为扩大电力供应夯实基础。要精准实施负荷管理，坚持需求响应优先，保障居民、农业、重要公共事业等用电，引导全社会科学用电、节约用电。要做好突发应急准备，根据天气变化及时预警，修订完善各类极端场景预案，提前充实应急队伍物资装备，遇有紧急状况要实现快查快修快复电。要压实全链条保供责任，严格落实部门管理责任、市县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统筹做好运行调节、应急处置、宣传引导等工作，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17年，一个人能做什么？内蒙古阿拉善盟原政协主席苏和的选择是提前退休，回到家乡额济纳旗沙化最严重的地区植树治沙。本台联合内蒙古、广西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时代楷模大漠胡杨苏和，看他如何把绿色种进荒漠，把政绩立在民心。
1: 进入五月，气温明显回升，只要身体允许，苏和的妻子今年已经77岁的德利格老人，每周都执意跟着孩子们回到黑水城下的那片林子。他惦记着和老伴苏和一起种下的那些树。
2: 当风当的还挺好的，看我那去种的树，我跟老头说，还这么一点东西还当风当风呢，胡闹的。哎，进台以后就这东西那小小的也是一当。
1: 黑水城遗址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这里地处极端干旱荒漠带，年均降水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百倍以上。苏和的儿子苏虎庆，
3: 他觉得黑城确实需要保护，当时他当领导的时候在这种过树，但是没种活的，他就不相信这个，他说必须得来一趟，还得种。
1: 为了这个执念，2004年，57岁已经官至正厅级的苏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向组织申请提前退休。他说要尽早回到家乡额济纳旗，在戈壁深处，在人迹罕至的黑水城畔种梭梭、种胡杨。苏虎庆，
3: 水也没有，电也没有，电话什么通讯什么都没有，他们有时候晚上也不回，那就自己背的被子啥了，就在车上睡的，手机我们也打不通，也是挺着急的，那么大岁数了，我说跑来受罪。
1: 苏和的老伙计供电城，
4: 一刮风全是沙子，这个圈里面就基本上没有个树木，要那个手要那个小才有发电机，要那个抽水的呢，拿水种手车，车沙包里面坏了，拿了坏了，坏了拿了，拿了修好再开。
1: 没有树苗，他就自掏腰包购买。没有水，他就四处想办法打井引水；没有电，他就用发电机供电；没有住处，他就和老伴动手盖简易房。苏和铁了心扎下根来，可第一年，辛辛苦苦栽下的梭梭苗就没能熬过严酷风沙，死了90%。苏和的妻子德利格。

0: 那就带起来，全都开始种开了。
1: 从栽种树苗、日常管护，到病害流的把自己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传授给当地牧民，帮助他们改善环境，增加收入。苏荷的老伙计龚殿成，
2: 在他跟前没有什么领导与普通人的也是有是有效的。
1: 苏虎庆，
0: 特别就是为公吧，就是为我们想的少，但是为别人就是为想的多一点。
1: 一心为公，不求声名。苏荷扎根沙海植树，只图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色家园。2018年，一场意外让苏荷的治沙之路雪上加霜。他在劳作中不幸被割草机绞伤了腿，不得不截肢。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就此停下来，可装上假肢能站起来行走后，苏荷又回到了梭梭林。苏虎庆，
0: 尤其他那个腿截肢以后，我们去看，真的，就磨的那个，整个都烂了。说你不要干了呀，我们在那，你在家在这待着也行。我可能没闲过，硬把这个铲车学会，一个是拿棍子这么踩上，一个弄上，他把铲车也学会。
1: 在苏荷的带动下，先后有300户牧民参与到植树造林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进来。大漠深处绿意不断扩大，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国有林场厂长魏新成，
3: 学生都来参加一些义务植树，包括每年都有志愿者自发的前来，进行义务劳动，灌水、清沙、保护树木，靠社会、靠大家，人多力量大，能更好的保护这片林子。
1: 17年久久为功，苏荷栽下25万多株梭梭苗，2000多株胡杨，植绿面积达6300多亩。2021年6月。苏荷病重弥留之际，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送到了他的病榻旁。苏虎庆，
0: 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之后，就把这个奖章拿回来，给拿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心里面想的，你说我们坚持和他的对党的忠诚吧，体现出来了。我父亲做到了，我还向他学习。
1: 苏荷，
4: 我给家乡造点林子。为后代，为子孙后代留下点绿色。
1: 风掠过沙海，梭梭林沙沙作响，仿佛是苏荷从未远去的脚步。如今，苏荷的儿女、当地林业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接力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一种选择，一种精神，也在这大漠深处扎下了根。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苏荷用17年植绿大漠的坚守，生动回答了政绩官的3个根本问题：为谁树政绩？为家乡百姓。为此，苏荷可以放弃正厅级官职，提前3年退休。树什么样的政绩？种活一棵棵梭梭苗。为此，他住进荒漠，在没水没电的地方与风沙死磕17年。靠什么树政绩？靠的是即使被割草机绞伤截肢也绝不放弃的韧劲儿。苏荷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政绩不在显赫一时的政绩碑上，而在子孙后代的口碑里；不在个人的升迁履历中，而在持续向好的绿水青山间。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当传统文化加入时尚创意，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产业组团带来1650多件展品，用全新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
8: 以往逛展呢，我们习惯低头找亮点，但是到了今年的河北产业组团，我们得抬头看。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往上看，可以看到整个展区的顶部铺设着中国古代4大壁画之一石家庄毗卢寺壁画帷幔，每一处

0: 面条每一笔色彩都透着千年古韵。再往前走，正定古城南城门的微缩建筑群悬挂半空，层层飞檐错落有致，仿佛把一座古城悬在了天上。
1: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面积达到984平方米，展区内将壁画、古建、文物等传统文化元素创新性呈现，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漫步于七大主题展区间，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河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比较大气，比较恢宏，然后有历史人文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一块，给我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0: 感受完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还可以转战文创展区，体验一把买买买的快乐。在这里呢，您可以找到1:1还原的磁州窑冰箱贴，只有《红楼梦》主题的香薰香膏，还有可爱的唐小竹摆件，590多种文创产品，每一件都藏着河北的故事，你也可以带走一份独属于你的河北记忆。
1: 当传统文化碰上奇思妙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河北给出的答案是有颜值、有意思、有价值。从品牌 IP 的赋能到非遗记忆的传承，每一件展品都融入了文化家创意、文化家生活的小巧思。
3: 陈氏定窑呢，带了这款寓意非常好的一个定高重产品，我们也叫它状元杯。我们希望这个每个使用它的学子啊一定重，希望借助这个文博会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产品，宣传定窑文化，让每个人能感受到定窑在鼎盛时期的这种极简之美。
4: 我的祖籍是河北省平山县的，对这个展区是比较有感情的，所以专门来看一下，看到了很多家乡的一些个特产，还有一些个文创用品，我觉得非常新颖，也非常有趣。
5: 我们组织了200余种文创产品，这个是我们的猛虎碌碌的悠闲展，它的原型呢是我们河北博物院的虎式碌屏风座，非常的实用，然后贴近我们的生活，受到了许多外地人的欢迎，
6: 给人感觉是把博物馆搬到了这个展区。这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把一个地方的情怀或者一个地方的旅游的感受能够带到家中，觉得非常好。
7: 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提升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8: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提高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5月15号，我省多部门联合在石家庄市植物园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河北省主场宣传活动。现场发布河北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河北省大海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家庄植物园四地入选。此外，我省各地也围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开展形式丰富的宣传活动。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开设遇见候鸟沉浸式自然课堂，让学生在趣味体验中感悟湿地生态魅力。
9: 今天捡了一个仙鹤，我觉得它们非常的美丽。衡水湖是鸟儿们的家，我们要像爱护自己家一样爱护湿地，让鸟儿们安心的在这里生活。
8: 廊坊、邯郸、邢台等地把生态科普活动搬进校园，通过开展讲座、手抄报展示、宣传资料发放等活动，引导学生树立守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10: 大自然是所有动植物共同的家园，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好好守护。我会带动家人和小伙伴一起行动，用心守护身边的森林。
11: 我希望孩子们不只记住有趣的故事，更能学会尊重自然，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8: 承德滦平县组织开展森林公园实地考察活动，通过讲解森林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关知识，呼吁大家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张家口康保县石家庄鹿泉区通过举办生态保护成果摄影展、发放宣传册等形式，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
12: 把这些作品呢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呢能看到我们保护的成果，这样呢能带动更多的人来保护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共同促进我们的绿色和发展，让我们的家乡更好，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我们的生活更宜居。
8: 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彰显，珍稀物种频频现身。前不久，3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彩环在沧州南大港湿地首次被捕捉到踪迹。彩环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 他的发现让湿地内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达到18种，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
13: 这里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今年春天以来啊，南大岗湿地发现超过7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这也彰显了咱们湿地的生态环境啊不断向好。
8: 近年来，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纵深推进，多点开花。目前，全省建成自然保护地278处，总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率达到80%，生物多样性家底持续增厚。
14: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红庙至平谷段即将于今年底开通运营，其中北京段47.5公里，河北段31.6公里。开通后，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可达城市副中心。22号线是北京首条跨省域的区域快线，是加强北京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廊坊北三线轨道交通联系的重要通道。
7: 今天，2026年扩流增量促发展暨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活动汇集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34家企业，邀请商超、电商平台及带货主播参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助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拓宽线上销售渠道。据介绍，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扩流增量促发展行动，已举办15场电商赋能活动。
14: 近年来，我省计量基础能力持续夯实，截至上月末，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达3500项，位居全国前列，累计培育诚信计量承诺单位1.6万余家。据介绍，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像一把精准的标尺，生活中接触的电表、水表、燃气表、加油站的加油机等，都要以它为依据，定期检定。
7: 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省互联网光缆线路新增7.8万公里，总长度达到296.1万公里。移动互联网接入用户全年新增84.6万户，总户数达到8142.4万多户。全省物联网终端用户新增2115.6万户，增幅19.7%，用户总数达12845.3万户。
14: 日前，教育部发布关于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拟认定名单的公示，拟认定275所学校为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我省12所学校入选。
7: 唐山市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进行多项调整优化。新政策包括阶段性支持缴纳住房契税和住宅维修资金提取，扩大重大疾病提取保障范围，以及开展公积金一次性冲抵贷款业务。其中，将重大疾病提取保障范围扩大到缴存人的父母子女。
14: 近日，唐山港京唐港区煤炭装载现场信安红五轮因突降阵雨暂停装船作业，雨停后，货主、承运人、港口经营人迅速启动三方柜商，仅用10分钟完成降水影响研判，随即启动装检同步取样，1小时后取样完毕，船舶即刻复工。次日，货物检测合格，该轮顺利离泊，整个流程较以往模式累计节省待港时间11小时，标志着唐山海事局在全国首创的一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降水后装检同步机制首次实战成功。
7: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 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
14: 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
7: 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已完成现场登记和主要数据汇总测算等工作。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40.21%。
14: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
7: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日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在即，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切实抓好夏粮产供消除等各项工作，确保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
14: 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对此，我国将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1至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截至4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超过30天，水电蓄能超过8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较好水平。
7: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强劲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4: 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21号在格陵兰岛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仪式，数百人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
7: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媒报道说，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卢比奥证实，巴基斯坦官员当天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
14: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新款通用模型 Mathers 让白宫如临大敌，仓促应对的特朗普政府一度传出将强化 AI 模型发布监管的消息，不过最后关头，这位美国总统又改了主意。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周四宣称，他已推迟签署一项关于 AI 的行政令，因为他不喜欢这份行政令中的某些内容，并且不想采取任何可能削弱美国在 AI 领域对华竞争地位的举措。他在椭圆办公室对记者说，我认为这会妨碍美国保持领先地位，我们领先于中国，我们领先所有人，我不想做任何会妨碍这种领先的事儿。两名了解该行政令的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该行政令将为 AI 开发者设立一项自愿性框架，要求其在先进 AI 模型发布前与美国政府沟通。科技行业人士担心，如果行政令条款导致新模型推出放缓，或迫使企业为解决安全问题而调整模型的运行方式，可能会损害行业利润。另外一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还曾计划指示美国政府利用先进 AI 模型提升政府系统、银行以及医院等国家经济关键领域网络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据报道，特朗普原定于周四下午在一场有关 AI 公司 CEO 出席的仪式上签署该行政令，临时变卦之后，他没有具体说明自己反对这项行政令中的哪些部分。
2: 这个新闻很值得关注，就是特朗普现在在最后关头吧，左右摇摆了半天，最后还是推迟签署这个 AI 监管的政令。为什么呢？因为他想领先中国嘛，他觉得 AI 美国最强啊，不能让中国追上。如果不想让中国追上，那监管上咱就松一松，该放手放手，这是特朗普的这个态度。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特朗普这次访华嘛，达成了一些共识，中美之间的共识，比如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关系，要建立的是一种什么呢？建设性的啊，战略的稳定关系。那这里边还涉及到像 AI， 现在最新的消息讲，中美之间就是政府间对话，涉及到这个 AI 的发展、 AI 治理，政府间对话，这是双方都认可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你看特朗普呢也很直接，他还是要保美国在 AI 领域的优势地位，或者说你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在 AI 领域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你说你说美国政府怎么还叫联邦政府，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解释，这是有讲的啊。我要说的是什么呢？特朗普政府现在优先要巩固自己，就是美国在全球 AI 的领先地位，这是他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你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现在对这个 AI 治理啊，他的态度是什么？一个叫什么？叫轻监管。这监管上呢，你别要求太多。你看现在这不是推迟签署这个 AI 的监管政令吗？叫轻监管。那与此同时呢，重创新。为了创新，我给监管上的松一松。另外还有一句话我们得讲清楚，是什么呢？压周全。州呢，美国50个州嘛，压周全。这我们讲了，特朗普这个政府呢，一般我们不能叫中央政府，就美国嘛，它是联邦政府，就特朗普政府叫联邦政府，和它相对应的还有各州的州政府啊。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州本身享有相当大的权利，甚至有一部分立法的权利。所以在对 AI 这个问题上，你看啊，就是特朗普政府联邦政府总的来说它是要轻监管重创新的，而从州政府这个角度讲恰恰相反，不是说不重创新，但更重监管。因为州政府直接对州的公众负责呀，如果公众对 AI 有意见，那在州政府这儿必须有反应，这是美国的特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是就特朗普这个做法很典型嘛，我要把美国的领先地位，对吧，那我的监管就不能太重，约束不能太多，我要鼓励创新，为了创新我监管可以松一些，这是联邦政府特朗普政府。而和他对应的州政府正好相反，美国很多州对这个 AI 的发展啊已经有这样那样的焦虑和约束了， 这我们就说到 AI 的发展，大家一般认为中美在第一集团是吧，但是中美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特点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要说人家在 AI 这个领域投入是非常多的，应该讲远超中国，这实话。另外呢， AI 领域他们的创新他们的发展不好叫一骑绝尘吧，但确实呢是冲在前边。但是由此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你跑到前面啊， AI 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社会问题技术问题，那你遇到的也多呀。再有因此再带来的这个社会问题乃至社会撕裂也就多呀。这是美国现在这么一个状况，而且也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各州的州政府，因为你遇到的是具体问题啊，和联邦政府态度就不一样，这就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戏剧性，对我们中国未必没有警示作用啊。就是 AI 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啊，一个能源危机，这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发电量是美国的两倍多，那同样是搞 AI 搞算力中心，那美国遇到的压力就大呀，数据中心算力中心耗电是非常多的，会推高电价的，是挤占民生资源的。我就说你发电量够，这不中国是美国的两倍多吗，你发电量够，这个矛盾就不突出就不激化，你发电量不够就出现一个算力中心，就机器芯片和人争这个电，你先给谁，你要都给了机器那就是民生问题。另外还有什么呢，就业恐慌啊，还有 AI 取代人，蓝领白领都有相当程度的可能的取代，它会带来就业的恐慌，甚至包括 87% 特朗普的支持者就选民啊也反对 AI 无约束。还有是什么呢，涉及到一个儿童安全问题，尤其儿童他未成年啊，他的心智本来就不成熟不健全，如果和 AI 聊天被诱导这个自残啊自杀，这样的故事不是没有啊，已经有了，尤其在青少年这个群体类似的悲剧发生会比较多。当然还有什么隐私啊歧视一类的问题，就加剧社会撕裂啊，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你说哎呀，新技术一旦进入社会，你不要说人工智能，当年蒸汽机什么汽车进入社会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对，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应对就很重要了。那么在美国国内这点就特别典型了，我们聊过吧，那个杰弗里·辛顿大语言模型之父，那位人家现在改姓名章了，你想大语言模型能做到今天这个水平这个程度，他居功至伟，人家现在摇身一变开始成为吹哨人了，他担心人工智能失控，你想他这个角色转变带来多大的影响。所以在美国国内呢已经出现大量的这个反 AI 的人群，而且这些人不是无所作为啊，不是喊口号啊，是真抓实干的。包括我们讲过那奥特曼，就是 OpenAI 那个奥特曼24小时内遭到两起攻击，不止他一个人遭到攻击啊，比如印第安纳州一个议员，他批了这个数据中心啊，批准的批啊，结果家门遭到13枪扫射，人家还给他留个字条，禁止数据中心。你像谷歌那个前 CEO 施密特在演讲中谈 AI， 在一个毕业典礼嘛，学生们集体把他驱下台，就是这种对抗的情绪啊，社会撕裂的状况前所未有。所以真的像什么呢？我感慨一句，就像那个何不食肉糜啊，晋惠帝小皇帝。你在宫里吃得好喝得好，听人家说什么有饥荒，老百姓没得吃了，哎呀，你没饭吃，吃肉啊，是吧？何不吃肉糜，吃肉粥啊？没什么不对，他的见识就是这个呀。这小皇帝可能一辈子还不愿意吃米饭，人家就爱喝肉粥呢。你关注的就是这个。那实话实说，就业这个问题，他未必想不到啊，但他可以不关注啊。就业这个事儿，失业这个事儿，你政府考虑，我又不是政府，这事儿你跟我说得着吗？对呀，何不食肉糜，屁股决定脑袋，他的立场他的角色他的利益决定了他考虑啊解决某些问题而忽略不在意另一些问题，他就是这样。所以你看美国吧，在硅谷在华尔街，可能很多人心目中这个 AI 就是高歌猛进啊，巨额的投入啊，马上我就等着更巨额的收益了。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大家担心 AI 泡沫一旦被戳破，经济是要崩盘的，还有很多普通百姓担心的都不是这些问题，是我工作怎么办，没有工作我吃什么，这些问题全球首富可以不考虑，我不能不考虑啊。所以出现一个什么局面？

你还记得当年就是工业革命蒸汽机一旦应用，那效率多高啊，很多普通工人他跟不上机器的节奏，所以出现什么呢，就是工人他自发的去毁坏机器，这样的故事发生过很多次啊。因为他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变了，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尊严都被损害了，谁是敌人呢，那我也看不见那么多，我就看见蒸汽机，他改变我的生活，我砸了他吧。那同理，那现在人们特别是在美国国内一些民众看到的就是 AI，它摧毁了我的生活呀，甚至摧毁我的未来乃至人类的。而事实上我也看到一些报道，就是你比如美国一些算力中心，因为前提是它能源不足嘛，电力不足嘛，基础设施落后了，所以它这个算力中心极端的耗电。那么在百姓用电和算力中心用电这个选择题发生的时候，你选谁？那我选算力中心，老百姓你自己摸黑过去吧。另外你再比如说算力中心它需要冷却，需要大量的水，就水资源也被消耗在这儿，那老百姓就民生用水怎么办？那你牺牲自己吧，我们先保证我们这算力中心嘛。甚至你比如排放碳排放，包括这个热，就这些东西都对周边的民众形成影响了，那让他们又是被牺牲被忽视被侮辱和损害的角色，那人家能干吗？这是刚才我们讲到AI 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吧。一方面从宏观上从根本上讲， AI 可能会取代人啊，威胁到人的就业乃至生存，这是个宏观问题。另外就眼下就说芯片啊，算力中心啊，用个电用个水啊，这些东西你都影响到我生活了，我不高兴了，那美国人手里都有枪，那可以真抓实干的。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嘛，这一系列的问题摆在这儿，那州政府，美国的州政府首先要考虑要解决的应对这个问题啊，因为百姓的诉求是很直接的。而联邦政府特朗普政府人家位置高啊，人家看得远呐，不考虑太具体的问题。所以从他们就美国你看州和这个联邦政府对 AI 的发展对 AI 的这种治理啊约束啊，大家态度就不一样。当然也出现这个局面，比如在国会美国两党就共和民主两党都会有一些人站出来，虽然他们两党嘛政治理念不同政治诉求不同，但是在反 AI 这个问题上或者说警惕啊 AI治理 AI 的问题上，他们能达成共识，有，这是美国现在这个局面，就是联邦政府、州政府，他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那你说就自说自话，各说各话吗？不是啊，得博弈啊。你记得美国有个大而美法案，这已经通过了，对吧？为这个事儿，马斯克和特朗普还彻底闹翻了，记得吧？那大而美法案被签署之前，里边是有一句的，就是在未来十年禁止各州对 AI 实施监管，有这么一个条款。但在他通过这个当口吧，他是被从大而美法案里移除了，然后这个法案被通过，参议院99票赞成1票反对，压倒性优势通过，但里边没有这句话，就是未来十年禁止各州对 AI 实施监管，这样大而美法案才通过。换句话说，如果有这句话禁止各州去监管的话，这事儿能不能通过和两说啊。但是我们又要说一句，在去年年底就12月份的时候，特朗普还签了一个旨在保护美国人工智能创新能力的行政命令，核心目标就是阻止各州各自制定 AI 法规所带来的监管的碎片化和高额的合规成本。按特朗普的想法，在全球 AI 竞争加剧的这个背景下吧，美国必须构建统一的国家级的监管框架，否则企业会被迫面对，你想到50个州嘛，五花八门的州级的限制是不利于技术发展的，也会削弱美国在国际中的竞争地位。他强调我们必须统一啊，那中国就是统一的，缺乏一致性会削减美国和其他集中式监管国家之间的竞争。这是去年底特朗普的一个做法。那如今你再看他推迟这个签署 AI 监管政令，他的这个想法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呢在美国这各种声音啊都特别大，这个反对 AI 或者叫反机器人运动这个声浪也是持续在升高。所以特朗普如果对各州的相应的权力做约束，他要搞集中统一的话，那他会直接面对就是反机器人反 AI 运动的炮火，会出现这个局面。

0: 据媒体报道，5月21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动仪式。受访时，肯尼斯·豪维里表示，美国总统已经排除了使用武力的选项，格陵兰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他还在致辞中说，无论你们未来做出何种选择，我们永远是邻居，作为盟友与伙伴支持你们。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成员均未出席揭幕仪式，但格陵兰议会有一名议员出现在了现场，丹麦政府没有派代表出席。美国启用的新领事馆办公楼位于努克市中心，是一栋三层建筑，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丹麦媒体报道称，考虑到丹麦、格陵兰和美国之间正发生的一切，许多人觉得偏偏在这个时候启用一个大型领事馆馆址十分奇怪。大多数受访者都难以接受美国占据了努克如此中心的位置。新址启用当天，数百人在新的领事馆大楼前发起了示威活动，人们手持格陵兰红白旗帜与写有美国驻守的标语牌。
1: 这则消息怎么说呢，说不清啊！你说美国人就特朗普政府，这叫欲擒故纵还是知难而退，咱得走着瞧。就是美国的大使不是讲吗，特朗普现在放弃武力接管格陵兰岛，就不打算直接武力入侵了，就问这话你信不信啊？现在就这么个问题。当然这里面有个背景，就是美国人在格陵兰岛搞了这个领事馆。那你说你搞这个领事馆吧，一个是占地还挺多挺大，在市中心，而且丹麦方面也没派什么代表来。那美国的大使就讲这话，就是特朗普政府现在说放弃武力接管格陵兰岛。这个事儿来龙去脉我们简单讲一讲吧。这个格陵兰啊，岛嘛，最大的岛嘛，这岛上就几万人吧。实际上这个岛你要说主权上讲它属于丹麦，这个大家都得承认，但是呢它算是丹麦的自治领。实际上这个岛上的岛民呢早就想什么呢，一个是我争取高度自治，甚至想独立，独立的声音一直都有。而且丹麦对格陵兰岛总的来说也谈不上多重视，也没有更多的这个投入啊建设，一直是这个样子啊，就这个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从主权上讲，这大家都承认这是丹麦的自治领，丹麦主权覆盖的一个岛，它本身有它高度自治的一面，但是真的涉及到比如外交啊军事啊，那还是丹麦王国人家来做主，就这个关系咱们说清楚了啊。然后我们就说呢，二战的时候这个岛其实就成为盟军和轴心国，尤其是德国呀，一个博弈的战场。我记得我和大家聊过吧，当年看过一本小说哈，印象很深，我小学时候看的了，叫做《北极光下的幽灵》，作者是宋一昌先生，是一个国内很著名的军事历史学者。这个人很值得钦佩在哪儿呢，你想他也没出过国，他应该是在北大荒知青嘛，那个时候读了一些书，这些书可能很杂，涉及到地理啊气象之类的东西啊，结果他就现在讲就是战争假想小说啊，架空小说啊。他这个北极光下的幽灵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二战，因为德国人很快占领了一些北欧国家嘛，丹麦很快就投降了嘛。那么在格陵兰岛上的这些气象站怎么办，这些气象站原来是向整个世界发布一些气象数据，这些数据对作战的双方都很关键。因为你比如说飞机要起飞啊，潜艇要打一个什么伏击战呢，当然对这个气象气候是有依赖的，所以需要拿到这个数据。但是因为德国人对欧洲的侵略嘛，所以很多气象站就停止工作，或者说呢改用密码，换句话说德国人在格陵兰就没有眼睛了，所以德国人不得不在格陵兰搞这个秘密的气象站，就德军在这搞气象站，为德国的潜艇和轰炸机服务。而这个地方非常大呀，又被冰雪覆盖，你搞一个秘密气象站，盟军那边就得找啊，只要找到有它的坐标就可以去轰炸。所以在格陵兰这个冰雪覆盖的岛上，就双方展开激烈的博弈，是这么一个小说。当然我很佩服这作者了，他也没到过那儿，他没出过国，他就想象就写得跟真的似的啊，所以小时候印象很深。除了对这个小说呀故事情节呀，更多的对格陵兰包括当地的因纽特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扯远了扯回来啊，就是二战的时候美国在格陵兰就有基地，就有驻军。那之后就到冷战的时候吗，美苏冷战呀，你像巴伦支海都是冷战很重要的一个舞台嘛，所以美国人在这是有基地的。然后后来基地还做了削减，那至少还有一个，现在是一个太空军基地。 那丹麦本身呢，又是欧洲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关系也不错。哪想到去年就特朗普上台，1月20号宣誓就任美国新总统啊，之后忽然就讲加拿大做51周吧，格陵兰我们得得着，理由是这个中国和俄罗斯，是不是他们？

要战格陵兰啊。那这个事儿连北约的情报军官都看不下去了，没有，中国没有，不管了不管了，反正是我想要格陵兰。这下子你说给丹麦政府将了一军，人家要你们家地盘，而对格陵兰岛，对岛民来讲，这也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个问题啊，怎么办？你可以想象，一些岛民包括岛上的一些政客政治人物都会认为我们是丹麦人啊，这是丹麦的自治领啊，虽然说高度自治，它毕竟算是丹麦的地盘，肯定不是美国的地盘。当然也有一些人呢本来就想独立，那现在这个局面坦率说也给独立带来了一个机会。那美国人在推波助澜吗？那美国方面也叫恩威并施，一方面给压力，另一方面呢拿利益来诱惑，那给钱，岛上发钱，这就这一年多就这么个状况。这个美国人三天两头的提格陵兰给我们吧，就这个样子。最后我们看到，一个是丹麦本身呢还是守住了底线，没有低头，另外呢整个欧洲就欧盟国家呀，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比较明确，是站在丹麦这一边的。人家一个国家，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人家自己的地盘你说要就要，人如果丹麦给大家没话说，丹麦又不给，那大家得有个态度。所以在欧盟里面有一些国家吧，就像这格陵兰多多少少派军，这个派军也很好笑哈，派个几个人啊，十几个人，是这么个状况。当然后来还撤走了，但多多少少表明一个态度啊。那至于美国方面呢，一方面实际上驻军要增加，就是军事基地我要扩张，另一方面是不是这要派兵就抢格陵兰，这样的传言坦率说不是没有。但是就特朗普本人吧，更愿意什么呢，比如派自己的儿子，派美国一众高官去格陵兰转一转，交交朋友，谈谈自己的主张，是这个样子。那如今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事儿似乎有转圜。一个，实际上美国在这个岛上打着这个军事合作啊，什么驻军啊，打着这样的旗号，其实可以更多的投送自己的力量，就是在岛上部署。因为双方有协议，美国这么做坦率说不违规。当然这么做你说实际上已经把这岛控制了，哎，你也可以这样讲，丹麦想通过军事手段维护自己的主权，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他也没有这个胆量。那美国人不声不响的，也没说把这个岛就抢过来啊，成为美国领土，也没这么说。但是从驻军，从军事基地的控制这个角度考虑，那美国人对这个岛已经实施了实质的占领。那至于说名义上要不要在美国地图上加上格陵兰，不要吧，何必呢，也就那点税收，你还真在乎吗？所以在我们看来，他已经完成实际的控制，而丹麦对此呢也只好是就半推半就吧，就睁眼闭眼别较真儿啊。至少名义上格陵兰毕竟还是丹麦的自治领嘛，这个性质没有改变。至于实际的掌控，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那至于欧洲欧盟呢，等于说也获得了这个面子吧，反正我们说不了，美国也没有真的强占。特别是这个美国大使不是说了吗，不打算武力接管啊，放弃武力接管。说到底，面子和里子，面子可以不要，里子到手就完了。至于格陵兰岛岛民怎么办，现在我们看呢，应该说大多数岛民并不喜欢美国的做法。如果逼着他们一定要在丹麦和美国之间做选择也很难。现在等于说特朗普说放弃武力接管，不直接侵略，那么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等于就没有出现，大家不需要做 A 或者 B 的直接的选择，这样也好吧。所以我们就说美国人这回是得到了里子，对这个岛的控制实际上比之前肯定是加强了，但是也没有像特朗普嚷嚷那样归我啊归我，也没有做到这一步，那叫退而求其次吧，是一个大家可能都能接受的结果吧。所以这个大家就包括谁呢，美国、格陵兰、丹麦和欧盟。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传统我们说的这个国际法、国际规则、国际秩序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已经被践踏了，这一切这叫什么，叫木已成舟啊。那然后回到我们开头说那几句话，那你说特朗普政府现在做的这个事儿叫什么呢，欲擒故纵啊，还是知难而退啊？这个确实值得揣摩一下。第一个呢，依特朗普的性格，他要的是赢啊，这岛归了我才叫赢啊。但是现在他说放弃这种武力的接管，放弃直接的侵略嘛，我们这么理解啊，这话是真的吗，算数吗，过两天会不会改主意啊，这个我们先打一个问号。而如果他真的放弃武力接管，那是不是等于就承认现状了，接受现状了，不再找人家丹麦政府的麻烦了，这个也不好说。
我们还得听其言观其行。另外呢，我想起一桩旧事儿啊，中国历史上官渡之战都记得吧，就是曹操和袁绍不打了一仗吗？袁绍输了，然后袁绍郁郁而终啊，很快死了。他仨儿子其中那个袁谭和袁尚就开始内斗，曹操如果去抢袁家的地盘，那人家还能一致对外，所以曹操的时候我也不打了，哎，我就看你们打吧。曹操不动手不给压力，那他们就开始内讧，到最后还让曹操帮忙，结果被曹操各个击破。这我们都知道是吧，看过三国都知道。翻回来说美国，美国如果要武力接管，要直接侵略，那么从丹麦、从格陵兰甚至从欧盟，大家没得选，只有一个态度，就是不接受，撕不撕破脸的，反正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美国确实也很被动，成了孤家寡人。那人家特朗普说，哎，我不了，哎，不武力接管了，是不是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格陵兰它内部的这个独立势力会重新抬头，那我们谋求个独立吧，我们先从丹麦这个国家我们先分离出来吧，然后再说嘛。那你这分离出来了，美国再说话，哎，来我们家吧，加入我们吧，这样是不是会更顺利？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先问出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你现在给大家压力，大家只能说不，你不给这个压力，你后退一步，以退为进，欲擒故纵，效果会不会更好？当然话说回来了啊，一方面特朗普还有这三年任期吧，等他卸任美国总统，这事儿有没有啊？也许压力真的就没了。但另一方面呢，想要格陵兰，这还不是特朗普起义，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有这想法。另外历任美国总统之中还真有几个想要格陵兰，因为他地理位置包括他资源确实令人垂涎，这也是真的。所以对格陵兰、对丹麦、对欧盟来讲，警报远未解除啊。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

0: 不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22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公元192年的5月22日，东汉司徒王允等人杀董卓。话说在公元192年5月，权倾朝野的董卓被义子吕布和骑都尉李肃斩杀，而策划这一切的就是当时的名臣王允。那王允是何许人也？他又是怎样设计铲除董卓的呢？另外再来说说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阿瑟柯南道尔因塑造了成功的侦探人物福尔摩斯而成为侦探小说历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就是福尔摩斯探案集了。柯南道尔对侦探小说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小说的故事结构、推理手法和奇巧的构思都给这类题材的小说树立了范本，他也将侦探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2: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2号，公元192年5月22号，这事儿啊，大家都知道，王允等杀董卓呀，东汉的司徒王允啊，他们设计杀了董卓呀，这个事儿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事儿来龙去脉聊一聊。话说东汉末年，就是政局动荡吧，社会也混乱，当时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斗争是很激烈的。皇帝是谁呢？是汉灵帝。他继位之后呢，是沉迷酒色之中吧，重用奸佞的宦官，那朝政腐败呀，官逼民反，黄巾起义。既然闹起事儿来了，东汉朝廷就要调重兵啊去镇压，这样外乱算是得到了平息。但是朝内啊，就是宫廷内部的斗争从来没有消停过呀。最明显的就是外戚和宦官之斗。在189年，汉灵帝死了，然后是汉少帝叫刘辩做皇帝，外戚是何进来辅政，他面对的就是宦官势力做大呀。所以何进有一个想法，说能不能联合袁绍啊，把所有的宦官全干掉，诛杀宦官。同时这个何进呢，也不顾朝臣的反对啊，私下召了凉州那个军阀，就董卓呀，让他带军队进京。你想那大臣也不是白吃饭的，很多人就高瞻远瞩，就知道你把他弄到京城来啊，那更糟，引狼入室。但是何进不听啊，那你说不听，你自己能把这个盘啊你操好了也行，还没操好，这个计谋被泄露，结果遭到了宦官张让等人的诛杀，他先完蛋了。接着呢，袁绍带兵入宫，又把宦官全宰了，这就控制了朝廷。这时候呢，就董卓呀是在观望朝廷的局势，他驻兵河东啊，他是在北邙迎接被宦官劫走的汉少帝刘辩，然后呢就回洛阳。董卓呢，字仲颖，他是陇西人啊，就是现在甘肃闽县那儿的人吧。这个人呢，性情粗猛，但是有计谋。他手里有兵啊，镇压过黄巾起义。汉灵帝病危的时候呢，他是不肯接受朝廷的征召，两次抗命，拥兵自重啊，就是做壁上观，看时局的变化。直到这个何进征召呢，他是名正言顺的带军队进入京城洛阳。但是何进已经死了嘛，董卓来了之后呢，把何进的弟弟叫何苗也被杀了啊，就是一些部众就收为己有。之后董卓是指使吕布，这都是确有其人的啊，董卓指使吕布杀了这个丁原的军队也被他吞并，等于说洛阳的兵权就落在董卓一个人手里。你看他算计的非常清楚啊，这就控制朝政，那所有不听自己的、不依附于自己的人全部宰了，把这个少帝废了吧，就拥立陈留王叫刘协为帝。刘协呢，就是汉献帝啊，刘协啊。那你怎么独揽朝政呢？那就想办法逼走袁绍这帮人，就独揽朝政啊。而且另一方面，你说这个人很残忍是吧？但是呢，他也积极的选贤任能，他也知道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得有帮能干的人啊。跟着自己给自己干才行。但这里边被提拔的有一位就是大文学家蔡邕啊，蔡邕将来会倒霉的啊。我也告诉你这个事儿，不有个文姬归汉吗？和这段历史是有关系的啊。然后我们介绍今天这个主角出场啊，这个王允。王允家里边呢很显赫的，就是太原王氏啊，世代为周礼的冠族啊。这个人很年轻就出名，他19岁做了郡里边的小吏，当时宦官啊 不光是朝里，在地方上也是这个大的祸害啊。所以像王允这样的人，小时候就节操，志在立功，白天读书，晚上骑射，这么一位哪看得惯这个呀？这就杀人，杀了一个叫赵金的，当时所谓叫小黄门啊，为非作歹呀。王允呢，就是不畏权贵，果断下令把他抓了，明正典刑。因为查他这罪过属实啊，斩首示众，当然受到百姓的拥戴啊，这就算得罪了宦官了。小太监后边有大太监呐，那大太监就皇帝那儿就说坏话，结果倒霉的倒不是王允，而是当地的太守，给弄到监狱里死掉了。那么王允呢，为太守送葬到平原，为他守三年丧，然后回家。那后来又出事，又做官吧，还挺能打仗，讨伐过颍川的黄巾军。他得罪宦官得罪好几次，但最终都是平安无事，运气很好吧。总之吧，王允呢是一个才子，满腹经纶，而且是能打仗，有勇有谋啊。那么董卓呢，擅权乱政，这倒行逆施嘛，所以像王允这样的人肯定是看不惯啊，就汉室一些大臣呢是很反对的。我们讲这个董卓进了洛阳，废了少帝，立这个献帝刘协之后，王允呢拜作太仆，之后呢升尚书令，后来又出任司徒，兼任尚书令，这官做的就不小了啊。我们讲董卓废了少帝，立了献帝，毒杀了太后，又大肆的培养自己的这个势力吧，收了兵权，操纵朝纲，所以显然谁都看得到嘛，他会成为威胁汉室政权的最大的祸患。但是董卓手里有兵啊，有众多的党羽，那你说怎么办？你像王允这样打过仗也杀过人的人也知道，就是愣上哈，就对抗啊，那就是以卵击石，于事无补。怎么办呢？哎，摇身一变，表面上是依附董卓，就是事事顺从啊。那么这个顺从换来的是什么呢？董卓一度在洛阳哈，不管朝政大事小事都让王允来办理，就董卓就不怀疑他。那么王允表面上是和董卓合作，依附于他，实际上呢，他是忠于汉室，这就是所谓的韬光养晦吧，积蓄反董的力量，伺机铲除这个祸患。这到了初平二年，就是公元191年吧，他是被董卓又封了，封了温侯啊。一开始他还是拒绝，但是有这个手下就同党啊，就跟他讲，大事未成啊，你不能有一丝的破绽，你被董卓加官进爵了，朝廷百官都崇拜你崇高的品性啊，你何乐而不为啊，接着吧，不要意气用事，不要耽误了大事啊。王允一听行啊，接着受封啊。当然在一些涉及到这个原则正义的问题上，他还是能坚持自己的一些主见吧。说有一次董卓就问王允，就说有一个位置空出来了，叫司隶校尉，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王允是不加思索就推荐一个人，叫做杨勋。王允知道杨勋和董卓之间是矛盾很深的，但是呢这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嘛，我还得推荐这个人，就是杨勋，就比较耿直吧。这些小事放在一边不论，我们就说怎么样倒董哈。一个是积极的联络司隶校尉叫做黄绾，还有尚书郑公业等等吧，和他们就是共同商议诛杀董卓，这手头得有兵啊。王允就是向汉献帝推荐保举了一批人，就是拿兵权，掌握一定的地方势力啊，这就是整体布局啊。但另一方面董卓也没闲着呀，这个爪牙遍布朝廷内外啊，有极大的权势。他手下有一个心腹将领，这就是吕布，这是一个出名的猛士啊，力气很大，善骑射，武艺很强。这个人原本是谁？是丁原的一个将佐，就是并州刺史丁原啊。董卓率军进洛阳的时候呢，丁原也是带兵驻这个洛阳。刚才我们讲董卓呢是用大批的金银财宝去拉拢了吕布，让吕布把丁原给杀了，这样吕布投靠董卓，这就收义子啊，这我们都知道是吧，让他随身保护自己。而王允认为要除掉董卓呢，得找内应，到时候里应外合呀，这才能杀一个措手不及。那要除董卓呢，那他身边这个吕布你就得想办法处理，那就先交朋友吧，就经常请吕布到家里来啊，喝酒吃肉。吕布就觉得哎，王允对我不错，所以也就把自己和董卓之间呢也是有矛盾的，有时候就谈一谈，这不是名义上父子关系吗？但是董卓这个人性情很暴躁的，就经常就不高兴生气，就对吕布发火。说有一次呢，吕布不知道哪句话把对方惹急了，董卓就是把身边的一只戟就扔过去了，那玩意儿是武器啊，当时冷兵器啊，多亏吕布是眼疾手快躲开了，要不然的话这非死即伤啊。当然后来呢就是得赔罪啊，董卓也算

登基的时候，他何曾想到过你们是父子关系啊？吕布听了之后觉得有理有理，这就开始做准备啊，当然就找这个机会。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赶上这个皇帝还在呢，闹场病，大病初愈，朝中文武大臣呢在未央殿集会，恭贺天子龙体康复，有这么件事儿。吕布利用这个机会呢，就事先就派数十名亲兵啊，就做了埋伏。董卓呢，他其实是有脑子的，他虽然也去啊，怕遭暗算，在朝府里边他是趁了铁铠，就有甲胄啊，乘车进攻的这个大路两旁呢，就大量的有他的卫兵，就排成一个夹道。他让吕布呢，你看他是吕布啊，带着武器在他身后护卫。你这么一个安排，按说是万无一失啊。然后就进到宫中，没想到刚到侧门，董卓呢就遭到一帮人的攻击。董卓当然大惊失色，就马上就吕布何在，向吕布呼救啊。吕布马上喊道，我们现在是讨杀乱臣贼子，你是死有余辜啊。没想到本来是招呼这个保镖来保驾，保镖对自己下了家伙。当时董卓很绝望，奋力抵抗，但是无济于事，当场被诛杀，然后被诛了三族啊。然后吕布是从怀里掏出诏书，向群臣和将士宣布，皇上有旨，只杀董卓一人，其余人等一概不追究。董卓就这样被杀了，朝廷上下是欢声雷动啊。所以你看这事儿哈，我们说到王允这事儿办的是漂亮的。下边注意啊，下边该说但是了。但是呢，但是一手好牌就没有打好。你看，得了吕布，杀了董卓，手中呢，其实还有皇帝，汉朝的皇帝，等于说是他给护卫着。朝廷内外呢，多数人也都是归附于他。这王允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啊，达到人生的巅峰啊。可是呢，接下来就像流星一般，一闪光就熄了火了，出错误了。出错牌了，一个他掌权以后呢，没有处理好内部的关系。当年很多人是依附董卓，这些大臣他要清算，但他就忘了，当年你自己也是依附于董卓的呀。你说我那是卧薪尝胆，那你说你是如此，那别人也许也这样啊，只不过你逮着机会先下手了吗？总之，就算这个账，那就要杀人了。被王允处理的大臣之中呢，就我们刚才讲那个蔡邕，这就给下了狱，最后病死了。那你为什么把蔡邕给弄起来呢？就是因为蔡邕听到董卓被杀之后叹了个气，哎，叹息了一下，这一党的啊，抓住。所以你说这个做法跟权臣、跟昏君、跟董卓也没太大差别啊，这是一个。再就是王允和吕布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如果没有吕布的话，你光王允在这想主意、想办法有什么意义啊？那只是个计划，最后不实施是不行的呀。但是呢，王允是不是能够真心的很好的对待吕布，这是很重要的了。应该说也没有。董卓死后留了大量的财富哈，吕布就建议说，这个董卓的钱财啊，赏一赏，赏一些公卿啊、将校啊，就稳定长安啊，整个的秩序，各方的势力，其实这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王允说不行，全部充公，而且杀了董卓以后，董卓手下什么李傕、郭汜啊，就一帮人啊。都没死，手里还有军队，他们曾经想找王允和解，就你把我们免了吧，我们是跟着老大干，他死了嘛，你账别记到我们身上就完了。但是王允给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董卓呀，就是跋扈啊，就是这几个人，实际上是四个人，皆此四人助之啊，今随大赦天下，绝不放此四人，就你们四个人哪儿跑，跟你们算账，一个也活不了。那怎么办？造反呗，起兵造反呢、啊、很快又围了长安城。这时候吕布还算有点良心，劝王允说撤吧，以图后援啊。但是王允当时呢这个挺倔，要以死报国呀，结果自己就被叛军杀了，全家都被灭族。至于长安城里的百姓，那是陷入浩劫之中啊。所以你看王允这个人一生政治清明，也得天下士大夫之心，曾经一度啊就手里牌非常好，达到一个巅峰状态，但是没能处理好之后的一些细节，面对董卓手下的几个校尉败得如此迅速啊，就让人真的是心生感慨和叹息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下面我想说谁呢？说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因为1859年5月22号是柯南道尔的生日。福尔摩斯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侦探吧，当然他不是真人啊，这是个人物形象，他是英国的柯南道尔创造。

0: 做出来的。那柯南道尔本身显然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的侦探小说作家，他的小说呢，全世界应该说都为之叹服啊。柯南道尔就是出生在19世纪吧，那么他1890年到维也纳去学医，他这辈子吧去维也纳学医，这算是出国，英国人嘛。另外呢，做过随船的医生，到过西非，除此之外这辈子就没离开过英国。当然他是医生，后来改行做了一个小说作家，都是在英国完成的啊。而且这个人呢非常爱国，这爱国甚至我要加一个引号，就是为了维护英国的名誉呢，出版过在南非的战争起源与行为这本书，这本书让他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后来被封了爵士。他也曾经参加过英国国会的议员的选举啊，倒是没成功。说到柯南道尔呢，这个事儿我想先说，咱别说他这个文学成就，先说一个诈骗事件，就是所谓鼠人事件。话说在1912年，英国有一个叫做道生的地主，本身他也是一个化石爱好者、历史爱好者啊，在位于苏塞克斯郡皮尔丹那个私人领地发现了一批骨骼的碎片和石器，经过古生物学家伍德沃德的鉴定，说这批骨骼属于一个人形动物吧，叫做鼠人，或者用那个地儿叫做皮尔丹嘛，那个地方皮尔丹叫皮尔丹人。就包括什么呢？破碎的头骨、上下颚，还有这个牙齿，头盖骨和现代人很接近，颚骨呢很突出，牙齿很尖锐，有类人猿的这个典型的特征。这个地方应该就50万年以前了，因为那个沙砾层是50万年前，所以大家推断那就是50万年前英国有人类生存了，得出这么一个结果。刚才我不是说柯南道尔爱国还加个引号吗？就是这个啊。那这个发现轰动了世界，因为在当时达尔文呢有一个所谓人猴变的，有这个说法是吧，这个被人们逐渐的接受，但是你要有化石的证据啊。当时科学界一直在找这些东西，就人和古猿之间那个进化的链条，没有。哎，正好鼠人解决了这个中间特征，叫道森鼠人。他和什么呢？和这个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一起被称作欧洲原始人类最重要的化石。而我们知道那俩是真的，这是假的啊。总而言之吧，这批化石1953年被认定假的，这是造假。因为技术在进步吧，大家发现哈，这个所谓的鼠人，就皮尔丹人哈，他那个下颚骨啊，大家给他钻孔取样研究的时候发现里边白的，没有石化，这不是化石。用那个碳14来测量啊，就对这个所谓鼠人的年代进行测量，原来他那个沙砾层不是50万年前吗？大家一般判断这个肯定是50万年前的化石了，但是碳14一检测发现头盖骨是中世纪，就是现代的人，而这个颚骨牙齿啊是黑猩猩的，也是现代的黑猩猩的，而且这个牙齿还打磨过，精心的加工过，另外不还有石器什么吗？伪造的，假的，总之这是一个骗局。结果那叫道生的那个地主兼那个化石爱好者是身败名裂嘛。但这个时候道生和伍德沃德都已经死了，那到底是谁伪造的标本呢？说不清了。这样算来算去呢，有一个嫌疑人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离皮尔丹不远，阿瑟·柯南道尔，他很可能就是造假的嫌疑人。到了1983年剑桥大学有学者就指出啊，这应该就是柯南道尔他造的假，因为他本身是个医生嘛，有伪造化石的能力，到过现场，而且在这个道生等人发现化石的过程中呢，给了一些指点，等于说对发现这所谓鼠人呢，皮尔丹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本人也写过一部幻想小说叫《失踪的世界》，就写很多古生物啊，就生活在苏塞克斯郡一个特殊空间，包括和皮尔丹人很类似的猿人。所以你看，涉嫌造假的可能有十来个人吧，但是柯南道尔呢，对他的怀疑应该说，因为他是名人嘛，是最大。1997年这个怀疑到了顶点，有人甚至推断说柯南道尔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啊？有说法说是给英国争口气，因为德国那边有一些考古发现，我们英国不能落下啊，这是一个因素。还有说法就可笑了，说这柯南道尔啊和那个道生两个人呢，因为住得很近挨着，这个道生呢因为他一直在四处找化石啊，来回刨来回挖，而柯南道尔是个小说家，需要写作，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你这到处挖坑我受不了啊。最后呢就伪造了这个鼠人化石的碎片，埋到道生的领地，让你发现老老实消停一阵吧啊，是这意思。当然这就是一个很滑稽的事情了，甚至有人相信这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柯南道尔笔下那个福尔摩斯不也是喜欢搞恶作剧吗？但是呢你看，我又得说但是好像现在又有人洗清了柯南道尔的这一系列的麻烦， 用的是 DNA 技术，在2016年，就英国科学家呢用这个技术啊，就检测当年稻盛发现的这个标本啊，其中有一颗发现是1915年的类人生物的牙齿化石，这个是很古怪，据说是发现距离这个鼠人啊几英里之外石灰岩之中，但是 DNA 显示它和鼠人的下颚骨所属的那个黑猩猩啊是同一个体，也有这个加工的痕迹。这就是说鼠人的造假者呢只能是稻盛自己，因为没有听说过他发现1915年那个牙齿的时候和柯南道尔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这么来算呢，这造假是存在的，但是呢也许和柯南道尔无关。那翻回来我们再说两句柯南道尔本人吧，他上中学的时候呢他是表现出了文学的素养非常高，他的文章经常得到学校的认可，他做学校校刊的主编，就中学时期的经历呢让他的文笔呢得到了锤炼吧。其实一开始他自己写小说吧也算是就可有可无吧，玩呗，玩票哈，他想要把自己的全身心投入到医学事业上，还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啊倒没想成一个小说家，但是在医学领域呢他的能力啊也没有受到太像样的认可吧，当然他要是做医生太成功我们就看不到他的小说了。至于他这个创作道路也不平坦吧，1886年4月他写了第一个福尔摩斯的故事，就探案故事啊，写字研究，他给那个杂志叫做康希尔那个杂志的主编就寄过去，对方回答说什么呢，作为短篇故事啊太长，作为一本书啊太短，所以就不出版了。哎呀太尴尬了是吧，之后呢就给其他人就写看看有没有机会出版啊，往往都被退回来。后来给这个叫做沃德洛克公司把这小说寄过去，对方回答呢是这样说，故事啊反正不能马上出版，那如果愿意你把稿子留给我们呢，反正1887年有一个比顿圣诞年刊，就等圣诞节的时候吧咱把它发了算了，你别着急，你愿意咱就干，不愿意走人，那等吧就等吧。结果1887年这个作品算是出版了，这个写字的研究啊，结果没想到市场很认啊，这小说一出版马上引起大家的兴趣，有一个叫做利平科特杂志那个编辑看到这个小说之后呢就约柯南道尔写一篇关于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吧，这就是4000名，1890年问世，获得巨大成功。然后1891年这才下决心，就是柯南道尔啊弃医从文，就专门写东西了，写了12个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当然这个作品啊一方面他确实谴责了各种犯罪和不道德的行为，就宣扬善恶有报啊，法网恢恢啊，宣扬这个思想，所以在普通公众心目中呢还是有共鸣的，他自己呢就相当的疲惫了。所以最后呢这个柯南道尔把这个福尔摩斯给写死了，那读者是不干的，很多批评者呢对作者就恶语相加呀，甚至发出死亡威胁。到了1903年呢，柯南道尔不得不利用自己的这个生花妙笔啊，再把已经死掉的那个福尔摩斯又给写活了啊，死而复生，哈，写成这个，这才满足了公众的需要。关于柯南道尔，最后我用一则他和车夫的故事来做结尾吧，是不是好多人知道这事儿啊？我讲讲啊，就是有一次他出门，注意不是在英国，是在法国啊，搞了一个马车吧，就租马车，然后先把自己的旅行包放到车上，然后自己就上车。结果上车坐好之后，车夫就说：“柯南道尔先生，你去哪儿啊？”哟，这非常奇怪啊，因为他呢认为附近没有人认识他，就问：“哎，你见过我吗？”“没有。”“那你怎么判断我是柯南道尔呢？”结果车夫就解释说：“说我看到你啊到法国南部旅行的消息了，新闻里有。”而且呢还看到柯南道尔是从马赛开来的火车上下来，另外呢柯南道尔这个皮肤呢很黑，这就表明你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晒过，待了很长时间，而且呢你手上有很明显的墨水的痕迹，那说明你是作家等等等等。柯南道尔呢一向是在小说里写这福尔摩斯目光锐利啊，而现在马车夫说我看你目光也很锐利，而且是英国人式的这个装扮吧，所以我确信你就是福尔摩斯呀，这碰到知音了，厉害呀，没想到就是法国一个马车夫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常严密的推理逻辑呀，佩服，完全可以和我那福尔摩斯相提并论。但是后来呢说这个柯南道尔可能后悔了，说我可能判断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先把行李啊扔到车上去的，车夫完全可能看到我行李上就我自己的名字嘛， 就是车夫已经知道你是谁了，然后再找几个理由吧。那有可能是这样，那到底是怎么样？你猜？你说，哎，还有个问题啊，你好像说过柯南道尔反正学过医，在船上当过医生，这算出去过，然后就在英国猫着了，去过法国没有？哎，这也是解题的一个思路。如果他根本没有去过法国，这个故事本身不也就不存在了吗？啊，很有意思哈。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血压忽高忽低，看似平常，实则是暗藏着风险。情绪、作息、用药都可能让我们的血压波动，损伤心血管。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稳住血压，远离波动的困扰，来守护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杨志瑜。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杨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杨主任，你好。
1: 你好，大家中午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的杨大夫。其实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呢，确确实实在我们心血管内科来说是一个高发的一个疾病。那么也很多的病人呢，我们也存在一些误区。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吧，我们可以一起来把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疾病去进行一个更深入的探讨，能给大家的健康带来一定的这个获益啊。
0: 欢迎杨主任啊，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期科普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呢，如果您有血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啊，一直想要咨询大夫的话，今天也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和杨主任进行交流。那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打开03119610433，欢迎各位听众的拨打。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杨主任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国目前成年人高血压的标准判断是什么？那大概血压到了怎样的一个值，就可以是大致判断属于高血压了呢？包括不同阶段、不同年龄段，这个标准是否又有一些区别呢？
1: 好的。那么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啊，我们每天在病房或者在出门诊的时候，有很多的病人都要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对于高血压的这个诊断的标准是很严格的，尤其我们新的中国的高血压防治指南上又有了一些新的规定，所以我想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了解。那么我们只有明确了自己是高血压的诊断，我们才谈到后续的这个治疗啊。那首先其实高血压它分为我们俗称的啊，平常就说高压和低压呢，我们在临床上当中就会把它描述成收缩压和舒张压。那么它到底具体的标准啊，常见的我们病人来到我们诊室来去监测血压，那么它叫诊室血压。那么我们诊室血压有一个标准，就是非同日的三次以上，我们的收缩压要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者我们的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那么这是我们来到诊室来测量血压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那么另外一种诊断的方式就是我们这个家庭自测血压。有很多的病人来到了诊室，一看见大夫，我的血压呼一下子就很高了，对吧？那么这并是的，那这并不是我们真实的一个血压的情况。所以我们目前上指南上也推荐我们可以采用家庭自测血压去判断我们的血压是不是达到高血压的诊断的标准。那么家庭自测血压的标准是指的我们测量5到7天这样的一个血压的水平，那么大于等于135那么收缩压大于等于135毫米汞柱，或者我们的低压，也就是舒张压，大于等于85毫米汞柱，那么这是家庭自测血压的高血压的诊断标准。那么另外一种诊断的标准还有就是我们24小时的动态血压。那24小时动态血压可能比前面的两种更加的客观那么我们就是需要佩戴24小时。那么根据这24小时动态血压的结果，我们的平均的血压如果大于等于130，或80毫米汞柱，那么这就是诊断高血压的标准了。那么白天的血压那么大于等于135，85毫米汞柱，那么夜间血压大于等于120，70毫米汞柱，我们就可以诊断夜间高血压了。所以对于高血压的诊断， 我们目前指南上还是建议我们采用三种不同的这种方法，那么包括真实血压、家庭自测血压以及动态血压去进行监测啊，那么给出一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高血压的诊断的值。那么另外对于不同年龄段的标准啊，我想这个问题也很好啊，很多来到门诊的病人就去问问看大夫，我这个80岁了，我的血压是不是可以高一些？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就不是高血压，我就可以不用药？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啊。那么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啊，成人，那么我们的这个诊断的标准是一样的啊，就前面我刚才说的这些值啊，那么不要因为我的年龄大一些对吧？我比较年轻，比如说我20多岁啊，那我的血压这个是不是不用去控制，对吧？那么我80岁了，我是不是年龄大，我的血压的这个诊断的门槛应该放宽一点？我想这是不应该的啊。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都按照上面的高血压的诊断的标准去执行。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标准的高血压啊，可能不光是您通过一种方式去测量的，这个还不标准。
1: 是的。
0: 刚才一看杨主任跟我们说的最标准的一个方法是三种的计量方式一起去判断。
1: 那是对。那最正规了。
0: 是最正规的一种方法。
1: 尤其是对于什么样的病人呢，就是这个压波动很大。他来到诊室他可能就血压就是高。他来到家里测的也是波动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比如说动态血压三个同时的我们加到一起去跟病人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更加客观一些。
0: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高血压比较科学的一种判断标准啊。当然可能平常居家的时候咱们做不到这么标准的，那也建议您在家里边去记录自己的血压情况。
1: 对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啊。说到高血压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有分类的，有原发性的高血压和继发性的高血压。那这两种不同的高血压类型发病原因和防控重点上有哪些根本的不同呢？
1: 好的。那么这也是临床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很多病人来到门诊或者住院的时候，大夫，那我是高血压的病人，我已经诊断高血压了，但我就想知道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高血压。很多的病人都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高血压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高血压这两大类。那么其实原发性高血压它从根本上来说，为什么它定义为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找不到明确的原因的啊。就是我们很多的病人就很疑惑啊，我住了好长时间的院，我不知道，没有给我找出明确的原因，那么所以您才归到了这个原发性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分类里边，所以他们找不到明确的原因。但是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啊，后天的比如说肥胖啊、熬夜呀、压力大呀、抽烟、喝酒啊等等，这些长期的这种精神紧张等等这些因素，那么也会导致高血压。那么由于这些，那么可能都会归到原发性高血压这样的一个范畴里边。当然我们临床工作当中还是大部分人啊，绝大部分人那么还是以原发性高血压为主。所以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来就诊的时候，可能问大夫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看你给我看了半天，我竟然没有找到原因啊。那么其实您就大体会归到这个原发性高血压的这个范畴里边了。那么我们简单的理解啊，那么原发性高血压，那么可能它就有一些，虽然它没有原因，那么它可能跟生活方式啊、跟遗传呀、跟年龄啊这些因素相关的啊。那么另外一大类就是我们所说的继发性高血压，那么这部分高血压的病人才是真正的有原因的高血压。那么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那么这个病人是由于血压高是由于是动脉狭窄引起来的，那么是由于这个一些内分泌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甲亢，比如说原发性无痛综合症等等等等，这些我能找到原因，我能找到根儿，那我要针对根儿去治疗。比如说这病人那么是一个肾动脉狭窄，那我把肾动脉狭窄给解除了，那他的高血压就自然的可能就恢复到正常，甚至可以不用药。所以这才是继发性高血压的这部分人群，这才是有原因的高血压。那么所以他的这个防控重点上其实是有不同的啊。那么我们原发性高血压这部分人群里边，就是我没有找到一些真正的原因啊，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去改善生活方式啦。那么遗传的原因我们是改变不了了，对吧？我们这个家族遗传的这个是谁也无法去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另外这个年龄我们也无法去改变。那么 我们要生活方式干预，那么我们在同时要加上一些药物了啊，那么使血压达标。那么关于低盘高血压，其实刚才我提到了啊，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些高血压药物的选择上，那么另外还是要从根上去治疗。我们深动脉有问题，要去解除深动脉狭窄。那么如果是甲亢的原因，我们要去治疗甲亢。那如果是这个心跳呼吸暂停，那么我们要去做颤症的这样的一个包括手术，包括呼吸机的佩戴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包括全部通风作证，我们要去进行手术，一些靶向药物的一些应用等等，要针对根本的原因去治疗。这是在这个治疗上的根本的不同啊，我想是这个样子的。
0: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这个继发性的高血压，它是因为某种原因引发的。
1: 对。
0: 它这个原因是比较明确的啊。
1: 对的。
0: 如果说您平常就是高血压，或者呢就是多年高血压了，这个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为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了。
1: 对。
0: 嗯，
1: 我们以原发高血压为多。
0: 对，原发性的是比较常见的。
1: 对。
0: 好，刚才您说到了啊，这个测量血压呀，不同的方式，还有这个不同的测量的时间，可能测出来的效果或者是血压值是不同的。但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有在家自测血压的习惯。那在家自测血压的话，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怎么样去检测？怎么样去记录是最科学的？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可能到了我们门诊啊，医生会问：平常您记录血压吗？哎，老年人会说：我每天测，但是我没有记录的习惯。这个记录应该怎么来记录呢？
1: 也很重要啊。其实这个家庭自测血压，咱们先说这个。首先第一点，我们要选择好合适的这种血压计啊。很多的病人啊，也不光是老年人啊，那么确确实实存在这种测量血压的误差。那么首先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会问医生，那么大夫，我家里也是像你这样的一个电子的血压，它是不是不准呢？是不是那种水银柱的血压会更准确一些？那其实我在这里跟大家强调啊，目前我们指南上已经不建议啊，已经摒弃了曾经的我们的水银柱的血压计，我们现在推荐的就是这个电子血压计啊。在家里测量起来会更加的简单。当然我们的电子血压计也要一定有一定的要求。第一个，我们要购买一些确确实实是这个比较有这个循证证据的这些血压计啊，比如说临床我不再多就说其他的别的，就是它一定是有正规的厂家，那么我们不能随便选一个电子的血压计。那么另外，我们这个电子血压计之后买了之后，我们要定期的去校正。像我们医院呢，我们要定期的去校正。那么只有经过校正，我们才测量出来值才是一个准确的。那么另外一个血压计选择正确了啊，这个很多的病人有一个误区啊，还是认为这种那种水银柱的，我用这种线计去听可能更加准确。其实那种血压计我们在家庭里头自己去测的话，它的误差会更大，可能医生测出来会更准确。所以我们目前还推荐我们家庭去测血压的，包括医院啊，我们还是选择这种电子血压计更准确一些。那么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这种正确的一个测量的一个姿势啊，那么这个测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状态的选择，有很多病人啊，包括在情绪激动之后，我就测血压，一测回到了189，它其实这种状态啊，我们要求测量血压还是要平静静息的状态下，休息5到10分钟之后，我们这个做到椅子上，对吧？我们再去测量。很多的病人包括跑完步啊，包括情绪激动，包括甚至一些生完气之后当时就测血压一定是高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静息5到10分钟之后我们再去测量。那么正确的姿势啊，我们其实是要求坐在一个舒适的椅子上，我们的双脚要放平啊，放平到地面，我们背部靠着椅背，我们手臂自然的放在桌子上，那么使我们的这个手臂和心脏坐在同一个位置上啊。那么这是需要注意的。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要确保血压计测量的这个袖带的这个松紧以及位置的这种适合啊。那么很多的病人，包括到了我们门诊啊，包括冬天穿着很厚很厚的这样的一个毛衣甚至外套，不愿意去脱掉，让大夫这样直接的测量，其实他测出来是不准确的。所以一定要保持这种袖带的这种尽量的 我们要把上臂给暴露出来啊，不要裹着很多这种衣服，啊，测量出来也不是不准的。那么位置应该是在我们肘的啊上臂肘部的这个上2到3厘米处啊，我们右带的这个下缘不应该比我们的肘部还要这个低于这个肘部
0: 啊，要高于我们肘部，大概2个手指
1: 对，
0: 那么长啊，
1: 对对，2厘米左右，那么。保持我们的手臂心脏齐平，这才是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姿势啊。那么同时呢，在家里有很多，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啊，测好几次，每次和每次的不一样，其实我们可能还是建议，如果不一样要进行多次的测量，那么取一个平均值，然后我们去记录，可能会更加准确一些啊。那放松心情我们要注意，然后多次的测量，包括测量师的姿势啊，这几个都需要去，我们要去关注。那么另外谈到一个居家记录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确实需要一个科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录的一个记录本。其实我们作为专门的高血压中心，原来制定过啊，每一个高血压病人来了之后，我们要去给他发一个记录的一个小本儿，这个上面有写着测量的日期、测量的时间，那么比如说早中晚，包括给他这个记录本上写上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心率是多少，那么这个记录到本子上，那么如果您拿到这样的一个记录本，标准的记录本给医生拿到诊室之后，那么会给医生提供很多的信息，甚至是不是您的动态血压都不需要带啊？当然我这个说的有一点不客观啊，因为你再去测量也测量不到我们夜间睡着的血压。当然啊，对对吧？我们也测不到，有些病人就是个反常性的，就是夜间血压高。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记录本无法去代替我们的动态血压，但是我们能测量到、能监测到的血压，包括高压、低压，包括心率的情况，都有一个很明了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帮助我们医生去跟您调整相应的一些用药，我想还是很有必要的。
0: 所以做这样的一个记录，它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啊，对的，对的。
0: 好，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早晨起来去测的血压，中午测，晚上测，它可能会有一些。

0: 些区别，甚至有的朋友说我在一天当中不同时间测的血压它的差别还挺大。那血压在一天当中是按怎样的一个规律进行波动的？那作为我们这个患者来说，什么时间去测血压是比较精准的呢？
1: 哦，好的，这也是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啊，我们临床上叫做两个峰值，一个低谷啊。其实不管是有没有高血压的病人，他都存在这样一个血压的规律。很多的病人就他没有高血压，他说大夫，我的血压为什么有波动？为什么我早起测的是120啊，那么我晚上测的我就是101，对吧？得有这样的波动，它血压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值。那么我们临床上来说有两个高峰，就像我们早晚高峰堵车一样啊。那么有一个低谷，那么具体的时间呢？第一个高峰就会出现在我们清晨啊，比如说6点到10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那这也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这种血压高峰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叫做清晨高血压。尤其是很多的老年人以清晨高血压为主，就是早起测得的血压是高的，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高峰啊。那么另外第二个高峰出现在下午，大约是在下午的16点到18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那么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二个高峰。那么一个低谷就会出现在夜间，你大约在凌晨2点到3点之间，在我们睡觉期间，这是最低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反反复复的强调动态血压的重要性。因为刚才我提到了，你如果夜间血压不管是高还是低，你睡着的时候又在凌晨2到3点，你是监测不到的。除非我们的动态血压可以监测到这样的一个夜间凌晨的这样的一个血压的水平。所以那么对于夜间血压的监测，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啊。那么当然这也是我们临床工作当中总是反复在强调我们这个凌晨的，也就是这个清晨高血压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们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容易发生在清晨就是6点到10点这样一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交感神经比较兴奋，那么血压会上升。那么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有一个提法，就是说认为这样一个时间段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魔鬼的时间段，所以我们一定要
0: 挺吓人的这个时间，
1: 对对对啊，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在这个时间段有太剧烈的一些活动。很多的老年人啊，都是因为睡眠比较比如说醒得比较早，4、5点钟就醒了，就容易也不吃降压药，也不吃治疗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就出去先去锻炼，那么锻炼回来再吃一些药。其实我们临床的医生还是不建议这样去进行的啊。那么因为我们清晨血压容易高，你这个时候再不吃降压药，您再去出去锻炼，那个如果血压到多少，我们根本没法去监测到，所以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事件的这种发生。那么我反倒建议吃完饭晚上，对吧，我们出去公园里去做一些运动啊等等啊。那么因为我们的药物已经都吃了，对吧，我们这个到晚上血压也比起清晨血压来会相对的低一些，所以这样的我们尽量的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这种魔鬼时间。
0: 哎，好，这个时间段是要引起大家重视的。
1: 对的。
0: 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留言啊，问到了说，自己的母亲是属于血压不稳定，想问一下怎么预防？说昨晚啊突然急诊血压到了180，但是今天呢又降下来了。目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是属于这个继发性的高血压吗？
1: 哦，这个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是继发性高血压。那如果总有这种波动的话，就波动很大，忽高忽低，忽高忽低，经常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要去医院里进行一个继发性高血压的一个筛查。那么另外呢，很多的老年人啊，我听这位听众应该母亲应该是年龄，对吧，相对的可能是属于相对比较大，那么就是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啊，比如说情绪的影响，甚至很多的老年人受一些睡眠的影响啊，就前段时间睡眠这个很差，那么他的血压也会有波动。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季节在春冬或者是冬春这样交替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是秋冬吧和冬春交替的这样一个季节的时候，血压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个波动啊。我想再随着再往后过一过，到五一前后，那么到夏天这个时间，我们大部分人的血压可能相对的比较稳定。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气温变化比较大，很多人的血压就是受气温 这个波动包括季节的变化影响的、
0: 哦、跟这个春天血压可能波动的会大一些也有关系。嗯，
1: 对的，因为这种气温的变化就像打个比方吧，比如说热胀冷缩这个在我们这个比较低，尤其是现在前段时间刚刚停完暖气，其实家里的温度还是相对的比较低的啊，
0: 嗯，
1: 就是尤其室内，那么这种血管随着温度的降低，它可能血管处在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可能血压会偏高，那么随着天气变热，那么的血管处在一个舒张的状态，它的血压就会下降，所以这个血管的突然间收缩突然间舒张，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因为它会引起这种血管的这种压力包括张力的这种改变，所以对于老年人我们第一个要做好提前的这种防范吧啊，我们知道吧季节更替了，我们知道这种气温的会有变化，我们要去做好这种防范很重要啊，包括这种这个气温的包括气候的这种比如说冷的地方和热的地方，尽量的避免这样反反复复的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啊。那么我们在一个比较恒定的一个温度里边，包括一些这个睡眠呀，包括一些情绪啊，我们要做好调整。我想防范十分的重要啊，不要让血压出现这种过山车这样的一个忽高忽低。像刚才我们听众我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去观察一下啊，不要太过度的紧张。如果在血压这个有一个诱因啊，比如说情绪激动，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生气啊等等这些一些诱因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去除了这些诱因，我们多去测量血压，多观察，也不要让老人过度的这种激动，就过度的紧张啊，他们观察一下他的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那么如果在血压很高的时候，我们吃上一些很强的一些降压药，会出现一些血压突然间很低的降得很低的这种状态，其实也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啊。
0: 好的，非常谢谢杨主任啊。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血压的防控，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杨主任，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杨主任来给大家做介绍。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大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殷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8: 春日解困小妙招。老话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每当季节转换时，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觉？入春时节，天气转暖了，总觉得身体特别容易疲惫和困倦。我们常常把这种现象叫做春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春困呢？中医上讲，春气对应肝，而肝主疏泄，如果肝气不畅，就容易导致困倦。春天逐渐暖和过来，阳气会开始生发，人体的气血运行可能还不能完全适应季节变换，气血不足也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再加上春季雨水多湿气重，导致脾胃不适，会影响人的代谢，这些都是引起春困的原因。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方法来缓解春困，促进健康。民以食为天， 饮食调理至关重要。春天肝气旺盛，脾胃易受影响，饮食应该以清淡为主，少油腻，多吃一些绿叶菜，还可以多吃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山药、薏米、红豆、冬瓜等。还要注意补充一些优质蛋白，比如鸡肉、鱼肉、豆类等。当然，我们之前也说过，春天还可以适当吃一些甜和辣，有助于生发阳气。同时要尽量避免生冷和过酸的食物，以免伤脾胃或抑制阳气。合理饮食的同时，还可以做一些穴位按摩，比如按揉太阳穴、百会穴、足三里，都有提神醒脑、健脾益气的作用。除此之外，调整作息，早睡早起不熬夜，适度户外运动，出门踏青，保持身心愉悦，都对缓解春困有所帮助。不过如果春困持续加重，伴随着头晕心悸的症状，还需要及时去医院就医。
6: 分是分离。
9: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0: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6: 分是分别。
9: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0: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6: 分是分隔。
9: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0: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6: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节目中呢，杨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如何去控制血压哈。那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4，03119610434。好，我们继续请进杨主任的热线。杨主任您好。
1: 好的。
0: 刚刚呢，杨主任把我们这个血压的原理啊，包括如何在家自测血压，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中哈，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大家都知道高盐饮食啊是可以帮助我们升血压的啊，或者是会影响我们血压的。那高盐的饮食是如何使我们的血压上升呢？高血压的朋友每天这个盐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多少才算合理呢？
1: 嗯，好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其实我们北方人整体的这个都处在一个高盐饮食的一个状态啊，不是大家，其实我本人也是这样。因为这个味道，因为有味道的话可能就不喜欢吃这样的一个食物啊。其实整体来说，我们的这个每天的盐的摄入都超过标准了啊。那当然这种高盐的饮食它这个怎么引起血压的升高？其实高血压它的作用的机制其实是很复杂的啊。那么首先大家容易理解的就是我们钠摄入的过多了，也就是盐过多了，它会为了这个稀释钠，会留住更多的水分在我们的血管里边，对吧？那么我们这样血管里的水就多了，就造成了水钠储留，那么我们的血压就高了，也就是容量高了。那么再有就是 本身呢对血管也是有影响的。刚才我提到了啊，那么高血压的病人，很多的病人都是血管收缩，那么长期高盐的这种情况下，那么会让我们的血管变硬啊，变窄，容易收缩，那么血管阻力会进一步的增大，那么血管阻力大了之后肯定会引起血压的高。那么另外钠其实对我们肾脏啊，这是一个这个高钠来说对我们肾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荷。那么肾脏这个排钠的这个能力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多了那排不出去，那么就会留在体内啊。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吸收更多的水分，使血容量进一步的这种增加。那么另外钠多了之后，它会增加我们的这种交感系统的引起我们的交感激活，使心跳快，血管收缩，那么多方面的因素使血压升高。所以高盐的这种饮食确确实实对我们身体健康是不利的。那指南上啊，也就是我们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啊，给和我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指导，给我们推荐的剂量，成人每天盐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五克以内。五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大约一个汤匙这样的一个量啊。我想我们每天一天三顿饭，这样五克的量很难达到，稍微的一多，那可能就超量了。
0: 所以这个
1: 是我想的。
0: 您要如果是已经是高血压患者了，所以日常的这个饮食盐这一方面还是要去控制一下的。
1: 对的。
0: 好，这个
1: 很重要。
0: 这个
1: 对生活，对生活方式的干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限制钠盐的摄入，就是第一点生活方式干预。
0: 这个可能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哈，您自己需要去重视和需要去控制的一些东西。
1: 对的。
0: 像是这些已经知道自己血压比较高，而且日常生活中控制得很好的朋友，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啊。但身边还有一些朋友，他的血压高但是没有任何症状，这种情况为什么反而更危险呢？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可能这些朋友就觉得哎，我无所谓，我没有感觉，哎，我也不头晕也不难受，对吧？也不需要吃降压药，我也不需要去控制它，甚至不觉得自己是高血压患者。
1: 对，这种情况太多见了，所以这才是我们这个血管内科的医生为什么长期的希望致力于这种科普，包括我们的健康的这种宣教啊。其实很重要啊，很多我们接触的病人已经就出现了心脑血管的这样靶器官的损伤，也就比如说他出现了心衰，出现了心梗，出现了脑血管的疾病，中风啊，脑缺血出血了，那么才来到医院，我们才接触到，我想这已经晚了。那么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没有症状其实反而它更危险呢？很多人有了症状，血压稍微高一点，他头晕了，对吧？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头晕心慌等等这些症状，及时的来就诊，那么我们把血压控制达标，反而靶器官的损伤就不出现了。那么像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反而是他没有症状就觉得我也没有什么事啊，我为什么要去测量血压呢？所以我们临床工作当中为什么把高血压形容成为一个隐形的杀手啊？那么它就可能就是潜移默化的对我们的健康就已经起到一个这个逐渐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啊。它不是一天两天，那么时间长了之后，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会担心出现心脑血管的这种靶器官的这种损伤。所以如果我们监测到血压高，一定要及时的就诊，而要摒弃这种我没有症状啊，我就不去测量血压，我就假装看不到，我也不用药，那么这种想法十分的错误啊。那么如果已经出现这种靶器官的损伤再来就诊，我想那就已经晚了，我想对我们的健康也是很不负责任的。
0: 所以说在高血压前期和有一些朋友他确实就没有任何的症状，
1: 对，
0: 但您不能因为没有症状而不去重视它，
1: 对，
0: 那个血压还是要量啊，我们这降压药还是要吃，日常生活的方式还是要去干预，千万不要到了这个已经影响了我们的器官不可逆的状态下，咱们再去进行弥补，这个时候就有点晚了。
1: 对，尤其再三强调，我们这个健康的查体也很重要啊。虽然我们可能有些人觉得，尤其是年轻的人啊，那么可能每天工作很忙，我这么年轻，我也不去测量血压。但是每年的健康的查体是很必要的。有些病人就是从在健康查体的时候一测血压，血压高了，才开始引起重视，才开始购买血压计，我才开始监测血压。那么我想这个 健康查体十分的重要啊。
0: 嗯，好，健康查体每一年的这个体检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血压高啊，对于心血管

0: 心、脑、肾啊、眼底这些靶器官的损害，到底是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是都会有损伤，还是说会对某一些器官有一些损伤呢？
1: 其实有些人啊，这是跟因人而异的。那么可能有些人高血压时间比较长了，出现了这种所有的这种靶器官的损伤，那就已经真的是这个血压控制不达标时间很长了啊。当然表现出来的不一样，有些人就单纯的某一个器官的这种损伤，比如靶器官的损伤，有些人是共存的啊。那么首先比如说我们心脏上啊表现出来的呢，它可能就是心脏已经变大了，即使已经厚了一个心脏，它是彩超心室已经肥厚了，那么甚至有些病人已经出现心肌衰竭了啊，有胸闷气短的症状才来了，那有些人甚至出现了心梗，对吧，冠心病等等这种情况才来就医，那么这才是我们心脏这个靶器官损伤最常见的这些表现啊。那么对于脑的话啊，大脑的表现，那么我们常见的一些就是中风啊，我们您看都知道啊，我们所说的脑梗了。那还有一些人认知功能下降了，就是他的记忆力会明显的一些减退啊，就明显的觉得在这段时间这个记不住东西了啊。还有一些东西，还有一些这个情况就是表现出来，哎呦，出现一些短暂的脑缺血发作，这个一过性的这个脑组成就断片了啊，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还有就是比如说出现脑出血了，很多的年轻的，尤其是年轻的高血压的这个病人常常都以这个出现了脑出血之后就诊，然后才发现血压高的啊，那又提前积极的去控制。那么另外肾脏的表现啊，很多的病人就是在查体的时候，哎，发现查尿常规的都出现尿蛋白了啊，那么再去查肌酐高了啊，出现了这个慢性的这种肾病的这种出现啊，这种最常见的啊，出现了潜血了。那么另外眼底啊，出现看视物不清楚了，视力模糊啊，包括出现这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的这种眼底的出血，那么这都已经属于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靶器官的损伤了。所以我们一个高血压的病人来门诊就诊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前头提到的，首先要去找一下他高血压的原因，除外性还是高血压。第二件事我们就要进行靶器官损伤的一个评估啊，这是重点的内容。
0: 哎，看看到了什么程度了
1: 啊？对对对的。
0: 好，说到高血压这个疾病啊，肯定还脱离不了就是吃这个降压药了啊。有的人很纠结，年龄还轻但是血压高，他就会纠结我到底要不要吃这个降压药，什么时候开始吃。那一旦吃上了降压药，是不是必须终身服用，能不能自行的去减量或者停量呢？
1: 都是非常好的，是临床上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啊。这个第一个，我什么时候才开始吃降压药，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启动这个问题，我们每天临床工作当中都面对啊，尤其是年轻的病人啊，他认为我的血压并不太高啊，我还这么年轻，我就不能吃降压药，我吃上降压药我这一辈子我就停不掉了，
0: 不想那么早吃
1: 对，
0: 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啊，
1: 对啊，很多啊，很多这种碰见那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病人，我们

0: 参与。但是有一部分病人是不可以的，比如说他的血压并不是很高，他也比较年轻，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出现了靶细管的损伤。我们很多的病人呀，二三十岁已经放了支架了，已经出现了冠心病了。二三十岁，这个我们一查，这个尿蛋白已经有尿蛋白了。虽然他的血压不是很高，虽然他比较年轻，已经出现靶细管的损伤，这个时候一定就要开始服药了啊！所以一定要去遵循医生的临床的评估，去这个指导你是否去应降压药物。那么一经出现靶细管的损伤，我们是肯定建议病人要服用药物的。那么另外一个是否去终身啊？当然这个里边涉及到不管是年轻的人还是老年人。是让我长期的下去吃药啊，那我的血压可能吃了降压药我已经到正常了，我是不是我就要可以停掉它？这个血的教训历历在目啊。我每天我接触到这样的病人，尤其是在一些刚才我提到了季节交替的这个时候，试着去停药，一下子血压就会升到很高，甚至比原来更高，189啊，出现一些这个并发症的这种出现。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行的去私自的停药或者减药。那么有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可能我们现在啊这个季节看到我们天气一天一天在暖和，到五六月份七八月份天气很热的这种情况下，出汗也比较多，我们去监测血压的时候，这个时候血压相对的比较稳定，甚至都已经偏低了。那么我们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去进行一个适当的减量，慢慢的减停。如果您根据你的血压的情况能够减下去，血压波动并不是很大，在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去尝试，但是在冬天这个季节季节交替的时候是绝对不建议你私自的去减药或者停药的。那么还是建议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尤其是一些老年人我们更不要私自的去停药，因为他这种药物的这种减量或者停药对他血压的这种波动会影响会很大，因为老年人他的血管的弹性他就差了，他的自主的调节功能他就差了，不像我们年轻人可能还我可以去靠这个自主神经，我还可以自主去调节去进行一个代偿，老年人这种功能很差了，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医生同意之后你才可以减药或者停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降压药您是有机会停一停的。但是怎么停这个要让遵医嘱了。
0: 对的。对。
1: 好，我们继续来聊关于这个降压药的事儿哈。我们知道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降压药，它的适用人群有哪些区别呢？是否啊这个降压药存在最好？
0: 这也是一个大家常问的问题
1: 或者有些朋友说我吃这个类型的降压药，这个品牌的降压药好像效果不好，我是不是换一个其他的品牌的会好呢？
0: 其实我们推荐的这几大类降压药啊，原来是五大类降压药，我们现在新的指南上又增加了一类，那么六大类降压药其实没有最好，那只能说每一种降压药都有每一种降压药的优缺点，它都有各种不同的适应的人群。我们医生去根据个体我们为什么高血压的治疗一定是个体化的治疗，所以它不同的个体它可能更加适用某一类降压药，所以它谈不到是否是最好，那只能说您这个个体是否是选这个降压药更加的合适。那么这就提到了这几大类降压药啊，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也是很多的病人那么去这个发现了血压高，去药店或者去诊所就去开具一种降压药啊，最常见的那么可能第一个我想以我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地平类的，也就是我们临床工作当中的最常见的一类就是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地平类，什么硝酚地平呀、氨类地平呀，这是最常见的那么这类的降压药很普遍那么它的整体的副作用比起其他的类可能也相对经济症会少一些，那么当然它有它适应的人群，比如前面我提到的对于一些收缩极高也就是高压高为主的这部分人群，那么对于一些老年的这种人群那么这个伴有外周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或者是高血压合并了冠心病这部分人群，尤其是一些变性心绞痛就是血管痉挛引起来的心绞痛的病人，它更加的适合那么另外一大类的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经常用的什么普利类的、什么沙坦类的等等这类的降压药物那么很多的病人我们初始的这个开具的时候医生可能就会选择这类的降压药，那为什么呢那么 就是根据他不同的血压这种情况，那么和 CCB 类就看。

0: 才提到的病原类的菌比，它可能降压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有一些人群是首选的，比如说已经伴有了靶器官的损伤，比如他有蛋白尿了啊，比如说他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有心衰了，包括有这个冠心病了，那么我们可能这个已经心室肥厚了，我们会首选这一类的降压药，
1: 嗯，
0: 因为它有对于改善心脏室的重构啊，减少尿蛋白的这种生成啊，等等等等，它有一些降压之外更多的这种获益啊，那么这也是我们目前医生给病人选择药物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第一点要让病人的血压达标，第二点我们要选择的药物一定是有具有靶器官保护作用的这类药物啊，所以我们这个去选择。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什么美多诺尔啊、贝特乐克啊等等这些药物，那么这类药物那它也可以降压，但是它降压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强，那么它适合于我们冠心病合并的心绞痛啊这部分病人啊，合并的甲亢、有偏头痛这部分病人我们可能会去选择。当然另外一种常见的一个利尿剂啊包括氢氯噻嗪啊，包括我们临床工作当中用的引达潘等等这种，那么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是刚开始我提到的，对那种钠的这个水钠储留它的容量比较高的这部分人群，因为我们利尿剂吧，对于我们减轻容量负荷，那么它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是首选的。所以没有更好，那只有是针对某一个个体去选择不同的用药，就只能说更加哪个药更加适合。适合您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找到这个适合个体的这一类药所以说没有最好的降压药，也许这个家属用着好，您用就不一定能够控制的好血压啊。
0: 是的。
1: 好，时间关系，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众的提问。这是我们之前有朋友啊，关于问到了一些高血压的问题，我们今天让杨主任统一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有朋友问到了，我今年50岁，血压有时候高，有时候正常，没有不舒服。这种情况需要吃降压药吗？不吃会不会有危险呢？
0: 那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那么第一个年龄已到50岁了啊，那么血压的这种波动依然是没有不舒服。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第一点要建议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那么根据这个动态血压的情况，第一点我要判定您是不是高血压啊，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是高血压，那么我刚才提到了要做到两点，我们要去评估我到底是高血压是原发性高血压还是继发性高血压，我们要去评估。那么评估完之后，我们要去评估你到底目前有没有靶器官的损伤。如果有靶器官的损伤，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建议您去用降压药的啊。那么当然危险，那我们再去进行血压的这个分类，那么包括这个靶器官的损伤的评估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同时就要去跟您进行这种危险的这种评估。如果这个危险度分层很高的话，那肯定要加用一类的一些的这种降压药物了啊。那么当然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也很重要啊。那么这种血压的波动是否跟这种体重啊、吸烟呀、饮酒呀、这种作息，包括这个精神这个情绪啊、睡眠啊等等有关呢？那么我们要基于这种生活方式干预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评估。
1: 好的。还有朋友问到了，我一直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挺好，能不能改成隔一天吃一次？
0: 那么这个很好啊，我想你吃着降压药血压又控制的很好，这是我们临床医生
1: 能不能少吃一点呢？
0: 对，一听到的一句话啊，血压控制的很好。第一件事就是隔天吃一次这个问题啊，我们临床医生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所有的降压药物，包括它的控制片，包括它的缓释片，它都有它的半衰期的。那么什么叫半衰期？就是这个药物从你体内，就是我要多长时间我能够达到高峰要排泄出去这样的一个时间。每一个药物都有每一个药物的一个血药浓度的。那么我们每天吃，就是由于是根据这个药的半衰期去制定的。在你这个血药浓度低的时候，我们就补充这个第二片。所以很多的药物我们都是每天一次，每天一次，在大于24小时之后，我们就要补充第二片药物了。你隔天吃，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这个血药浓度会变化，血药浓度会变化，就会直接导致您的血压的控制不稳，对吧？
1: 嗯，
0: 所以这种就不稳定，更可怕啊！所以我们不建议这种隔天的一次吃，慢慢停药的标准其实。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啊，
1: 对，
0: 是否能慢慢停药，一定是要去咨询专业的医生。慢慢停也得要一些客观的一些条件，包括天气，包括季节，包括很多的因素去评估，是吧？去减量，然后我这个能不能慢慢停药？第二个一定要去进行这个这个很专业的一个评估的啊。

0: 那么我们当然希望啊，就您叙述的这种情况，我一直在吃降压药，吃了好长时间了，我能不能停药？我觉得很难去停下去。即便在一些夏天的这个季节，这个血管舒张啊，那么血压这个偏低，正常情况你可能也能减一减到，只能减一减到冬天啊，血压冷的时候，可能你还得要把药恢复到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服用的这样的一个剂量啊。
1: 好的，非常谢谢杨大夫给到了这两位听众的建议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我们最后一些时间，杨主任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吧，以及在线下哪里可以找到您。
0: 好的，我门诊的时间目前是周二和周五的全天啊。一般要找我的话，希望是在全天的时候来找我。那么其他的时候会根据这个情况，我可能会有半天出诊的这个时间
1: 咱们院区的地址跟大家说一下。
0: 啊，在。东港路啊，裕华区东港路89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 挂心内科就可以是吧？
0: 对，好的，
1: 好的，非常谢谢杨主任啊，今天非常生动的再次给大家来讲了高血压这个主题啊。虽然这个高血压的主题说到每个人心里，您都很了解，都有自己控制血压的一套方法啊。但是我希望通过杨主任今天的这个讲解呢，大家对于控制血压又有了更加科学的一个认识。好的，再次谢谢杨主任。
0: 好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好的，谢谢杨主任，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那初三这一年可以说是中考备考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年，那数学又作为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是很多同学的可以说是心头痛哈。有的同学呢可能也拼命的在做题，但是会发现成绩却总是提升的不是很快，甚至可能还没有提升。有的同学呢基础题

0: 也会出现这种频频出错的情况。到了难题呢又不会做，无从下手。还有的同学临近考试就会发现心态容易崩盘啊，平时学的还可以，一到考试的时候就会发挥失常。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对于学霸来说，特别是对于这个数学的学霸来说，好像我们觉得他总是能够轻松的来掌握和拿捏这些知识点啊，并且呢备考也相对来说比较高效，然后分数每次还都挺稳定的，能够拿高分。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有着丰富毕业班教学经验的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初三年级的数学老师，石家庄市微课大赛一等奖、河北省微课大赛三等奖的获得者王爱林老师，来以学霸的视角给大家全方位的拆解一下初三数学的高效学习方法，来解决大家在备考路上遇到的这些困惑哈。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王老师今天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哎，到了初三大家会发现跟初一初二学习的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有的同学会觉得说知识难度很难啊，而且这个难度好像也是处在这种飙升的状态。同时到了初三我们还要兼顾这种各种复习，时间也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大家进入初三有的就会陷入到迷茫，就不知道自己该从哪儿开始着手，我这个学习也好复习也好。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在您接触的这个日常的学霸的眼中，就是到了初三我们数学学习的核心定位是什么，进入初三之后大家第一步该做什么才能够打好这个备考的基础呢？
1: 其实在学霸的眼中，初三的数学其实不是盲目的赶进度疯狂的刷题，而是要立足基础构建体系靶向备考。初一初二的时候我们学的是单个知识点，比如说像一次函数、全等三角形、一元二次方程等等，它都是零散的。但是到了初三，包括整个中考复习阶段，核心是把这些零散的知识点串联成一个网络。学霸之所以能拿高分，不是因为说他攻克了多少偏题怪题，而是基础题一分都不会丢，中档题又稳稳的拿下，拔高题尽量得分，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逻辑。
0: 那么进入到初三之后，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不知道说该从哪儿开始学习和复习，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升入初三大家第一步该做什么呀？
1: 刚升入初三的时候，第一步绝对不是着急去做综合卷，而是要做一次全面的知识盘点。很多同学觉得自己初一初二的知识学过了就会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之前学习过的分式运算的易错点、二次根式的化简规则、全等三角形的判定定理，很多同学都是一知半解，有的基础是有漏洞的。那么这样后面我们在学习圆、相似三角形、二次函数这些综合题的时候，那就会跟不上。所以我们在刚上初三的时候，应该先花一到两周的时间把初一初二学过的内容重新的梳理一遍，不是逐字逐句的去看，而是说把这些知识整理成一个知识框架，每一个章节有哪些核心的知识点、公式、定理，每个知识点对应的典型题又是什么，我自己曾经在哪里错过。
0: 这个梳理和复盘的过程远比我们做更多的题要来得更实际一点，是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可能到了初三不知道该从哪儿着手，也是因为大家忽略了这个基础的一个复盘、基础的一个盘点，然后就会发现哎呀到后面越学越累，然后有的同学会发现越学越好像有点跟不上。那到了初三的这个阶段，我们数学都有哪些比较难的模块，孩子们呢究竟会在哪些地方容易踩坑，比如说我们学霸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来攻克我们认为比较难的这些模块和难点的？
1: 其实在初三阶段同学们公认的难点就是像二次函数、圆、几何综合、函数综合这几大模块。这也是我们数学初中阶段的重难点，也是中考压轴题的常考内容。大多数同学遇到这些题他就会害怕，甚至直接放弃不做了，但是学霸他会把这些难点拆解逐个去突破。核心方法其实就是吃透母题、总结模型、专项训练。那我以二次函数为例， 这是我们初三数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中考函数压轴题的核心。很多同学都会觉得它很难，因为看不懂图像和解析式之间的关系，也不会用数形结合解题。那学习二次函数，首先我们要牢牢抓住的就是三个核心。第一个核心就是解析式的三种形式，像一般式、顶点式和焦点式，还有图像的性质，比如说开口方向、对称轴、顶点坐标、增减性等，还有它与一元二次方程之间的关系。那不管题型怎么变，都离不开这三个核心。所以我们在解二次函数解析式的时候，根据题目给的条件，我们要先选对形式，这样简化计算，求最值问题呀，结合对称轴和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再利用图像去分析，比我们单纯的计算要更加直观。另外还有二次函数的实际应用，比如说像利润问题、拱桥问题、运动问题，我们要先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再找到它的等量关系，去列它的相关的解析式，再结合我们的相关性质去求解。总的来说，攻克难点没有太简单的方法，也没有捷径，就是我们要先把基础知识点打牢，再总结题型模型，然后再做专项训练，最后我们再去复盘总结。千万不要贪多求难，我们要把每个模块的核心题型和方法掌握，就可以突破了。
0: 听到王老师一讲啊，豁然开朗的感觉。有的同学在学的过程当中，越学越难，越学越不会，越学越跟不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基础知识没有掌握的特别的牢固。那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总是会发现，虽然这个题看着，比如说比较花哨，看着也比较难，但其实我们拆解出来以后，发现它用到的我们的那些基础点，都是我们日常学习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遇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把这个基础点砸夯实之后，我们会发现只要这个题它我们能够明白，那么我们在解题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步一步给它拆解，我们会发现就没有那么难了，是吧，王老师？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有很多家长还会有这种比较共性的困惑啊，就是说孩子们到了初三，学习时间变得很紧了，然后每天的作业呢其实也不少。那数学嘛，就我们说不能盲目刷题，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做题量哈。就是孩子们要不要多多的来做题？比如有的孩子也在做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但是会发现这个成绩啊没提升，甚至有的孩子做完题之后呢，这成绩反而下降了，很多孩子自信心就受挫了哈。那学霸我们会发现好像他们不怎么刷题，也不怎么刷太多，但我们会发现哎，好像他们做题做起来就会轻松很多。那这其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奥秘？就是孩子们刷题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刷？
1: 这是初三学生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盲目的去刷题。其实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做题量，但是我们初三的时间是极其宝贵的，我们不能搞题海战术。那在做题的过程当中，我们讲究的应该是要精做、善思、总结，不是追求数量，而是要抓典型。首先呢，就是刷题我们要先选对题，拒绝一些像偏题呀、怪题呀、超纲题。我们就选三类。首先第一类是以课本为主，课本上的例题和课后习题。不要看这些题很简单，但是它都是我们最经典的母题，像中考题当中有很多都是由课本例题改编而成的，把课本上的题做透，掌握基础题型和解题思路，比我们做其他你额外再找的题有用的多
0: 啊。这个让我们很多同学就是颠覆了一个观念，因为有的同学会说我就要做一些就是拿分的题，总觉得好像难题呀会拿分，但会发现好像效果确实不太好。那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课本后面的课后习题好像有的同学觉得比较简单，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题是从这个母题当中衍生出来的一些题，是吧？
1: 对的。
0: 那么大家把这个解题思路还有就是这个基础的题型掌握了之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又万变不离其宗了，它怎么样变，我们最后的这个思路它都是很 通顺的，所以这个比做特别多的题要管用。我们不要追求数量，要追求质量，哪怕我就做这一道题，我也能把这个方法给它理顺了，把这个思路给它理顺了，那就等相当于你做了十道题。我们再说说第二种类型的题是什么题。
1: 我们第二类要做的就是中考真题。尤其是临近我们近5到10年的本地的中考真题，这是最有价值的题，它能反映我们中考的像一些命题规律、考点分布、题型难度。反复的去做这些题，去分析每道题考的知识点、出题角度以及易错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掌握中考它主要考些什么。然后再有第三类，就是我们要做一些专项的练习，这个是针对自己的薄弱点去进行的。
0: 专项练习是什么？就是说这一块我掌握的不好，我就专门针对这一块的内容吗？
1: 是的。比如说像如果我函数不好，那我就专做函数的这部分题。我要是几何证明不太好，那我就专门去做几何类的题。这样的话能把自己的弱点给它补强。
0: 不用说，我们拿出一套卷子从头到尾的就是这样做。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题我们可能已经会了，做了又浪费了很多时间，还不如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做这个专项练习，针对我们的薄弱点哈。好，这是第一个，大家做题但是要做对题，不要盲目的做，做完了以后时间也浪费了，然后效果也不好。就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有的同学好像看上去他做了很多题，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但是这个收效确实没那么好。我们再说说第二种，就是我们这个刷题要讲究什么样的这个方法。
1: 我们做题的时候方法就是不能边看答案边做，也不能做完了就不管了。所以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有三个原则。第一就是限时做题，平时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尽量去模拟考试的时间，比如说选择填空题，大概在35分钟左右把它做完，然后解答题按照考试时间进行分配，这样的话培养我们的做题速度，还有我们的时间观念，避免考试的时候做不完题。
0: 这个限时很重要啊。有的同学现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考试的时候有的时候总是发挥不太好啊，这个可能跟这个紧张的心态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也跟我们这个时间把控的不好有关。就是我们一看呀，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有好多题还没做，有时候我们就会很慌。所以我们日常的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就要规定好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一部分做题，那到考试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慌了哈。好，我们再说说其他的方法。
1: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一定要去独立完成它。遇到不会的题呢，就是一定要先去思考，回忆一下我们所学过的知识点啊、模型呀，实在是不会了我们再去看一看给我们的答案。看答案的时候千万不能只看结果，而是要去看解题思路，看看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所以一定要去复盘，想想自己当时是卡壳在哪里了，这样的话你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才能有思路有想法。
0: 好，第三个原则呢。
1: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做题时要做好标记，我们可以把题目分成三类，我会做并且能做对的题，我会做但是我出现错误的题，不会做的题，按照这样的分类将它分为三类，方便我们后续的一个复习。
0: OK， 这些刷题的方法啊，刷题的原则，大家可以按照王老师说的来试一试。其实就是题量不在多，在于方法，要这个比较恰当，并且呢，我们的这个做题要精。那你比如说，我们做完题之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这个复盘的过程、总结的过程，甚至可能比我们在做题过程当中还要重要一些。为什么您会这样说？
1: 我觉得就是复盘和反思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对于我们在做题过程当中出现的，比如说粗心产生的错误呀，你一定要去分析这个粗心的原因。到底是因为计算出错啦，还是审题不清啊，还是符号写错啦，还是单位没有写，一定要把这些易错点记到本上，提醒自己下次要注意。平时要重视它，这样你考试的时候才不会再犯这样同类的错误。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不会做的题，一定要弄懂解题思路后合上答案，自己再去重新去想一遍做一遍，确保是真正的掌握了，然后总结这道题的考点、 解题方法、同类题的突破口，把它归到对应的知识模块里。那对于典型的题和压轴题，我们要把它整理到错题本上，标注解题思路和一错点，这样的话在后期进行定时的翻看，尤其是考试前的一个复习。
0: 嗯，这个就是解答了我们很多同学在考前复习数学的时候的一个疑点。有同学会说，哎，老师，考试之前我这数学我应该复习点啥呀？我是应该把这些题都做做呀，还是应该背一背书上的比如说某些定义啊、某些概念啊？这个时候王老师说到的就是把这个错题本我们再拿出来再翻看翻看，看看自己哪个地方容易错啊，我之前的这个解题思路又是什么，恐怕比我们之前刚才说的那样的方式方法要好用很多哈。就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有更多的收获，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复盘总结才是大家做题的一个关键。有很多同学看上去做了很多题，但是可能是忽略了这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所以可能成绩一直没有办法提升，甚至是说时间也浪费了很多，也做了一些无用功。所以说这个过程很重要。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关于这个错题本的整理和使用哈。

0: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直播，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

0: 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初三年级数学教师，石家庄市微课大赛一等奖、河北省微课大赛三等奖获得者王爱林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初三数学的一些学习方法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很多同学一说到数学做题就开始疯狂的刷题，但我们会发现疯狂刷题的不是关键哈，不是提升成绩的一个关键，而是我们在做了一定量题之后的一个复盘和总结才是关键。很多同学可能成绩总是提升不上去，甚至是说觉得自己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用功，但是呢还是效果不太好，可能就是忽略了这个复盘和总结的这一步。那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在考试之前复习这个错题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我们的这个错题本，同学们应该怎么样整理和怎么样使用，有没有比较高效的整理错题本的方法呢？王老师，
1: 毫不夸张地说，这个错题本其实是我们初三数学学习的一个提分神器。
0: 嗯，
1: 但很多同学用的方法不太对，把错题本变成了抄题本，这样的话我们不仅耗时耗力还没有效果。学霸的错题本它从来都不是说单纯的去抄题，而是说精准整理、分类归纳，常翻常练。我们的核心就是说要记思路、记易错、记方法，而不是说记题目本身。
0: 嗯，
1: 首先错题本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它的原则是不抄题，要抓重点。我们初三的时间非常的紧张，逐字逐句的去抄题太浪费时间。学霸在整理错题的时候，我们一般有三个这样的小技巧。第一个就是在对于试卷和练习册上的这些错题，我们直接把它裁剪下来贴在错题本上，不用抄题，
0: 节省一部分时间。
1: 对，第二个就是对于像太长的题目，简写题干，我只写一些核心的条件和问题。第三个就是只整理有价值的错题，比如说像常见的母题、典型题、易错题、粗心算错的一些这个错题啊。不用整理，直接我去标注上它的易错点就可以了。
0: 嗯，总之我们整理错题本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个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对吧？当然我们还要达到一些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可以用刚才王老师说的这几个方法。那你比如说我们按照这个原则总结完了这个错题本之后呢，我们每一个错题我们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方法需要我们写到这个错题本上啊？
1: 对的。我们在错题本的整理的时候，虽然要简单的去写，但是内容要完整。
0: 嗯，
1: 每道错题一定要包含四个部分。首先要有题目，还有错误的原因、正确的答案，以及我们对这道题的总结分析。尤其是这个错误原因和这个解题的总结，这是我们的核心。比如说一道相似三角形的错题，错误原因是没有识别出这个 A 字模型，找错对应边。那么解题总结我们就应该写，遇到平行线要先考虑 A 字形或者是八字形的相似，找准对应边，对应角相等的边是对应边。这样整理下来，错题本它才有自己的知识漏洞的清单，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习题集。
0: 这样写清楚了之后，我们后期翻起来我们会发现特别清晰。有的孩子可能他也有错题本，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错题本特别是对于数学这个学科来说，可能有的小朋友在小学阶段就有自己的错题本，但是呢好像总结的不是那么到位，考前我们翻的时候会发现哎呀，看完了以后好像还是一知半解的，所以说这个错题本的功夫得用在平时，是吧？
1: 对的。
0: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翻看，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要重点看什么？那这个题我会了，我下一次我还用不用再看？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错题本千万就是不能考试前再拿出来，就是平时的时候一定要常翻。看到错题的时候把它平时多练一练，定期的要去复盘。不要说整理完了这道题，哎，这个本我就放到一边了，而是说哎，我每天哪怕花10分钟，每周做一次这个错题复盘都可以。把错题本上的题重新去做一遍，会做的掌握的题就把它划掉，如果还是不会的话，那你就要重点标注，你一定要再次去弄懂它，直到完全掌握。考前复习的时候，错题本是最好的我们的复习资料，不用再翻厚厚的像课本啊、练习册呀。

0: 只看错题本上的你出现的这些问题，针对性的去复习，这样的效率才会极高。所以提醒同学们，就是我们的错题本要越做越薄，随着我们复习的深入，
1: 掌握的错题越来越多，那你划掉的就越来越多，这样的话我们的漏洞就变少了，错题本的价值这时就体现出来了。嗯，好，用好错题本真的是事半功倍。到了初三，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时间很紧，同学们也会感慨说，哎呀，时间很紧，我们还要学一部分新知识，然后会伴随着一轮二轮三轮的复习，然后就开始冲刺考试了。那复习阶段和我们新学习知识的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很多同学说我学的时候自己觉得学的还行，复习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复习，我应该抓什么呢？比如说一轮复习，老师带着复习的时候觉得说我感觉我学的还算可以吧，觉得挺简单的，也没有说发现特别多的问题。然后到了二轮复习的时候，一综合起来会发现，哎呀， 这个综合的题很多不会做，然后有些内容也有点跟不上。到了三轮复习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孩子会进入到一个自主复习的状态，又会发现这个时候我应该弄点什么呢？要不然我多做点题吧。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学霸的眼中，我们初三的这三轮复习分别有什么样的侧重点，怎么样来安排好我们的这三轮复习？
0: 初三的这三轮复习是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它每一轮复习的目标和重点都不一样，根据每轮复习的特点，我们要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首先，像一轮复习，它的目标就是要夯实基础，地毯式的扫描，不留漏洞。一轮复习我们一般都会持续2到3个月左右，这是整个复习阶段里最重要的一轮，核心就是要回归课本， 抓基础。很多同学觉得一轮复习讲的都是初一初二学过的旧知识啊，太简单了，上课不听，然后自己去做一些比较难的题，其实这个方法是不对的。我们一轮复习是查漏补缺最好的机会，老师会把所有的知识点重新梳理一遍，覆盖所有的基础考点和这个中档的考点。像我们中考题
1: 所以我们要跟紧老师的节奏，上课要认真听讲，把老师讲的基础知识点，像公式啊、定理啊、易错点全部记下来。尤其是自己之前薄弱的地方，一定要去重点去听，重点去记。其次要有这个知识体系，把每个章节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知识网络。比如说函数模块的，像一次函数、反比例函数、二次函数，你就可以放在一块去对比，去梳理一下它们的解析式啊、图像呀、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样的话，记忆才更加的深刻。
2: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一轮复习，嗨，那些知识我都学过了，我也觉得老师讲的都是相对基础的和中档的这个题，我都可以了。千万不要忽视掉一轮复习的重要性。我们经常有的孩子会眼高手低，比如说觉得这个简单的题，哎呀，我会做，但会发现，哎，因为粗心马虎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没拿到分，然后难题呢，哎呀，确实可能
0: 难度确实是比一轮复习要上升很多。所以我们在这个复习当中呢，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要攻难点练综合。像一轮复习我们之前都是按照章节去复习，
1: 就是我们学的那个过程等于是我们又从头到尾的这样来过一遍，是吧？
0: 是的。但是像我们到了二轮复习的时候，我们是按照专题去复习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函数，一次函数，反比例函数，二次函数，这就是属于同一个专题里的函数部分，对吧？所以那对于这种专题复习，我们要这个针对性 强一些，突破薄弱的专题和综合题型，并且我们还要做到的就是规范我们的答题步骤，这样的话才能避免因为步骤不全而丢分。
1: 我们数学这个学科就是特别需要提醒同学们注意，不要总觉得说好像最后我的结果是对的啊，我这个题就做对了，中间如果步骤不全的话同样是拿不到全分的，所以说大家要格外的注重我们这个答题步骤的一个完整，这是我们二轮复习对于大家能力的提升以及这个难点还有综合能力都是有更多的这个考验。接下来就是三轮复习到了冲刺的这个阶段，那这个时候的这个重点又应该放在哪儿？
0: 三轮复习的时候就是临近我们考试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模拟实战，查漏补缺，还有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考试的时候我们要提前去适应它的节奏，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我们就不再学习新的知识，而是通过做一些中考真题啊、模拟卷啊，去模拟一下考试的场景，去适应考试的节奏，然后调整自己的心态。所以我们在三轮复习的做法就是第一点要限时刚才我们有提到过，限时去做模拟卷和中考真题，严格按照我们的考试时间，就是最好就是按照上午9点到11点，这是我们中考数学的考试时间，培养我们的这个考试状态，做完之后要认真去批改，给自己判判分，分析一下这个错题。
1: 这个是我们同学们要做整套卷子是吧，就模拟考试的这种流程来练习。
0: 对的。
1: 好。接下来呢，
0: 那第二个我们要做到就是要回归到我们刚才说的基础的做错题本了。我们不要再去刷一些难题、偏题、还有一些这个
1: 怪题，
0: 对，过于这个复杂的把之前的这个错题本笔记重新去翻一翻，确保我们的基础题不能丢分。
1: 这保住我们的基础分，我们的这个一大部分分数其实就拿到手了70%呢，
0: 对
1: 是吧？
0: 对，然后再有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总结一下我们的应试技巧，比如说我们的答题顺序，考试时候的时间分配，以及审题方法，再有就是调整我们的心态，一定要保持自信。避免过度的紧张，这个充足的睡眠要保证。我们考试其实对于知识是一个考验，还有对于的就是我们的心态也是一个考验。所以要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考试。
1: 到了三轮复习的时候，有的同学会发现，哎呀，自己还是有挺多的这个知识点掌握的不是特别好，一遇到这个问题就容易慌了啊。但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心态也是主导着我们考试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入我们心态的一个调整。那除了这个学习方法，我们知道考试当中也确实是有一些应试技巧，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答题顺序啊、时间的分配、审题的方法等等，这些我们这些技巧也需要大家来掌握啊。那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呢，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困惑当中，又发现平时跟孩子在一起比如说复习啊、学习的时候发现他作业做的还可以，那老师也反馈说孩子学的还不错，但是我们会发现一到考试，特别是有的孩子每到大考的时候啊，都会处在这种发挥失常的状态，可能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一些非常实用的应试技巧和我们的答题策略了。接下来我们依然是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王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应试技巧和答题策略。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王爱玲老师跟我们同学们来分享一下哈，就是面对考试啊，我们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应试技巧和答题的策略。
1: 我们中考数学啊，其实它不仅考知识，还考我们的应试能力和心态。好的应试技巧能让同学们多拿十分，这一点都不夸张。
2: 哇，这么多。
1: 在考试当中，我们这个不仅知识要扎实，应试技巧也要非常的成熟。我给大家分享几个比较核心的应试技巧。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合理安排我们的答题顺序，先易后难。如果在前面遇到难题了，实在不会做了，可以暂时先放下它，往后去做。
0: 先跳过去是吧？
1: 对。第二就是要仔细审题，圈化一些关键词，避免看错条件。很多同学容易在这里出现问题啊，往往考完试之后发现啊，我是看错了这儿，不是就看错了那儿的。
0: 我们圈化出来，这样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有的孩子可能比如说他一目十行，他觉得是那样，然后就按照那个去解了，解完以后发现解错了是吧。
1: 对。第三个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规范的答题步骤，要按步骤去得分，一定要知道我们每一道题的得分点在哪里。再一个就是要书写要工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好的印象分。
0: 好 ，OK， 答题工整的这个不仅仅是适用于我们，比如说文科的这个答卷哈，我们的理科、我们的数学答题只要工整，我们的这个印象分给评委老师、给这个答阅卷老师的这个印象很好，可能或多或少也会有那么浮动的一分两分，是吧？
1: 对
0: ，OK， 好，还有吗？
1: 然后再有就是我们像选择填空题，提高我们的这个准确率。有的时候不一定说把步骤完全写完整，只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判断以及这个思路的这个解决，能够选出正确的结果就可以了。
0: 有的时候不需要每个都算，比如说可以排除一下是吧。
1: 对，
0: 就哪个肯定是不对的，然后我们哪怕就四个里面再算两个也能节省很多的时间。
1: 是的是的。然后最后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一定要沉着去应考。我们这个考试心态真的是非常重要，遇到简单题做对了不能骄傲，要仔细的去审。然后遇到难题呢不要慌张，先把我会做的做对，然后再去找一些做题的节奏。等你的心态平稳了，你可以再去重复的去看这些难题，这样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思路了。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第一遍过的时候不会做，做着做着后面好像突然间发现，这个步骤那不就是前面哪个题的哪个步骤吗？是吧？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您再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我们现阶段吧，处在这个初三冲刺的这个状态，家长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我们家长又

0: 我们相信自己的孩子，给予满满的鼓励与支持，这是孩子们最需要的，相信孩子的努力不会白费。所以那面对我们备考的紧张节奏，孩子难免会有一些焦虑啊，疲惫啊，那我们家长的陪伴与引导就非常的重要，这个远比要去督促他去学习更重要。一定要做好孩子的这个定心丸，以及他的后勤的保障者，帮助孩子去平稳度过这个备考期，这是我们家长的核心任务。
1: 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阶段，我们就不要成为焦虑的制造者了，我们要做孩子的定心丸。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稳住自己的这个情绪和自己的心态，让我们的整个家庭氛围更轻松一点，恐怕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时候他也能够消除这种焦虑的感觉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点，我们家长还可以做好什么？比如说您说的这个生活保障是吗？
0: 对的对的。除了要稳住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心态，其次就是给孩子做好这个生活保障。比如说饮食上这个做一些清淡营养的规律均衡的就行，就是不要这个想让孩子多补一补啊，多吃一些大鱼大肉啊，
1: 对
0: 吧？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就是作息上要尊重孩子的这个学习节奏，不要去强迫他，哎，你多学一会儿吧，对吧？你就是今天做的题还不够呢，所以我们要这个以孩子他的自己的这个学习节奏，引导他保持一些固定的这个作息。原则上，我们每天应该要保证一个7到8小时的睡眠，这样才能养足精神啊，提高学习效率。
1: 是的，最后我还想跟家长说，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可能情绪不稳定也是很正常的。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技巧，我们不要用一种指责呀或者质问式的，我们更多的可以跟孩子来聊一聊，平等的来聊一聊，恐怕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孩子的朋友的这个角色更多一点哈。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王老师。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4，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最近这两年啊，如果说一个词像风暴一样席卷了各行各业，一定是 AI 人工智能。可以说人工智能好像在一夜之间变得无所不能，尤其是在美术领域。当这个 AI 可以几秒钟就生成一幅非常精美的画作的时候，有很多家长啊其实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特别是未来啊想让孩子选择学美术这条路的家长，就在想说我们还有必要让孩子辛辛苦苦的去学画画吗？美术专业会在将来被 AI 取代，是不是也是有可能的呢？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美术教师、中学一级教师、石家庄青年教师素质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吴涵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话题哈。吴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吴老师。咱们开门见山，第一个问题咱们就说说家长心中的这个焦虑，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AI 时代，我们孩子还用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学画画？是不是我们的美术专业会消失？会不会以后比如说画家呀或者说设计师啊这个职业就被 AI 给取代了？
1: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特别好也特别直接。我的答案是，美术专业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它的内涵和外延正在被重塑。
0: 怎么说呢？
1: 如果我们把美术专业狭隘的理解为仅仅是画得像的手艺，那么这个手艺确实是受到了冲击。但是真正的美术专业，它的核心是创造和表达。

0: 目前这个生成式的 AI 是比较普遍的。
1: 是的，
0: 这个 AI 虽然能够生成图像，但是它想要这个创造全新的艺术形式是很难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梵高作品里面星月夜那种对于生命的炙热和孤独，它是基于一种大数据的一种计算，是人工蜂群式的思维，容易陷入这种同质化。
1: 嗯，
0: 而且人的这种独特性恰恰是 AI 它的一种局限性。
1: 嗯，
0: 我们的意识里包含着包含着这个理性、感情和意志，还有很多机器所没有的这种灵感啊、想象啊和创造力。所以美术专业未来培养的不只是会画画的工匠，而是能够驾驭 AI、具有审美判断力和文化洞察力的艺术家和设计师。
1: 嗯，这个我们家长吃了一颗定心丸。其实我们现在用 AI 生成图片生成的还是蛮多的，确实会像吴老师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给 AI 一个指令，它可能会生成很多这种同质化的图片。我们要是想要这种相对来说有个性一点，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传达给 AI 之后， AI 确实是达不到我们说的这种效果啊，吴老师。
0: 对，没错。
1: 嗯，那既然我们这个 AI 可以有一些比如说简单的这种图片的生成，那么我们家长可能就会说，我的孩子将来其实我没想让他当画家，或者是说我没有想让他走专业的美术这条路，那我还需要培养孩子的这美术方面的这个能力吗？我是不是可以把更多的时间从这个美术上、画画上挪到这个文化课上？
0: 这是一个目前非常普遍的一个观念，其实也是一个误区
1: 啊，是个误区。好吧，快给我们纠正一下。
0: 也是我今天特别想重点要纠正的。这 AI 时代，孩子学习美术不仅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我们要转变一个学习的基本观念，就是学习美术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画匠啊，而是为了培养他们一种艺术思维和审美眼光。
1: 嗯，
0: 比如我们在这个最近的广州美院的一个 AI 的美术教育实践上，学生们在参与版画活动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不仅制作了这个版画作品，而且在版画教室里面也体验到了这种刻版画的时候的木屑的味道啊，油墨的这种气息啊，这种物理材料这种触感，孩子们亲身去接触这种材料，是数字工具是无法去替代的。更重要的是，这个美术教育培养的是观察的敏锐度，从无到有的这种建构力。就像是我们当代艺术家徐冰老师所说的，这个素描的训练，它不是让孩子学会画像一个东西，而是让人从一个粗糙的人变成一个精致的人。
1: 嗯，
0: 这种能力，不论是孩子将来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它都是一种核心的竞争力。所以画画不仅是学习的一种技能，是学会一种思维方式，学会如何去表达我们的情感。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连接和拓展其他学科的一种手段，比如说我们去用画画去了解历史，去理解科学等等。
1: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吴老师说的特别的在理，而且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家长可能有的时候啊，我们不太专业，我们会总是想到更多，比如说我的孩子学画画，他未来他就要一定成为一个比如说来从事这个跟画画相关的这个职业的人。不是说这样想不对，而是说我们如果要是跳脱出这个想法的话，我们会发现像刚才吴老师提到的，我们在作画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孩子体会到的这种无论是触感也好，或者是说这种嗅觉也好，它是发指令给 AI 形成一个图画之后，孩子是达不到这种感受的。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个画画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可能是让孩子变得主动思考，怎么样来主动表达我们的情感啊，来把我们的这个想法变成我们现实当中的比如说一些作品。那其实这个内容更是我们孩子在 AI 时代学美术更重要的一个意义。那我们说到这种就是具体的一个应用哈，我们经常说美育教育嘛，就是培养孩子的这个审美能力。那AI 的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用好这个人工智能，来提高我们孩子的审美能力？因为现在 AI 生成的东西可以说特别的多，除了这个图片也好，还有就是视频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好，我们怎么样可以就是优中选优，挑出好的一些来培养我们孩子的审美能力呢？
0: 其实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这个图像并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我们筛选和评估这个图像价值

0: 里。我们现在可以利用 AI 来辅助进行我们的审美提升，比如说在创作教学的这个构思阶段，作为教师来说，我们可以带着学生使用 AI 来生成不同风格的图片来获得灵感。这就好比给学生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户，让他们接触到更多样的这样的一个视觉语言。但是 AI 它毕竟还是一个工具，
1: 对，
0: 真正审美判断的还是靠我们自己，就是靠人。我们要引导着孩子去辨别优劣，不要被炫目的这个技术它的效果所迷惑。比如说AI 生成的作品可能会细节很丰富，但是它缺乏一定的情感温度，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回到传统中去，去欣赏这个中国画里面的气韵生动啊，应物象形啊，去理解为什么我们中国画它不是追求绝对的这种写实，而是追求一种意境美啊，借助 AI 来拓宽咱们的视野，再回归人文经典来进行深度思考，这才是提升审美的正确途径。
1: 也就是说把 AI 当成工具，当成这个参考书。那么具体的，您在日常的美术课当中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会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运用到我们这个 AI， 跟孩子们来进行这种日常的教学，有没有比较好玩的有意思的事情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这个是肯定是有的。我们现在这个教学方式已经是非常丰富了。目前呢，咱们全国很多学校，包括我们48中，也做了很多的尝试。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是怎么在课堂上来实施的。很多都是咱们真实实践过的。
1: 孩子们也会特别喜欢这种，加入了 AI 的这种教学方式，是不是？
0: 非常的新颖。首先来讲一个就是非常新鲜的一个例子。以前我们上这个国画课里面有一个叫不碾图，它是一个赏析课。以前就是看画啊，这个听讲或者是视频赏析，孩子们特别容易走神儿。
1: 其实这个形式，您说的看画、听讲、视频赏析，已经引入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其实已经算是比较丰富了，是吧？
0: 对对。
1: 但是孩子们还是容易走神儿。用了 AI 之后呢？
0: 现在我们用了这个 AI 技术之后呢，就把这个画里面的这个吐蕃使者呀，或者是这个唐太宗的形象啊，就给它复活了
1: 啊，就变成了就是动起来，是吧？
0: 对，就动起来了，活起来了。
1: 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也会刷到，比如说几千年前的什么古画，然后让你看一看它活起来是什么样子，是吧？
0: 对，然后这个动起来的人物呢，他就学生就可以和他对话啊。有个孩子在课堂上问。那使者大人，您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累不累呀？
1: 太可爱了。
0: AI 使者就真的就回答了。这一下全班就炸了锅了。这种穿越时空的这种互动呢，它就比干巴巴的讲历史就有意思多了。
1: 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看画的这种就是平面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这种灵感没那么多，当他一旦就是火起来的时候，就孩子们其实也可能会激发他们更多的灵感，是吧？
0: 对。
1: 好，这个是一个哇非常有意思，完全觉得我们的美术课不再是课了，是一节特别好玩的课。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种比如说跨学科的融合吧，那在这一部分我们48中会做什么样的这种课堂的教学方式？
0: 对，关于这个跨学科的融合，我们借鉴了这个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一个做法，他们搞了一个叫做天工开物的 AI 设计平台，把传统的这种剪纸啊、花灯这种纹样就变成了一种 3D 的素材，我们就学着做，让孩子们先画一个传统的剪纸图案，然后用 AI 把它转成3维模型，最后再做成一段可以走出去的走进去的这种数字漫游视频。
1: 走进去是什么意思？就是孩子可以走进到这个漫游视频当中。
0: 对，有个孩子就把他奶奶所剪的这个窗花变成了一个会动的星空，然后把他带回去之后，他的奶奶跟他说：“哎呦，这个老手艺真的就活起来了。”你看这个科技啊，就这样让传统的这种文化它活了起来、动了起来，孩子也特别有成就感。
1: 这个方式也真的是非常的好。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0: 还有一个就是个性化的一个教学手段。以前呢，我们孩子们画完画，我们就老师带着孩子们来进行评画，多少就有点感觉有时候这个画画得好在哪儿呢？它是颜色好啊，还是构图好啊，好在哪儿或者不好在哪儿啊，有时候觉得自己可能说得不太全面。现在就有了这个 AI 帮忙之后，我们就它能够把每幅画的这种构图、色彩还有这个创意独特的部分都分析得非常的明白，然后就生成了一张这个体检表
1: 就是我们 AI 来评一评，就是这幅画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0: 对对，有一个孩子他觉得自己老是画的不好 ，AI 一分析发现他的色彩搭配就特别有天赋，就是透视上可能稍微有点弱，这下孩子就有了一个绘画的方向了。这个我也能很精准的去帮助他了，所以从这一点上，关于这个个性化教学，老师从一个打分员的角色就变成了一个导航员的角色，教学开始变得轻松了，效果也更好了。
1: 哎，是的，就是 AI 确实是帮助我们，成为了这种，可以说 AI 就变成了我们老师的助手吧，可以这么说，是吧？
0: 没错，
1: 就是帮我们老师可以让孩子更加爱上我们的这个课堂。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个美术课，我相信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其他的学科的课程在运用 AI 的时候也会把这个 AI 变成助手，让孩子们更爱上这个学习，然后同时学的时候呢也更轻松，学的也更加的透彻，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您再跟我们说说我们石家庄市第48中学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和美术课堂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结合的案例。
0: 好的，我先说一说有一个叫做隔空对话大师。
1: 隔空对话谁呀？
0: 就这学期我们在课堂上，这孩子们可以沉浸式的来逛虚拟的美术馆。比如说隔空和这个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大师，像齐白石啊、徐悲鸿啊、李可染啊这些艺术大师来进行对话。这不是想象啊，就是真的用 AI 的形式去对话那些大师们的一些创作思路啊、技法要点啊等等等等。这个学生们可以通过这些这个对话的形式啊变得非常的兴奋。而且这个以前讲中国话呢，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今天呢，继续给您聊这个八卦医学史，这是著名的宁方刚啊这位大夫所写的。这本书里边呢有这么一篇内容，我觉得呀非常有意义啊，它的名字叫历史上的药物安全事件。我们说医药医药，医学从萌芽的时候起就跟这个药物的开发呢紧密联系到一块儿了。最早的药物就是从这个天然的植物和矿物当中提取而成的。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某种程度上来说呀，就是人类祖先以最原始的方式在万千植物当中去寻找治病良药的这么一部历史。
3: 我头好痛啊。
4: 大王，你怎么了？
3: 快拿药给我吃啊。
4: 你没事了吧？
3: 还好，这毒性不强，休息一下就好了。
5: 尝百草真是件危险的事情，传说神农曾经一天中过70次毒呢。啊，太令人感动了。
2: 那么这种寻找药物的方式，咱们说它危险这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啊效果特别低。用那个评书里边的话来说，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是吧？咱们也知道植物生来不是给动物吃的，更不是给人吃的，它也有自个儿的进化历程。这个植物在进化的时候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素，以免自个儿被吃掉。而人类呢用了千万年的时间，也不过是从万千植物当中筛选了极其有限的种类，再经过艰苦的努力改造成农作物予以种植。像咱们种的是吧，稻子啊、小麦呀、玉米呀、红薯啊

0: 大豆啊，掰着手指头能数得过来。咱们餐桌上经常做饭的时候发愁，因为你炒菜炒什么呢，是吧？也就是西红柿、白菜、黄瓜、豆角，这个蘑菇、菌类，没什么。而对天然药物的选择，在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情况下，只能是依赖人类千万年以来的经验和积累和总结。这些积累和总结，它就注定了非常的原始，非常的粗糙，而且是良莠不齐的。后来呀，人类终于是进入到工业文明了，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生物技术发展也是一日千里，药物研发的手段可就越来越先进了，像什么青霉素啊、胰岛素啊，这一大批的药物就被开发出来了，用来造福人类。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啊，人类也会走岔路，也会走弯路。在这个期间呢，人类就犯过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的背后就是非常惨痛的教训了。那么就是在这些错误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现代的药物监管制度。接下来我们就来说19世纪以来咱们人类曾经遭遇过的几次重大药物安全事件。
1: 闻之色变的毒品海洛因、吗啡曾经被当作药物广泛使用，沙利度胺的致畸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被发现。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历史上的药物安全。
0: 咱们先来说什么呢？先来说海洛因。哎，现在一提起这词儿啊，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赫赫有名的白色恶魔，这是一种毒品。一提起海洛因这名字，大家伙啊都是啊闻之色变。可是您可能想不到啊，最早把这个魔鬼带到人间的，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的，是现在的制药巨头德国拜耳公司。这个公司呢，名气也是非常大的。海洛因最初降临人间的时候，曾经被人类呀奉为神物，无比的推崇，无比的崇拜，甚至来说用这个海洛因来干嘛呢？治疗毒瘾。要说这个海洛因呢，咱们得先说那个罂粟。罂粟现在也是声名狼藉的，被视为是恶魔之花。其实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边，罂粟大部分时间呢都是正面形象出现的，开的花也非常漂亮。
2: 我真不敢相信会有这么美丽的地方，你是怎么找到这片花海的？
3: 喜欢吗？
2: 太喜欢了，大自然的美是一点没有人工雕琢的，是最真实的美。
0: 早在1500年以前，它传入中国以后啊，大部分时间呢是作为药用和观赏植物，有的时候呢也作为美食和这个大补的滋补品。从罂粟果实里边提取的这个鸦片，最初也是口服的形式作为镇痛剂服用的，不仅不是公害，反而是一种极佳的药材。可是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17世纪，人类发明了吸食鸦片的方法，鸦片才在一夜之间成了臭名昭著的毒品了。吗啡就是从鸦片里边提取出来的。1806年的时候，法国科学家那个 F. 泽尔迪纳，他从鸦片里边提取出了吗啡。因为这个吗啡呢，有一种梦幻般的镇痛效果。哎，科学家呀，就用古希腊神话里边梦境与睡眠之神的名字，就是那个摩尔普斯，哎，用这个名字给他命名为吗啡。吗啡因为有非常强大的这个镇痛作用，在医学领域是被广泛应用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什么呢？吗啡当时的用途之一啊，是用来治疗那个鸦片的毒瘾。这不是驱虎吞狼吗？这种戒毒方法就让这个患者呀，或者是说让这个想戒毒的人呢，刚出龙潭又入虎穴。因为吗啡的成瘾性比那个鸦片呢大很多，而戒断起来又更难了。
4: 我难受，多多，
5: 你忍忍忍行吗？这荒郊野外的没法给你弄货，
4: 你给我一口，那包货呢？啊，快给我！
0: 在一些这个影视剧里边瞧见过，就是人体里边呢会产生一种幸福的物质，那种幸福的物质叫什么肽呀，还是叫什么胺呢？我给忘记了。就说每次你感觉到特别幸福的时候，比如说跟相爱的人进晚餐，比如说孩子取得一好成绩，比如说彩票中奖了，哎，我们感到幸福眩晕的时候，脑子里边啊产生的这种物质，它呢只有蚂蚁触角那么大， 可是吗啡的分子式跟这种物质啊

0: 98%的相似。于是一注射吗啡呢，咆哮而来的这个幸福感就把你给淹没了。但是如果你不再注射了，你断了吗啡了，你想戒断的时候，想当年你有多痛快多舒坦，你就把这个当量级再乘以10甚至乘以100，你就有多难受。
1: 我还得提醒你，像佩佩这样只有一两年吸毒史的最难戒了，因为毒品这个时候给他的快感要远远大于痛苦，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是刻骨铭心的。
2: 作为一个母亲，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毁灭，走向堕落，你千方百计地挽救他，可他不但拒绝，而且我的心好像被撕碎了。
0: 这说的是吗啡啊。那么吗啡来自于鸦片，海洛因呢是来自于吗啡，就进一步提炼了。那是1784年，英国化学家在吗啡当中加入了冰醋酸，合成出了一种白色的结晶的粉末。这种白色的结晶学名啊叫二乙酰吗啡，研究者呢也没太重视，也没再进一步研究。直到25年以后，也就是1897年了，德国拜耳公司有这么一个药剂师啊叫霍夫曼，他再次合成了二乙酰吗啡。哎，经过实验就发现了，这东西有着超强的镇咳和镇痛作用。哎呦，这让公司啊喜出望外呀。于是拜耳公司呢把这个药品就给隆重推出了，并且起了一个超级高大上的名字叫海洛因啊 ,heroin。那您想想，它这个词根啊跟在英文里边跟那个英雄 hero 那是同词根的，把它视作英雄啊。海洛因最初呢只是被当作一种非常安全非常高效的止咳药来使用的，但是很快它的适用范围呢被扩大到像什么疼痛啊抑郁啊支气管炎呢、啊、各种疾病都用海洛因来治疗。甚至在精神领域呢，怎么着抑郁了，来点这个海洛因吧，舒坦没，这个恶魔就被包装成了不折不扣的万灵的神药。从患者到普通的健康人，从婴儿到成年人再到老年人，都成了海洛因的消费群体了。谁愿意买就买呗，反正也没发现什么副作用呢。而海洛因的用途之一就是用来治疗这个吗啡的毒瘾。您瞧瞧啊，多可笑啊，鸦片上瘾了用什么治疗呢，用吗啡，吗啡上瘾了用什么治疗呢，用海洛因。
3: 吃药吧，哪有银珠粉，我又给你配了一点新的药，你吃了会很轻松很愉快的。
4: 你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呢？你赶快吃药。
3: 给我看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恨你恨死你啊。
5: 吃下去啊，吃了你就舒服了。天马，不要拿自己的身子开玩笑，药瘾已经太深戒不掉了。
3: 你是什么医生，你把我治得不死不活，你知道我这么痛苦，我掐死你。
0: 这海洛因呢被销往20多个国家，也给这个德国拜耳公司赚取了巨额利润，赚得呀盆满钵溢的。海洛因的成瘾性刚开始没受到重视，而且在当时啊还真就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海洛因使用者成瘾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最早啊海洛因的这个用药方式呢是口服，这个药物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到达大脑再起作用，而且这个用量呢也比那些吸毒的瘾君子们要低得很多。您等到这个恶魔这个海洛因在全世界广泛流行之后，能够引起严重的海洛因成瘾的那种方式就是注射方法可就出现了。就这么着，拜耳公司把这么一个恶魔释放到人间了。这个恶魔到现在咱也没把它消灭呢啊，因为从那时候起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滔天巨祸和无数的人间惨剧就埋下祸根了。海洛因的发明者霍夫曼对拜耳公司呢有着巨大贡献呢。除了这个海洛因之外啊，他还发明了大名鼎鼎的阿司匹林。1946年，霍夫曼是孤独地死去了，拜耳公司甚至都没有给他发一个讣告。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所有人心知肚明，是你发明的阿司匹林呢，这个确实也给公司呢创造了巨大利润，但是前面你玩出来海洛因，这个恶魔谁也弄不了他呀。如果纪念你，公众舆论那会怎么看呢？哎，资本公司啊就是这么冷血。
6: 个人的气质中包含了他走过的路、爱过的人、读过的书、喝过的酒、品味过的故事。万物唯有美食和爱情不能辜负，世间唯有美酒与故事善于佐餐。老郭老故事，最长情的陪伴。
0: 这个故事到这儿啊还没结束呢，在海洛因问世56年以后，又一起药物导致的滔天巨祸又发生了。这次药物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沙利度胺，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反应停。那么我们说，把这个海洛因这种恶魔释放到人间的是拜耳公司，而沙利度胺事件涉及的这个企业同样是鼎鼎大名啊。您看啊，那是1953年，有一家药厂，这个药厂的名字叫 Ciba 是谁呢？是医药巨头瑞士诺华的前身。这公司在开发抗生素的时候合成了这么一种名字叫沙利度胺的药物，实验表明呢，这种药物没什么抗菌效果，这公司就特别失望啊，放弃了对这种药物的进一步的研究。可是咱们得说，沙利度胺它真是命不该绝。另外一家叫格兰泰的联邦德国公司，也就是格兰泰集团的前身呢，对这种药物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就发现呢，这个沙利度胺虽然说没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但是却有着非常强的镇静催眠的作用。尤其是令人振奋的是什么呢？这种药物能够明显的抑制孕妇的妊娠反应，就是我们的很多孕妇啊，哎呀，就是呕吐啊，吃不下东西啊，闻到油烟就不行啊，哎，这种药物对这个呀很管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沙利度胺后来被命名为叫反应停，名字是打这儿来的。1957年10月，沙利度胺被投放到市场上了，此后很快就风靡欧洲、非洲、拉美、澳大利亚、日本。在这些地方啊，这种药被称为叫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抗妊娠反应药物，孕妇最理想的选择等等等等吧。站在当时的角度来看呢，认为沙利度胺没有任何副作用还真不是这个药厂啊想隐瞒什么。因为沙利度胺它的有效剂量呢是100毫克，而普通人服用14克，就是服用140倍的药量，依然是没有问题的。此外呢，科学家们也做了动物实验了，没有发现它能够导致儿童畸形。而且这个科学家呀，通过对孕妇服药以后的观察，也发现没有不良反应啊，一切似乎都很完美。直到1960年，在全球已经赚得盆满钵溢的格兰泰公司和这个沙利度胺的北美总代理叫理查森梅利尔公司，兴冲冲的呢向美国的 FDA 提交了上市申请。但是啊，这俩公司就非常恼火，他们发现这个审查员，你是不是缺心眼儿故意刁难我们呢？这个审查员的名字叫弗朗西斯凯尔西，这个名字咱们千万得记住。凯尔西就怀疑说，你们这个药可能会对孕妇产生不良的影响，并且进而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
7: 这个药是你们公司研发的吧？
8: 怎么了？
7: 临床出过问题，你知道吗？
8: 我知道，可它最终还是通过了临床试验的，临床出现个案是很正常的事情。
7: 昨天我们急诊室接诊了一个病人，就是吃了这个药之后发病的。当然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药的问题。
8: 你的意思是在怀疑我吗？你是一个医生，你很清楚，从科学角度上来说，临床上没有一种药是绝对安全的，哪怕是临床使用了几十年的药，都有可能随着新的科学的发现而改变配方或者停用。你不能因为个案就否定这个药的疗效，毕竟它对大多数患者来说是有效的。
7: 我不是怀疑你，我是在怀疑你们所谓的科学考评的严谨性。
0: 这药厂说，那我给你拿证据啊，是吧？我们在动物和孕妇身上做了大量研究。卡尔西说，不行，不够，你们的证据不足，你们呢得给我补充临床的实验材料。哎呀，这个代理商啊，把这卡尔西给恨透了，一天我们得少赚多少钱呢？他展开了强大的游说攻势。他们通过合法的方式在全美呢找了1200名医生，分发了250万片反应停，服用者超过20000人。我就给你造声势，我看你 FDA 敢不让我通过。哎，就敢。凯尔西这儿不为所动。就这个双方拉锯战打得正酣的时候，一个晴天霹雳震惊了全球。 沙利度胺被发现可导致胎儿畸形，而且是严重畸形。这些胎儿啊，有的是四肢畸形，有的是唇裂，有的是耳朵聋，有的是这个内脏畸形。其中最典型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叫海豹儿，就是这个婴儿生下来以后啊，四肢发育不全，那小胳膊小腿短的就跟那海豹似的。1961年11月底，格兰泰公司不得不把这个反应停啊从联邦德国市场上给召回了，此后全球停止销售。1962年，联邦德国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最终呢也证实了婴儿肢体短小畸形就是因为那个孕妇服用了沙利度胺所导致的。全球禁用沙利度胺9个月以后，短肢畸形胎儿的流行才得以终止。可是我们说这个时候滔天大祸已经铸成了，根据估计，仅仅在联邦德国，沙利度胺就造成了大概10000名的畸形婴儿。那您说吧，我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啊，10000个孩子，这10000个孩子代表的是后边有10000对父母，还有10000个家庭呢。
9: 据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所以它在小小的鱼缸里也不会无聊。而人类的记忆却是一生，所以我们需要体验不同的风景。老郭老故事，老郭老故事，打开世界一扇窗。
0: 可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沙利度胺在之前的研究当中显示非常安全呢？这个药厂捣鬼了吗？哎，这事儿啊，当时呢就开始调查了，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啊，沙利度胺的确不会对那个老鼠的胎儿导致畸形，因为那种就是实验用的大鼠啊，缺乏人类的一种酶，没有这种酶的话呢，就没办法把沙利度胺转化为有毒的物质。而且沙利度胺导致胎儿畸形的时间窗口非常短。

七天里边服用该药才会导致胎儿畸形。而格兰泰公司在孕妇身上做这个观察选择的时候呢，恰恰不是这个时间段来让孕妇服药的。哎呀，老天爷就跟人类开了这么一个让人欲哭无泪的玩笑。反应停，也就是沙利多案事件，波及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呢是幸免于难了，仅仅有17个海豹儿的诞生。那我们说啊，就以美国的人口数量和它的消费能力，如果这种药当年真的是啊在美国那儿上市的话 ，FDA 给他们通过的话，这场灾难在美国的规模呀，简直不可想象。于是，那个 FDA 的检察员弗朗西斯·凯尔西是一夜成名。1962年八月份，为了表彰凯尔西的贡献，约翰·肯尼迪总统授予了他杰出联邦公民总统奖。这位大姐呢，获得了这样的奖项。后来呀，这个天上有一颗小星星，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叫6260 Kelsey。1962年十月份，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了科夫瓦·哈里斯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呢，强调了 FDA 的权威和职能，取消了药物向 FDA 申请后60天内未获批准即可自行上市的规定，并且明确了新药上市你必走的程序，要求这个药物上市之前呢，必须向 FDA 提交临床实验证实的疗效和安全性的双重信息，并且要求你的公司啊得保留所有的药物不良反应记录，并且还授权了这个 FDA 呀、啊，把已经上市但是被认为缺乏安全性或者有效性的药物予以取缔。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这个网友说呀，在美国的搜索引擎上你所搜出来这个药物呢它呀是比较安全的，因为 FDA 已经把过关了。总而言之，这个修正案成了药物监察史上最重要的一页，而美国的 FDA 也就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成了全球最权威的食品和药品的监管机构。对于研发和使用药物啊，我们真的觉得啊，多严格都不为过。好，节目前半时段呢，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06071314506070。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我们继续来八卦医学史，接下来咱们要聊哪种疾病呢？想跟您说说糖尿病，说说胰岛素。我们一说糖尿病啊，总会把这种疾病跟肥胖联系到一块儿，而一说起肥胖呢，很多朋友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项运动，体育运动。有朋友说，这个运动员们都是整天锻炼的，甭管是有氧的无氧的，那怎么还会肥胖呢？怎么会得糖尿病呢？这种运动啊，叫相扑。20世纪末，日本有一个非常牛的相扑运动员，名字叫武藏丸光阳，他获得了相扑界最高的横纲的称号。武藏丸光阳本身呢，其实是美国夏威夷人，他加入到相扑界的时候，体重啊只有147公斤。有朋友说，我老天爷，快300斤了，怎么还叫只有呢？这得看呢，跟别人比，或者说跟自己之后的体重比。武藏丸的家乡是一个叫萨摩亚的小岛，岛上1/3的萨摩亚人都是临床的肥胖症患者，而这个小岛呢，也是全世界糖尿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在这一块啊，男性的患者占到25%，女性占到15%。有关于这个糖尿病呢，有这么一本书叫《潘多拉的种子：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在这本书里边提了这么一种理论啊，叫简约基金。说什么呢？就是在人类处于狩猎采集时期的时候啊，糖尿病是极其罕见的。因为那时候呢，人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食物和热量严重匮乏，像什么脂肪啊、糖啊、蛋白质啊，上哪儿找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最能够充分利用能量、身体热量消耗比较低的人，或者说拥有这种简约型基因的人，才能够在生存竞争当中胜出，并且把自个儿的基因保存繁衍下来。您等到农耕社会了啊，虽然说这个食物的供应呢已经有了一些改善了，而且食物里边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明显增加，但是农耕时代嘛，是吧，虽然吃的不少了，可是你得下地干活啊，有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呢。哎，这样一来呢，肥胖它仍然不是问题，简约基因的拥有者仍然在生存竞争里边有着明显的优势。可是您等到工业化时代以后，人类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告别了食物的匮乏，反而是呢进入到了食物极其丰富的时代。但是这个转折呀，实在来得太快了，短短100年的时间，那种进化之神呢还没有把人类的简约基因给关闭呢，也没能够清除基因当中对于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这种饮食的偏爱和追求。哐当一声，人们呢想吃什么吃什么了，吃的又特别多，热量又特别高。毕竟啊，高热量啊、高蛋白啊、高脂肪啊、高糖啊，这都是物质匮乏年代对于生存呢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于是简约人的身体和基因面对丰富的食物和热量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了。基因里边要求你多吃，使劲吃，往死里边吃，只要吃不死就往死里吃。可是现在你能吃的东西太多了，好吃的东西又太多了。哎，于是啊，本来是极其罕见的肥胖症和糖尿病呢，就这么着成了现代社会人的顽疾和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这么一个黑色幽默了。你像我们小时候啊，谁们家生了一个孩子都说大胖小子，为什么要加一胖呢？胖代表着有营养啊，家庭条件好啊。看见什么家小孩啊吃的肥肥嘟嘟的，就说呀，这孩子忒有福气了。可现在可好啊，这孩子稍微胖一点，家长担心的呀不得了，因为做家长的也在减肥呢，甭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是觉得啊，这玩意儿啊胖了以后，这个各种疾病也来了，三高的症状也来了，穿衣服啊也没个型，颜值啊也被肥胖给拖累了。哎，变瘦成了大家伙的全民共识了。
3: 我走在大街上， 所有人都看我，有的就说，哎，这怎么这么胖？然后后来我就是因为太胖了，所以就还生了一场病，然后就带我去看医生了。医生就说，姑娘，你啥毛病没有，就太胖了，重度脂肪肝，说你要是再不减肥的话，你命就没了。
2: 那么接着咱们再来说前面提到那个横纲啊，五脏丸光阳，他的祖先呢最早就是萨摩亚人，这是3000年以前由东南亚前往太平洋岛屿定居的。这种超长距离的艰辛迁徙，什么人占优势呢？就是身体热量消耗低的人，他呀就占据天然的优势。同样的，你一天呢恨不得吃8个馒头，我这俩馒头就能吃饱，这种人当然是占优势了。换句话来说，那些拥有着最强的简约基因的人呢，到达终点的时候把这些基因呢还遗传给后代了。可是在现代文明社会，这种简约基因呢造就了五脏丸光阳这样的相扑横纲，也使得萨摩亚成为了糖尿病的重灾区了。本来您这儿就不用吃多少东西，可是又管不住嘴，那就多吃，多吃就胖，胖完以后呢糖尿病也就有了。糖尿病被人类认识已经有了好几千年了，你像咱们这个中国古代医学里边所记载的那个消渴症，其实啊那就是糖尿病。
4: 孩子还有3个月就要出生了，能瞒多久是多久吧。
5: 你看你现在唇干舌燥，面色无华，但你关脉弦索，阴虚内热，太医令一诊便能知晓你的病。你患什么病还不要医治，情况究竟如何？启奏陛下，人参消渴症分上消、中消、下消，此关键。从韦夫人脉象来看，已经到了中消，随时怎样？随时可成下消之症，阳亢难降，晕眩频生，若风邪入炉，恐有性命之忧啊。
2: 可是我们说，发现糖尿病和胰腺之间的关系，却是最近100年的事情。这又是到底怎么回事呢？这就要说到1889年了。两位德国生理学家意外就发现了那个被切出了胰腺的实验狗。这种狗啊，它所排的尿液竟然是吸引了大量的苍蝇。哎，这个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为什么奔着你的尿飞这么勤快呢？经过检测就发现，这个小狗的尿液当中呢是含有葡萄糖的。基于这个实验性的糖尿病的原型，他们把这个胰腺锁定为导致糖尿病的这么一个一级嫌疑犯。到了1921年，一个叫班廷的加拿大的医生来到了多伦多大学，他想尝试的呀从动物的胰腺当中提取一种物质，能够控制血糖。
6: 胰腺为什么跟糖尿病的发生有关，在教科书上找不到答案。班廷开始在各种医学刊物中寻求答案，他很快欣喜地发现了一篇相关的论文。这篇论文让班廷确信胰脏中一定含有能控制血糖的物质，而这种物质极有可能会存在于胰岛之中。
2: 经过一番周折以后，他说服了生理学教授那个麦克劳德。当时啊，这个麦克劳德呢是他们的系主任，就答应给他们几间实验室，并且委派给他一名助手。
6: 这两个学生，一个叫贝斯特，另一个叫脑波尔。因为经费等问题，两个学生只能轮流工作。他们用掷硬币的方法决定由谁先来，结果是贝斯特。年仅21岁的贝斯特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次掷硬币决定了他得以亲历一个医学史上的伟大发现。
2: 这个过程啊挺有意思的。这个班廷呢就跟这个系主任说，我想从动物的胰脏当中提取一个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麦克劳德觉得你这想法太奇葩了，哎呀，不是特别支持，但是你说能怎么办呢？大家伙同事一场，天天的碰面，低头不见抬头见，人对方提了一个要求也不好意思不给满足。
7: 觉得哈，这个我是内科生理学家，很著名。你是个外科医生，怎么能够实现这个工作？所以呢，他是觉得啊，这个有一点看不上吧，或者说你就是能有这个本事，他觉得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麦克劳德呢还是就是比较友好啊，或者说呢，给了年轻人机会的。 就是呢给了他一个实验室，给了他几条狗。
2: 尤其是人这班廷啊，所提的条件非常简单，一共啊提了四条要求。第一呢，您给我十条狗，给我买十条狗的经费，再给我一个实验室，然后给我一个助手，八个星期的时间。列位，就这么四个条件。麦克劳德大笔一挥，行啊，那你就试试去吧，是吧？然后就把这些条件给他满足了。紧接着麦克劳德呢，人就去度假了。那么这十条狗拿来干嘛呢？首先分成两波，一边五条啊，这一半的狗让他得上糖尿病，然后把这一半的狗的胰脏里边提取出后来的就是胰岛素那种东西啊，给这边的狗给它服下去，看看这个糖尿病的症状是不是得到缓解。其实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实验。他带上这么一个嘴上没毛的21岁的助手，就开始鼓捣了。很快56天，也就是8个星期就过去了。那么有什么新的进展吗？没有啊。这个小助手呢就跟他说，说你看看你现在呀，也没办法给我开支了，因为系主任也不给你批经费了。这么着，万一这个实验有成果了，你就把这个工资啊再给我，如果没有呢就算了啊，我认倒霉了，咱们接着干吧。哎，俩人就接着往下干。可是没狗了怎么办呢？他俩人跑到屠宰场里边去找那个牛的胰腺，然后就接着提取。
6: 班廷没有薪水，一切实验费用都需要自己支付，实验室条件很差，班廷昼夜工作，废寝忘食，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的未婚妻最终无法忍受离他而去，但这一切都没有动摇班廷。
2: 一来二去的，这个事儿啊居然就靠谱了，发现那五条狗的糖尿病居然好了。问题是，对狗有用，那么对人是不是又有用呢？于是这俩人啊，又开始拿自个儿做实验，又拿一些这个患了糖尿病的同事做实验。在这个过程中，咱们可是说了，负责审批经费的麦克劳德跑到欧洲啊去搞学术活动，你也可以说他去度假了。等到这边突然报来消息，说我们提取那个东西啊，可能特别有效，麦克劳德一下就精神了，怎么着，真管用啊！哎，这才参与管这个事儿，掺和了一下，什么进一步提纯呢、啊？能不能把这个成果报到诺贝尔委员会呀、啊？哎，他干了这些事儿。总而言之，人类终于第一次拥有了可以战胜糖尿病的强大武器。1922年1月11号，一个名叫兰纳德·汤姆森的小男孩，这小男孩啊14岁，他是第一个接受了胰岛素的注射。当时这个小男孩的预期寿命呢只有几个星期，这么一注射呀，实验成功了，小男孩的血糖恢复了正常，尿糖啊以及尿酮体呀、消失了，这个原本只有几个星期的寿命的孩子后来呢活到了27岁，又活了13年。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后来因为糖尿病死的呢？还真不是，他死于一场车祸。那个车祸呀导致了他重度的支气管肺炎，是死于这个事儿的，跟糖尿病没什么关系。跟这个汤姆森一样幸运的还有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小姑娘。伊丽莎白他们家呢家庭本来很富裕，她的父亲后来成为了美国国务卿和大法官，叫查尔斯休斯。您说吧，这小闺女伊丽莎白那简直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可是这小女孩啊1919年被查出来患有糖尿病，而那一年呢伊丽莎白只有12岁。在当时啊，您可能想不到啊，这种儿童型的糖尿病一旦被确诊以后啊，生存期一般不超过1年。医生对这种疾病呢唯一有效的手段是非常残酷的，什么呢？饥饿疗法。孩儿啊，喝点水就行了，啥也别吃啊，严格限制这个患者的营养摄入，以糖尿病患者严重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作为代价，延长这么几年的生命。伊丽莎白的父母也没办法啊，只能是让孩子，让这小闺女啊接受这种残酷的疗法，并且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到了1922年，15岁的伊丽莎白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苦苦地坚持了3年呢。父母都已经绝望了，把孩子已经是接回到家中了啊，不用住院了，这个当爹妈的呀，陪你走完最后一程就行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班廷发现胰岛素的消息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边。1922年8月份，伊丽莎白接受了胰岛素注射。此时呢，15岁的她，你想啊，一个15岁的亭亭玉立的姑娘啊，只有20公斤的体重，列位才40斤呢。预期寿命呢，这个大夫说这孩子只能活几个星期了。结果把胰岛素给注射进去，注射了5周以后呢，伊丽莎白的体重增加了5公斤。再往后呢，一步一步逐渐变好，不跟您详细说了啊。这孩子，这伊丽莎白活到了75岁，并且呢也结婚了，还生了3个子女，最终呢是死于心脏病的。哎，雄鸡一唱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医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夺天地之造化，改生死之定数。那么咱们就接着说吧。在2013年的时候，有这么一项调查呀，全国糖尿病患者的数量高达是3.82亿。您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咱们中国的糖尿病患者数量呢也是呈爆炸式的增长。到2013年的时候，中国糖尿病患者呢大概是1亿人，而胰岛素目前为止依然是糖尿病治疗当中最重要的药物。班廷的这项发现应该说是划时代的，不知道挽救了多少患者的生命。那么在1923年呢，班廷作为胰岛素的发现者就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者是叫医学奖。遗憾的是什么呢？他那个助手就是贝斯特呀，没能够获奖。

0: 为了纪念班廷爵士的巨大贡献，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糖尿病联盟把这个班廷爵士的生日，也就是11月14号，就定为了世界糖尿病日。
1: 中国是全球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共有1.14亿的糖友，接近墨西哥全国人口总和。其中成年人得糖尿病的概率为9.7%，相当于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糖友。而60岁以上老年人的得病概率高达19.6%，直接翻了一倍呀！现在每分钟就有10个后备军加入糖友大军，一天是15000人，一年就有550万人呢。如果您家人得了糖尿病，那请注意喽，糖尿病是有遗传风险的呢。肥胖界的小伙伴们，根据您胖的程度，得糖尿病的机会会增加4到30倍哟。如果肚子大腿又细，得病机会就更大了。
0: 咱们说这个胰岛素呢，是由胰岛素贝塔细胞分泌的，是目前发现的唯一能够降低血糖的内分泌的物质，也是糖尿病治疗里边最重要的药物。早期的这个胰岛素啊，是从猪和牛这些动物的身上提取的。猪和牛的胰岛素跟人的胰岛素在结构上呢，非常相似，但是有着细微的差异，所以容易就造成呢抗体影响疗效。后来经过一项技术的转化，科学家呢把人类合成胰岛素的基因导入到微生物里边。什么技术呢？大名鼎鼎的转基因。你没听错啊，是拜这项技术所赐的。那么科学家把这个人类合成的胰岛素，把这种基因导入到微生物里边，就获得了跟人体胰岛素完全相同的，而且是高纯度的人的胰岛素了。同时呢，科学家们通过对人的胰岛素进行加工，获得了比普通胰岛素效果更持久的中效甚至是长效胰岛素。现在啊，我们这个很多糖尿病患者呢都知道啊，市场上有这种笔状的注射器，那个就是打胰岛素的，患者呢可以自行注射胰岛素，然后呢就存在那个笔的笔芯里边，保存特别方便，使用起来呢也比较简单。每个笔芯一般来说呢就是含有300单位的胰岛素，价格也就是50-60块钱，可供普通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使用大概1周，治疗成本呢比较低廉。更先进的是那个胰岛素泵啊，可以模拟正常的胰腺的功能，把需要的这个胰岛素持续不断地注射到患者的皮下，保持患者全天的血糖的稳定。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有这么几个误区，跟您这儿唠叨几句。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有很多人认为呀，注射外源性的胰岛素会废掉自身的胰腺，形成对于外源性胰岛素的依赖，所以很多患者呢就本着说能不用尽量就不用，能少用就少用，能晚用就晚用，是这种观点的。那么我们就要说了，临床上的糖尿病呢一般分为2种类型，一型糖尿病主要是胰岛素分泌不足，而二型糖尿病呢，这种患者呀早期胰岛素的分泌能力并没有下降，甚至有的呢还高于正常水平。但是人体组织细胞对于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了，这就导致胰岛素啊不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这种现象呢被称为叫胰岛素抵抗。给您打个比方吧，一型糖尿病呢相当于是敌人的数量没变，但是我们本身军队的数量啊不足了。而二型的糖尿病呢相当于是我方军队没事，但是敌人数量增加了，大概其呢是这么个意思。对于一型糖尿病的患者要尽早的使用胰岛素，而对于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在口服药物和饮食控制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也得是尽早使用胰岛素。因为长期的这个糖尿病啊会导致胰岛细胞超负荷工作，损害胰岛细胞的功能，形成恶性循环。如果你及时补充了这种外源性的胰岛素呢，不仅不会损伤自身的胰岛的细胞功能，还可以使自身的这个胰岛细胞呢得以休养。其实这个道理呢谁都能够听明白，是吧？甭管是咱们这边自个儿的军队太少了，还是敌人数量增加了，咱们及时的补充援军肯定是能够保证自个儿现有的军队啊数量不再减员，是吧？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很多患者就觉得血糖高点就高点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列位，糖尿病这是一种慢性疾病，高血糖对于机体的损伤啊是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糖尿病如果早期不积极治疗的话，在短期之内呢是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这些损伤逐渐积累的情况下，最终会在几年或者说10几年之后啊导致严重

重的问题，会导致什么严重的问题呢？它会损害你的肾脏，导致你这个肾功能衰竭，它会损害人的眼睛，导致视力严重受损，甚至失明了，它还会损害你的神经系统，导致你这儿呢肢体感觉下降。此外，它会损害人的末梢循环，导致这个肢体啊出现难以治愈的溃烂和坏死。我们很多人说那个烂脚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糖尿病患者呢必须得积极治疗，只要是积极治疗，稳定住血糖，就可以长期的正常生活了。而一旦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出现了，就会损害到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了。所以对于这个富贵病是吧，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您的每一个拖延都会增加机体的损伤。哎，这是第二个误区。咱们再来说这个第三个误区吧。糖尿病这块，西医呢是治标不治本，中医呢是可以除根的。咱们实话实说，目前来说现代医学呢还真的做不到一劳永逸的就把这个糖尿病呢做到根除，而且短时间之内也没看到这种希望啊。这就跟我一样，我本身呢是一个高血压患者，也是一个高血脂患者，也是一个血糖稍微有点高，但是我是一个高尿酸患者。换句话来说，我是患有痛风的。痛风啊跟这个糖尿病一样，它也是没法去根的。平时像什么肉啊、鱼啊、甚至蘑菇啊、大豆啊都不能吃。我经常说兔子能吃什么我就能吃什么，但是你没办法啊，基因里边就是这么着的，自个儿的生活方式又加剧了痛风的形成，那只能是把这个病呢当成一个监督你的良师益友，跟他一块生存吧。你去不了根儿，就得是按时服药，而且呢改变你以前不好的生活作息习惯，比如说整天的吃海鲜呢、喝啤酒啊、撸串啊、熬夜呀、晚睡呀、吹空调啊、吃冰淇淋呢、特别贪凉啊，这些都得改。我们的糖尿病的朋友也是这样，也不要说我必须得去根儿，现在去不了呢。但是您看现代医学呢已经给您提供了非常可靠而且是比较廉价的治疗手段了，只要您坚持正规的治疗，就可以长期保持身体健康和高质量的生活。而且咱们可以这么说，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但凡是有人跟你说来我这儿吧，吃我这种药吧，用我这种疗法吧，可以根治你的糖尿病啊，可以把那个胰岛素啊、把降糖药物啊全停了，列位那都是骗子，无一例外，你抽他一大嘴巴我觉得呀都是轻的。再次重复一遍，无一例外都是假的。行吧，关于这个糖尿病呢咱们就说这么多。我这个痛风患者平时不能吃香的，我们的糖尿病患者呢平时不能吃甜的，那怎么办呢？咱们听歌吧，歌还是能听甜的嘛，是吧？节目最后把一首识时务者为俊杰送给各位，同时呢也跟我们各位进行共勉，大家伙多关注自个儿的身体健康。好，今儿的节目呢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Live 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佟祥林先生演唱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当中的经典唱段。

0: 杨家原来莫道是把我打送的。
1: 回爷

0: 此言差矣，终是让大郎代替先忙一事，先忙怎能脱险，终是江山如何得保，你呀弄错了。
1: 不不不，

0: 不错，不错，
1: 是大大的忠臣。哦，你呀，老糊涂了。七郎乃是火影求救，被贪人没所害。当初安阳两家的官司，本是你生你问的，如今怎么又能颠倒了啊？
2: 哦，怎么还有此事吗？
1: 看看他倒忘坏了，
3: 忘了你好啊！
2: 哼。

0: 是地狱门口把我打死，
1: 上当了我。
0: 不不不，我还有啊，颠三倒四不说也罢。来来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今天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演唱的对花腔当中的老生家住南阳地一段。

不高。

通关的，只听他叹声。

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

0: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同：
1: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

0: 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7: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6: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7: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8: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9: 零号报告。
10: 零号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10: 明白。
11: 二十二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2: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3: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1: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4: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6: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7: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

0: 户他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0: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炼乳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炼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本届炼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7: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9: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8: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

0: 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 我们河南省塔里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级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
4: 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2: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4: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 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 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5: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宁远峰主持召开河北省2026年度省级总合护长会议，强调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全面提升河湖保护治理工作水平。王正普出席。
0: 王正普到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调研，并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强调扎实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全力保障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2: 内蒙古阿拉善盟原政协主席苏和用17年的时间，把绿色种进荒漠，把政绩立在民心。本台联合内蒙古、广西等5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今天为您讲述苏和的故事。
0: 北京首条跨省域的区域快线平谷线红庙至平谷段，今年年底开通运营。廊坊北三县居民最快9分钟可达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我省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达3500项，位居全国前列。
0: 国务院印发意见，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布，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共识，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省委书记、省级总合护长宁远峰主持召开河北省2026年度省级总合护长会议，研究部署重点任务。省长、省级总合护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鲁进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合护长之作用，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全面提升河湖保护治理工作水平。要坚持民生为上、治水为要，深化水污染防治，全面提升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水平。要加强水生态保护，加大河湖水库监管力度，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要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抓好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治理。要充分挖掘河湖生态价值，积极培育生态渔业、生态旅游、休闲观光、康养服务等产业。要时刻绷紧防汛备汛这根弦，突出关键部位和重点区域，全面加强气象、洪涝、地质灾害等监测，加快建设防洪工程，严格执行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育机制，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河湖长要认真履行职责，各级河湖长制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作配合，凝聚形成强大合力，狠抓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王立彤、董兆伟、赵大春参加会议。
0: 昨天，省长王正普到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调研，在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听取电网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全省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保供视频会议。王正普指出，我省即将进入迎峰度夏关键时期， 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供需两端发力，提前谋划应对措施，扎实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全力保障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要抓好风险排查整治，组织企业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强化设备设施的检修，做好日常巡视维护，确保电网安全运行。要提高发电供电能力，加快新建电力能源项目建成投产，加强临时增购和余缺互济，优化新能源消纳调用，稳产稳供煤炭，为扩大电力供应夯实基础。要精准实施负荷管理，坚持需求响应优先，保障居民、农业、重要公共事业等用电，引导全社会科学用电、节约用电。要做好突发应急准备，根据天气变化及时预警，修订完善各类极端场景预案，提前充实应急队伍、物资装备，遇有紧急状况，实现快查、快修、快复电。要压实全链条保供责任，严格落实部门管理责任、市县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统筹做好运行调节、应急处置、宣传引导等工作，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2: 17年，一个人能做什么？内蒙古阿拉善盟原政协主席邹和的选择是提前退休，回到家乡额济纳旗沙化最严重的地区植树治沙。本台联合内蒙古、广西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时代楷模大漠胡杨苏和，看他如何把绿色种进荒漠，把政绩立在民心。
0: 进入五月，气温明显回升。只要身体允许，苏和的妻子，今年已经77岁的德利格老人，每周都执意跟着孩子们回到黑水城下的那片林子。他惦记着和老伴苏和一起种下的那些树。
3: 当风当的还挺好的，这东西那小小的也是也当。
0: 黑水城遗址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这里地处极端干旱荒漠带，年均降水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百倍以上。苏和的儿子苏虎庆，
4: 他觉得黑城确实需要保护。当时他当领导时候在这种过树，但是没种活的，他就不相信这个，他说必须得来一趟，还得种。
0: 为了这个执念，2004年，57岁已经官至正厅级的苏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向组织申请提前退休。他说要尽早回到家乡额济纳旗，在戈壁深处，在人迹罕至的黑水城畔种梭梭、种胡杨。苏虎庆，
4: 水也没有，电也没有，电话什么通讯什么都没有，他们有时候晚上也不回，那就自己背的被子啥了，就在车上睡的，手机我们也打不通，也是挺着急的，那么大岁数了，我说跑来受罪。
0: 苏和的老伙计供电城，
5: 一刮风全是沙子，这个圈里面就基本上没有个树木，要那个手要那个小才有发电机，要那个抽水的了，拿水种手车，车沙包里面坏了，拿了修好再开。
0: 没有树苗，他就自掏腰包购买；没有水，他就四处想办法打井引水；没有电，他就用发电机供电。没有住处，他就和老伴儿动手盖简易房。苏和铁了心扎下根来，可第一年辛辛苦苦栽下的梭梭苗就没能熬过严酷风沙，死了90%。苏和的妻子德利格，
3: 反正那一年我们也可能也不会琢磨是咋回事，死的也挺多的，好像最后琢磨有办法。他
0: 风沙埋掉一棵，他

0: 即宫殿城。
1: 在他跟前没有什么领导与普通人的约束能有事有效的。
0: 苏虎庆，
2: 特别就是为公吧，就是为我们想的少，但是为别人就是为想的多一点。
0: 一心为公，不求声名。苏和扎根沙海植树，只图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色家园。2018年，一场意外让苏和的治沙之路雪上加霜。他在劳作中不幸被割草机绞伤了腿，不得不截肢。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就此停下来，可装上假肢能站起来行走后，苏和又回到了梭梭林。苏虎庆，
2: 尤其他那个腿截肢以后，我们就看真的，就磨的那个，整个都烂了。说你不要干了呀，我们在呢，你在家在这待着也行。我看了没闲过，硬把这个铲车学会，一个是拿棍子这么踩上，一个弄上，他把铲车也学会。
0: 在苏和的带动下，先后有300户牧民参与到植树造林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进来。大漠深处绿意不断扩大，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国有林场厂长魏新成，
3: 民政事业单位，中小学生都来参加一些义务植树，包括每年都有志愿者自发的前来，进行义务劳动，灌水、清沙、保护树木，靠社会、靠大家，人多力量大，能更好地保护这片林子。
0: 17年久久为功，苏和栽下25万多株梭梭苗，2000多株胡杨，植绿面积达6300多亩。2021年6月，苏和病重弥留之际，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送到了他的病榻旁。苏虎庆，
2: 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之后，就把这个奖章拿回来给他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心里面想的，你说我们坚持和他的对党的忠诚吧，体现出来了。我父亲做到了，我还向他学习。
0: 苏和，
4: 我给家乡造点林子，为后代，为子孙后代留下点绿色。
0: 风掠过沙海，梭梭林沙沙作响，仿佛是苏和从未远去的脚步。如今苏和的儿女、当地林业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接力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一种选择、一种精神也在这大漠深处扎下了根。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苏和用17年植绿大漠的坚守，生动回答了政绩观的3个根本问题：为谁树政绩？为家乡百姓。为此，苏和可以放弃正厅级官职，提前3年退休。树什么样的政绩？种活一棵棵梭梭苗。为此，他住进了荒漠，在没水没电的地方与风沙死磕17年。靠什么树政绩？靠的是即使被割草机绞伤截肢也绝不放弃的韧劲儿。苏和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政绩不在显赫一时的政绩碑上，而在子孙后代的口碑里；不在个人的升迁履历中，而在持续向好的绿水青山间。
5: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7: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当传统文化加入时尚创意，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产业组团带来了1650多件展品，用全新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
3: 以往逛展呢，我们习惯低头找亮点，但是到了今年的河北产业组团，我们得抬头看。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往上看，可以看到整个展区的顶部铺设着中国古代四大壁画之一石家庄毗卢寺壁画帷幔，每一处线条、每一笔色彩都透着千年古韵。再往前走，正定古城南城门的微缩建筑群悬挂半空，层层飞檐错落有致，仿佛把一座古城悬在了天上。
4: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面积达到984平方米，展区内将壁画、古建、文物等传统文化元素创新性呈现，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漫步于7大主题展区间，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河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比较大气，比较恢宏，然后有历史人文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一块，给我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3: 感受完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还可以转战文创展区，体验一把买买买的快乐。在这里呢，您可以找到1:1还原的磁州窑冰箱贴，只有《红楼梦》主题的香薰香膏，还有可爱的唐小竹摆件。590多种文创产品，每一件都藏着河北的故事，你也可以带走一份独属于你的河北记忆。
4: 当传统文化碰上奇思妙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河北给出的答案是有颜值、有意思、有价值。从品牌 IP 的赋能到非遗技艺的传承，每一件展品都融入了文化加创意、文化加生活的小巧思。
6: 陈氏定窑呢，带了这款寓意非常好的一个定高重产品，我们也叫它状元杯。我们希望这个每个使用它的学子啊一定重，希望借助这个文博会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产品，宣传定窑文化，让每个人能感受到定窑在鼎盛时期的这种极简之美。
7: 我的祖籍是河北省平山县的，对这个展区是比较有感情的，所以专门来看一下，看到了很多家乡的一些个特产，还有一些个文创用品，我觉得非常新颖，也非常有趣。
8: 我们组织了200余种文创产品，这个是我们的猛虎碌碌的 U 型枕，它的原型呢是我们河北博物院的虎视碌屏风座，非常的实用，然后贴近我们的生活，受到了许多外地人的欢迎，
9: 给人感觉是把博物馆搬到了这个展区。这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把一个地方的情怀或者一个地方的旅游的感受能够带到家中，觉得非常好。
10: 昨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提升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11: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提高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5月15号，我省多部门联合在石家庄市植物园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河北省主场宣传活动。现场发布河北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河北省大海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家庄植物园四地入选。此外，我省各地也围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开展形式丰富的宣传活动。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开设遇见候鸟沉浸式自然课堂，让

0: 学生在趣味体验中感悟湿地生态魅力。
1: 今天捡了一个仙鹤，我觉得它们非常的美丽。衡水湖是鸟儿们的家，我们要像爱护自己家一样爱护湿地，让鸟儿们安心的在这里生活。
0: 廊坊、邯郸、邢台等地把生态科普活动搬进校园，通过开展讲座、手抄报展示、宣传资料发放等活动，引导学生树立守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2: 大自然是所有动植物共同的家园，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好好守护。我会带动家人和小伙伴一起行动，用心守护身边的森林。
3: 我希望孩子们不只记住有趣的故事，更能学会尊重自然，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0: 承德滦平县组织开展森林公园实地考察活动，通过讲解森林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关知识，呼吁大家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张家口康保县石家庄鹿泉区通过举办生态保护成果摄影展、发放宣传册等形式，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
4: 把这些作品呢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呢能看到我们保护的成果，这样呢能带动更多的人来保护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共同促进我们的绿色和发展，让我们的家乡更好，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我们的生活更宜居。
0: 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彰显，珍稀物种频频现身。前不久，三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彩环在沧州南大港湿地首次被捕捉到踪迹。彩环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它的发现让湿地内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达到18种，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
5: 这里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今年春天以来啊，南大港湿地发现超过7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这也彰显了咱们湿地的生态环境啊不断向好。
0: 近年来，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纵深推进，多点开花。目前，全省建成自然保护地278处，总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率达到80%，生物多样性家底持续增厚。
6: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红庙至平谷段即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其中北京段47.5公里，河北段31.6公里。开通之后，廊坊北三县居民最快9分钟可达城市副中心。22号线是北京首条跨省域的区域快线，是加强北京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廊坊北三县轨道交通联系的重要通道。
7: 昨天，2026年扩流增量促发展暨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活动汇集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34家企业，邀请商超、电商平台及带货主播参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助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拓宽线上销售渠道。据介绍，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扩流增量促发展行动，已举办15场电商赋能活动。
6: 近年来，我省计量基础能力持续夯实。截至今年4月底，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达3500项，位居全国前列。累计培育诚信计量承诺单位1.6万多家。据介绍，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像一把精准的标尺，生活当中接触的电表、水表、燃气表、加油站的加油机等，都要用它以为据，定期检定。
7: 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省互联网光缆线路新增7.8万公里，总长度达到296.1万公里。移动互联网接入用户全年新增84.6万户，总数达8182.4万户。全省物联网终端用户新增2115.6万户，增幅19.7%，用户总数达12845.3万户。
6: 日前，教育部发布关于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拟认定名单的公示，拟认定275所学校为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河北12所学校入选。
7: 唐山市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进行多项调整优化。 新政策包括阶段性支持缴纳

0: 住房契税和住宅维修资金提取，扩大重大疾病提取保障范围，以及开展公积金一次性冲抵贷款业务。其中将重大疾病提取保障范围扩大至缴存人的父母子女。
1: 近日，唐山港京唐港区煤炭装载现场新安宏五轮因突降阵雨暂停装船作业，雨停之后，货主、承运人、港口经营人迅速启动三方会商，仅用10分钟完成了降水影响研判，随即启动装检同步取样，1小时后取样完毕，船舶即刻复工。次日货物检测合格，该轮顺利离泊，整个流程较以往模式节省待港时间11小时，标志着唐山海事局在全国首创的一流态化固体散装户降水后装检同步机制首次实战成功。
0: 石家庄市政务服务大厅的 AI 导办员日前正式上线，智能客服以对话及服务的方式引导办事群众在对话中了解办事路径，完成表单填写和签字提交，推动政务服务从人工咨询向人机配合即时办理转变。
2: 在我身旁的这台设备呢，就是石家庄市政务服务中心的 AI 导办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套设备功能呢，非常的齐全。那办事群众呢，在这里可以进行打印文件、扫描文件，这儿呢是一个电子签名的地方，然后在这边刷身份证，还有指纹识别。当然了，您在办事的过程当中呢，还可以给您的手机充上电。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 AI 导办员是怎么样给大家办理事情的。我们来点这个会聊速办，我们来刷一下身份证。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和小时智能客服进行对话了。那说出你要办的业务，就比如说教师资格证的补换发。那现在呢，小时智能客服就会告诉你需要准备的材料、申请条件都非常详细，包括办理的地址、线上和线下。如果您的证件准备的非常齐全的话，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对话框，然后一步一步进行指引，之后在这里就能办理完毕，然后证件呢就可以直接给您邮寄到家，非常的方便。
3: 咱们的小时智能客服不光是在我们政务大厅的然后这几台机子上可以进行访问，群众呢在家里在河北政务服务网登录石家庄的旗舰店，然后呢点击会聊速办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小时智能客服了。
4: 据了解， AI 导办员采用询问加确认加提交的交互模式，在对话过程中帮助用户捋清办事路径，核对材料要件，并完成表单填写与签字提交。系统还具备材料预审功能，有效降低差错，使材料退回率从37%降至5%以内。
3: 传统的网上申报模式，我们群众是要独立的完成申报，然后自己去看服务指南，然后完成材料的上传。但是呢，小时智能客服在群众如果在申报的时候对材料啊条件有一些疑问，不知道怎么准备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填写的时候，都可以进行在线的答疑。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只能给为群众服务工作时间的8小时，但是8小时之外我们的小时智能客服全天在线。
5: 我今天是过来办咱们这个资格证的，然后之前呢在大厅里面我需要排队问一些需要带哪些东西，但是我老是容易忘这些东西，还要跑第二次。现在我直接在咱们这个小时这边就可以获取到那个这个业务要拿什么材料，是我在家里其实也可以办这些东西，这个我是觉得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
4: 据了解，石家庄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内共设置24台智能客服，试运行数据显示，借助智能客服办理业务，平均办理时长从1.5小时压缩至20分钟，非工作时间业务受理量占比达15%。
3: 智能客服呢，不是简单的替代了窗口的人工服务，而是把重复的咨询、材料核对的这些环节尽量前移，让我们群众享受到更高效的审批服务。
1: 昨天，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在秦皇岛蔚蓝海岸开幕。本次赛事涵盖 ILCA6级、ILCA7级、470级奥运核心竞赛项目。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176名帆船运动员将在5天时间里追逐碧浪，尽展竞技风采。
6: 上午，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蔚来海岸海域，澄澈碧海与高远蓝天浑然相融，绵长金沙沿岸铺展，海面之上白帆点点错落排布，一众选手驾驭帆船。

0: 浪而行，灵活调整航向，从容把控船身，在粼粼波涛间破浪疾驰，奋勇角逐，展现出高超的竞技水平与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北京队运动员王冠宇。
1: 代表我们北京队第一次参加470全国比赛，也是心里感到非常的激动吧。也，我们是抱着以学习的心态过来比赛，然后毕竟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470。
0: 来自上海的运动员李昊天是第四次参加比赛，每一次来到秦皇岛都有不同的体验。
2: 秦皇岛这里的风一年四季都非常好，很适合帆船竞赛。然后这次比赛我也希望能取得好的名次。
0: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河北省体育局、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既是国内帆船最高水平的专业赛事，也是青年选手成长历练的重要平台，将为全运会及国际赛事储备优秀后备人才。秦皇岛坐拥184.88公里优质海岸线，海域沙软潮平，风力适宜，全年超7个月适合开展海上运动，是公认的优秀海上赛场，素有中国帆船运动摇篮与福地之称。全市现有帆船经营主体18家，船艇1000余艘，年均参与海上运动超10万人次。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副秘书长王嘉欣。
3: 全国锦标赛是全国最高水平的赛事，基本上汇聚了来自各省市的最优秀的运动员。那今年有亚运会，我们几年之后又有洛杉矶的奥运会。其实大家每一年在锦标赛上的这种竞争，其实也是决定于整个项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大家通过这个赛事能够互相的交流，互相的竞技，能够共同的提高，其实核心还是共同的助力我们在奥运会上能够取得更好的一个成绩。
4: 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将于明天晚上7点正式揭幕，每周六晚在洋河楼东广场主赛场准时开赛。本届联赛不设专业门槛，不分水平高低，男女老幼全覆盖，当地市民与外地游客都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加，群众可以关注石家庄体育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5: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6: 近日，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正式揭晓，廊坊市文安县的个体修鞋匠张永良获评诚实守信类河北好人。张永良1980年起自学修鞋手艺，摆摊经营。46年来，坚守诚信为本的原则，凭借精湛手艺和厚道品行，成为当地群众交口称赞的身边好人。
7: 他叫张永良，是廊坊文安一名普普通通的修鞋匠。出生于1963年的张永良，幼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腿疾，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1980年自学修鞋，练就精湛技艺，干活精细，价格实在，让他收获了第一份真诚认可。1991年，他将摊位迁至人流更密集的路口，凭借过硬手艺与实在人品，渐渐站稳脚跟，靠自己撑起安稳生活。
8: 我在这附近住了10好几年了，张师傅的摊儿我从小就见。他这修鞋的手艺也特别好，我以前鞋坏了呀，或者家里的包拉锁坏了，都是来找他修了。
7: 多年来，张永良始终把诚信二字放在首位，顾客遗落的1万元现金他妥善保管，完璧归赵。修鞋价格随行就市，他始终坚持平价公道，不涨价，不欺客，不敷衍，用长久坚守赢得街坊信任。
9: 不是我的钱呐，一分钱我不用。人家挣钱也不容易，丢了这么多钱你肯定也着急。我都是个修鞋的，靠手艺吃饭，赚良心钱，这心里才踏实。
7: 在文安人心中，张永良的小摊儿不只是修鞋处，更是暖心便民站。路人鞋坏可应急修补，环卫工可歇脚乘凉，困难群众可赊账相助。他从不计较，从不催要，46年如一日的善意，用点滴善举温暖邻里街巷。
10: 张师傅在这儿这一天风雨无阻，到时候便民服务。有时候吧，修个拉锁，修双鞋，来了咱们没带着钱，忘了带钱了，人家也找你走，人家也不是非找你要。
11: 张叔的对老人的服务态度相当好，有一些贫困老人来了不要钱，大伙都认可张叔的收益。
7: 46载风雨坚守，张永良立足平凡岗位，从自学成才的手艺人到市县两级文明市民，再到获评河北好人，张永良以残疾之躯、勤劳之手、赤诚之心，诠释了身残志坚、诚信为本、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
9: 时间久了之后呢，我觉得我呢对大伙呢有所帮助，我个人呢也增加收入，后来我就意识到我是不是一个没用的人，我是对社会人呢也有用的人。
1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初夏伊始，繁花似锦。眼下位于石家庄鹿泉区的海山公园内，月季正值最佳观赏期，满园花海绚烂多姿，美不胜收。
14: 暮春初夏，芳菲未尽，此时正是月季盛开的美好时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海山公园的月季园，在我的身后啊，月季呢正在悄然地绽放，勾勒出初夏最美的一幅画卷。那么这里呢，也成为了市民亲近自然的网红打卡地。
7: 热烈奔放的大红，温柔清新的浅粉，素雅纯净的米白，各色花朵缀满枝头，饱满艳丽，千姿百态。有的花瓣层层叠叠，雍容华贵，有的花型小巧精致，灵动可爱。微风轻拂，花枝轻轻摇曳，阵阵清甜花香氤氲在园区各个角落，沁人心脾。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满满的风景大片，一步一景皆如画。
15: 专门带着老人孩子过来逛逛，海山公园的月季开得特别旺盛，颜色也特别好看，空气里都是花香，走在花丛边特别放松，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感觉特别的幸福。
16: 现在到处都是绿盎然的，红花白花的，这也好看，赏心悦目吧。
7: 繁花盛放的美景也让海山公园充满了烟火气，不少市民结伴出游，人们悠闲散步休憩，欢声笑语萦绕林间，尽显惬意闲适的城市生活图景。为保持花卉长势良好，景观整洁优美，园区常态开展精细化管护工作，持续提升园区绿化景观品质，为市民游客打造四季游景、步步皆美的休闲游园环境。
17: 海山公园的月季的种植面积约7000多平米，主要分布在月季园，共有大花月季和爬藤月季等约2700多株。目前我园的管护工作主要是以浇水和清除杂草为主，接下来呢，园里的荷花和睡莲会相继的开放，欢迎大家前来观赏。
6: 日前，沧州市举行2026年老年旅游线路发布会，红色记忆之旅、运河风情之旅、滨海风光之旅、康养怡情之旅等4条量身定制的老年旅游线路正式亮相。本次发布的4条老年旅游线路精准贴合老年人出行的特点，串联沧州核心文旅资源。
4: 今年以来，秦皇岛市严查旅游市场中虚假宣传、以购养游、层层转包、不规范签订合同、强迫购物、无证执业等行为，累计检查市场主体1369家，立案查处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案件69起，清理在线旅游平台违法违规旅游产品57个，全市旅游市场秩序持续规范。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4: 教育部等4部门发文明确20条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
6: 我国科学家研发首个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
4: 美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试飞被叫停，专家解读美国登月计划可能受阻。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呢，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呢就像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而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还会危及生命。那么一直以来，人类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呢非常的缓慢。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出首个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精准调控。相关成果于近期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解释，窦房结虽然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
2: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0: 窦房结虽然小，却有大约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大约是10万次，那么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就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如此庞大工作量的，却是来自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也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2: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1: 曾安表示，团队打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与其心房样类器官连接之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2: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0: 那么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呢，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呈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那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够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
1: 真实心脏当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会像调音师一样，根据身体的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2: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

0: 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1: 曾安透露，目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理市场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0: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1号傍晚，北京时间昨天清晨，美国德克萨斯州星际基地2号新建发射台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试飞最后阶段紧急叫停发射。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称，固定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装置未能按设计收回，如果装置能修好，将再次尝试发射。
1: 那么这次星舰第12次试飞终止，故障源于地面设备而并不是舰体本身，主要诱因呢是发射塔固定机械臂的液压装置没有能够按程序收回，叠加燃料温度压力数值出现异常，暴露出地面配套系统与高集成测试流程仍然存在可靠性隐患。本次试飞是第3代星舰系统的首次飞行，相较前2代产品，第3代星舰完成多项技术迭代升级。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表示，
3: 目前呢，星舰的这个 V3 版本，它使用的发动机的推力比以前更大。换句话说呢，它起飞的时候超过这个7000多吨的这个推力，那其实对于发射塔架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星舰的已知适配的这个发射塔架或者说发射工位的第二个版本呢，其实它从很大程度上就考虑了要实现这种快速的迭代发射，所以包括它恢复了使用导流槽啊等等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些考虑，都是基于这个因素。同时呢，因为这个新的塔架，那么它呢很多是新的设施，因此呢，目前这个阶段其实呢，它在一个磨合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2: 杨宇光介绍，第3代猛禽发动机是本次升级核心，设计目标将运载能力提升至100吨级别，为星舰后续载人登月任务筑牢基础，但目标落地仍面临多重难题。
3: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无论是 V1 版本还是 V2 版本，它的猛禽发动机从性能上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不了百吨级的这样一个基地轨道目标呢？很大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使用了不锈钢的舰体，虽然不锈钢确实非常便宜，而且对于星舰的这个以低宇宙速度返回地球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宜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是防热性能是比较好的。可问题是不锈钢的确它的密度要比我们传统上使用的铝合金或者其他的铝基复合材料呢要重得多，那这个呢确实我个人认为呢是它1代和2代没有达到预期的运载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它现在呢依然采用不锈钢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说呢它就要继续的通过其他的办法提高它的这个各个组成部分的这个性能，来实现它最初设想的100吨级的入轨的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呢前路上的这个挑战依然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能不能取得这个路径的一个成功。
1: 这当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深陷星舰测试承压期，同时与杰夫贝索斯旗下蓝色起源企业展开竞争，双方角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忒弥斯登月计划核心合作合同，项目规划力争2028年实现载人登月。业内普遍判断，美国大概率无法如期在2028年完成载人登月任务。杨宇光，
3: 我觉得大概率呢，美国在2028年是无法实现载人登月的，所以说呢，这次发射就尤为重要了。所以说它推迟1天2天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它这次发射失败的话，或者是比如说是因为不够谨慎的原因导致，就是说发射的时候爆炸造成，如果说发射工位的损失的话，那它会就是耽搁非常长的时间，那就是说会使它的载人登月的计划进一步的雪上加霜。
2: 除此之外，第3代星舰首飞也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筹备上市的关键节点。5月20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官网发布了该公司提交的相关资料。 本次 IPO 由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牵头，美国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等另外18家银行共同承销，组成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承销团之一。公司计划募集750亿美元，目标估值约 1.75 万亿美元。路演计划于6月5号启动，预计6月末正式挂牌交易。如果成功，将大幅超越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的约294亿美元的记录，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
1: 昨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
2: 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已完成现场登记和主要数据汇总测算等工作。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1: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
2: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在即，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切实抓好夏粮产供储销等各项工作，确保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
1: 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对此，我国将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1到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截至4月底，全国统筹电厂存煤达到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超过30天，水电储能超过8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较好水平。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2: 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21号在格陵兰岛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人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
1: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媒报道说，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将其销毁。 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卢比奥证实，巴基斯坦官员当天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的权利。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21号表示，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比罗尔还表示，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
2: 欧盟委员会21号公布2026年春季的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
1: 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
2: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例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的输入。
1: 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2: 近日，2026国际足联 U17 男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举行。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和斐济同分入 H 组，这是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中国 U17 女足作为第二档球队，与美国、萨摩亚以及一支非洲球队同分在 E 组。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